0: 京津冀之声，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京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在清华南口全国重点实验室基地，曾经闲置的工业厂房迎来了新住户。新型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让能源的形态变了样，一座座新型直流电网从这里走出，在全国落地开花。昨天记者在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北京主题采访活动当中了解到，目前在京单位牵头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共计达到145家，数量位居全国首位。
0: 来自南口的建设经验正在移植到马池口。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复制全国重点实验室集群的建设模式，在马池口镇再建设一处北京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基地，后续连接 G6 京藏高速科创走廊。未来两口子重点基地将成为未来京北科创发展的新增长极。
1: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2: 我们来关注科创方面。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出台北京市首个新质生产力沙河审批工作方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开展新质生产力沙河审批试点的工作方案试行，并且率先在机器人、数字人、营业性演出领域落地了沙河审批。此举也标志着北京亦庄在探索新业态合规治理、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
0: 工作方案明确，沙河审批是指划定风险可控的安全试错空间，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允许与现行标准规范不一致、暂无明确规制依据的创新产品、服务及商业模式，在划定范围内开展合规试验的审批管理模式。凡是在亦庄新城范围内从事新质生产力的相关业态，且属于经开区管委会职权管辖准入准营事项的各类市场主体及经营行为，都可以进行申请。
2: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近期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全国总部大楼在天津市虹桥区落地投用。作为数字服务业相关领域的国内头部企业，总部载体将搭载数字化综合赋能服务平台，以生产性服务业精准助力天津市制造业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3: 位于虹桥区光荣道附近的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全国总部大楼目前已落地投用，企业总部团队在4月份实现入驻办公。企业团队依托自身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已和本市多个制造业项目合作，助力打造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企业团队技术总监徐小旭说，
4: 五经区落了一个项目，冠方可乐，它的头牌就是山楂树下。原来它的企业痛点就是系统比较多，系统存在数据孤岛。它现在是做了一套叫卓越级工厂，把这系统之间的割裂情况给它消除掉，在下半年结项。有了系统的价值之后，更好地提升了整个生产运营管理的能效。
3: 一点一创的总部团队还深度融合工业数字化、展示数字化、园区数字化技术，为区

0: 包括库区主坝的建设，还有副坝的建设，还有包括3.3公里的河道治理，2.4公里的道路改移项目。目前咱们的进度呢，道路改移完成了50%，3.3公里的河道呢，完成了95%左右。
1: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小磊介绍，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北京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时隔近50年，陆续启动包括西峰山水库、段子岭水库在内的5座山区水库规划建设，建设标准较此前的水库工程有明显提高。
2: 一个是在坝型选择上，因为建国初期咱们那个人力财力有限，大部分选择的是那种土石坝，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中坝，因为混凝土中坝从安全性上来说比土石坝要高得多。从那个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规程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去统筹考虑它。
1: 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樊斌表示，新建水库主要集中于北京西部、西南部山区地带，建成后有望显著提升山区拦蓄能力，减轻洪水对下游的威胁。
3: 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控制面积呢占到整个全市山区面积的68%。我们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呢提升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上蓄的能力，保障城区的这个防洪安全，同时呢还能给这个京津冀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1: 目前2道河水库、段子岭水库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西峰山水库也已开工，园丁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也已进入项目审批阶段。杨小磊表示，这5座水库陆续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防洪排涝体系。
4: 京津冀地区主汛期将至，防汛备战进入关键阶段。昨天，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市区分部组织开展2026年洪涝连排连调防汛演练，以实景实汛锤炼防汛抢险队伍应急处置能力。
5: 演练全程紧贴汛情的真实险情，聚焦强降水、地道积水以及管道险情、污水外溢等城市防汛的高频风险点，设置了8大实战科目，沉浸式模拟应急响应启动，全域连排连调设施调度、抢险处置、水质保障、河道水循环优化等关键环节，全方位检验应急预案的实用性、抢险设备的可靠性以及队伍的实战能力。
4: 来关注消费方面，烟火升腾处最抚凡人心。为期5天的2026味道北京美食节周三开始在北京展览馆前广场火热开启，汇集全国30多个省市特色美食，160个展位，规模为历史之最。

0: 百个展位依次排开，全国各地的风味美食齐聚一堂，浓浓的烟火气。在有着北京川菜第一家美誉的峨眉酒家前，试吃的队伍络绎不绝。中国烹饪大师、峨眉酒家行政总厨毛春和说：“
1: 峨眉酒家50年来到北京，70年历史，宫保鸡丁卖的最好的，也是咱们峨眉的镇店名菜。但是整个咱们一份鸡丁可能啊，咱吃不了，做成煎饼，便于手拿着吃。咱们增加了一个钵钵鸡、冰粉，还有生煎包，让大家品尝。”
0: 广东汕头的展位前同样人头攒动。铁锅里翻滚的潮汕牛肉丸，酸甜清香的甘草水果，圆润金黄的绿豆饼，阵阵潮汕风味扑面而来。汕头驻京办工作人员许平说：“
2: 提到潮汕，第一想到的就是我们潮汕牛肉丸了。它是除了牛肉没有任何添加，地地道道手打牛肉丸。我们还带来了给阿妈的情书电影同款的橄榄。我们现在是买一串牛肉丸送一个橄榄，向北京的食客要体现一下我们汕头的情怀。”
0: 陕西肉夹馍、广西螺蛳粉、香港菠萝包，各地风味在这里交织成一幅流动的中国美食地图。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打卡美食。
3: 终于盼到了，各省的小吃啊都有的，品尝一下。前几年的我都来参加，特别喜欢。
4: 有一个场地集合了所有的美食，我觉得举办的还挺好的。然后它的这里面的东西，我感觉品质和价格都挺合适的。
0: 今年的味道京城美食节服务保障全面升级，汇聚了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近200家企业和19家老字号品牌集体亮相。预计每天将接待50000人次。市商务局生活服务业2处2级调研员王慧俊表示：“
5: 今年美食节的特点呢，规模最大，从去年的140个升级到今年的160个展位，新增了港澳。”

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开幕，1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沉浸式场景，带您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的新场景。来听河北台

0: 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国际肉饼争霸赛事区、世界杯观赛区、儿童游乐区以及天幕帐篷消费集市，真正实现一场活动多元体验。
1: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廊恰时光音乐节，然后场地非常震撼，特别好，灯光效果呀特别出片，然后这里有好多美食啊，还有歌手演唱呀，推荐大家来吃美食、听音乐，然后逛集市。
0: 本届音乐节最大亮点之一，廊坊首个沉浸式比利时小镇惊艳亮相。小镇以1:1比例还原比利时街头风貌，与工业风集装箱市集相映成趣。同期启幕的首届瓦隆大区啤酒美食节，将精酿文化与世界杯赛事直播激情碰撞，实现美食、音乐与体育的跨界联动，营造出独具魅力的盛夏夜经济场景。
2: 大家一定要来这个比利时小镇一起看看，品尝一下美食，体验一下这个独特的一个人文景观。
0: 据了解，今年廊恰时光场地由此前的6.2万平方米扩容至10万平方米，功能分区更优化，客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
3: 中心城区寸土寸金，机动车保有量大，停车难一直是市民关注的民生痛点。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潜力，累计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统筹新增建设、措施共享、规范管理、智慧服务等举措，多措并举缓解停车矛盾。
4: 为了方便市民查询办理共享停车，北京市持续拓展智慧停车服务。截至到目前，北京市已经通过北京交通 APP 等渠道发布了1000多个措施共享停车场信息。市民进入北京交通 APP 停车服务当中的地图查询功能，就可以看到措施共享停车选项，查看有偿措施共享停车场的信息，而直接拨打联系人电话也可以咨询。
3: 独立的客厅，楼上楼下隔出2间卧室，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通过改造45平方米的百年平房，变身科技感十足的智能新空间。在北京市西城区法源寺街区，

0: 二层空间，最低处也完全可以直立行走，这让两居室在这个4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得以实现。而这其中叠加了很多设计细节，胡可解释说，
1: 我们在楼板的构造上采取了一个简薄的一个设计，传统的楼板然后再铺设地卵，厚度要达到230毫米，他们采用了这个超薄地卵的模块，这个楼板的厚度总共才是170

0: 瓜聚会，众多品种大大小小的黄瓜挂在藤蔓上，
1: 这么大跟拇指是不是一样，这样叫拇指黄瓜，就这么粗。
0: 蔡朱湖摘下一个拇指大小的黄瓜说，它不是没长熟，而是就这么大。
1: 我们这一口一个就下去了，这么吃更方便食用。还有一个黄瓜花，那个黄瓜是只吃花的，炒着吃炒饭呢、黄瓜味儿比较浓，吃起来清脆的那种感觉，嘎巴嘎巴响，煲汤啊什么都可以。今年准备上市。
0: 蔡朱湖表示，这些新品种的背后是育种思路的转变。
1: 过去是叫有黄瓜吃，这是一个育种目标，现在我们已经转型到吃好黄瓜，所以现在育种做品种的细化，有零食黄瓜，有中华口感型、水果型，还有家庭园艺盆栽呀，还有一个专门做加工，不同场景下我们食用。
0: 除了黄瓜以外，番茄、甜瓜、辣椒等也有新品种登场。丰台区种子协会会长彭其明切开了一个甜瓜，翠绿的果肉包裹着红心，这个新品种就叫红心蜜。
2: 可吃皮的这个甜瓜，它的外形啊是那种桶状的，它的口感酥脆，田间种植的抗病性也非常的好。另外每一个大概是300到400克左右，特别适合现在轻量化的可食用的产品特点。
0: 现场展出了280个果蔬优先品种，而新品种还有多久才能端上市民餐桌？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黄生斌说，
3: 蔬菜的转化相应的周期呢比较短，一个新的品种经过田间地头的试种，一般经过一个生长季，也就是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可能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跟种植的主体跟我们的消费者见上面。
4: 河北省沧州市设立6个盐碱地综合利用研究生工作站，把青年人才、前沿技术和科创资源下沉到田间地头，让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增收的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是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

0: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说到京津冀的变化，大家最直观的感受一定是绿，尤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已经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我这儿有一段北京市通州区生态环境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北京城市副中心 PM2.5 浓度过去10年下降了超过60%，国市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3类级以上，无废城市的建设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气候投融资试点也引入绿色金融的活水。今年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这10年副中心的生态底色越发鲜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副中心的绿变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未来在京津冀的协同当中，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桥头堡还将有哪些努力？通州、武清、廊坊、通五廊一体化发展还会有哪些新的举措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讲讲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绿变故事。这个绿色其实不光是体现在我们的环境上，还有我们的产业，还有我们的理念上，当然了，所有都是以环境为底子的。欢迎三位给我们一起来讲绿色故事。第一位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的副局长杨毅，杨局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二位呢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水和土壤环境科的科长魏华，魏科长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不光是水，这土壤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很多的重金属的残留，更多的更深层次的这个环境指标，其实是在土壤当中能够深刻的感觉到它的变化。第三位呢是大家应该是特别切实能够感受到大气变化的，我们特别有发言权的业务骨干，通州区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的田雷。田雷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杨局长，这10年了，如果让您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您觉得副中心生态环境的10年之变，您会首选哪几个词？
1: 这10年，副中心的生态环境变化呢，应该说是大家有目共睹。我会选呢3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副中心这10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第一

0: 一方面呢，深化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为绿色低碳项目引入金融的活水。
1: 嗯。
0: 另一方面呢，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全面提升城市生态韧性，真正做到呢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
1: 嗯，
0: 我就简单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下。
1: 嗯，一个是生态底色，一个是精准植物，还有一个是绿色转型。其实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整体环境的变化，第二个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把这个措施做得更细致啊，第三个就是涉及到了更多的产业了。我真的是，我刚才杨局长一边说一边我在说

0: 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的。其实刚才各位也提到了，我们多措并举打造了扬尘精细化管控的一个样本，能不能跟我们挑有其中代表性的做法，天磊给大家具体讲讲这个到底是怎么来做的。
1: 现在最有代表性的做法就是现在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渣土车专项整治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为了去解决渣土运输，因为我们现在工地很多，渣土运输是一个量非常大，它会这个引发很多的扬尘污染问题，
0: 因为它一路开过去是吧。
1: 是的，然后从去年的八月份开始吧，我们围绕的是整个渣土运输的这个产运销整个全流程，去建立了一个前端进行数据研判，中端进行溯源执法，末端进行跟踪督办的一个闭环管理体制。这种治理模式呢，可以让处罚一辆车到整治一个行业的这么一个转变。比较典型的举措，今年是上线了一个叫渣土车的数字化管控平台。这就相当于给区域的扬尘治理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

0: 到底现在我们在水质的变化上，
1: 三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呢，就是从监控方面，就是我们从2015年以来，在这个通州全区的主要河道，关键的节点，然后乡镇间的这个交界处，还有一些重点的入河排口，以及重点的污染那个工业企业，先后一共安装了近160多座水质自动监测站，来实时监控这个水质的变化情况。这样呢，能够迅速地反映出来这个水质的波动，来实现这个水这个数值化和可视化的这么一个平台。这样呢，就能精准地掌握水环境质量的变化，也能准确地找到这个污染的来源，来对症下药。这是从监控这方面。然后这十年来呢，从这个治理方面算是比较一个强的治理。从这个十年以前，我们全区仅有13座集中式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的情况下，我们这十年间先后建，截止到现在，已经有了200余座。这200余座污水处理设施呢，也分了什么这个区级的、乡镇级的，包括农村级别的各类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这样呢，达到了每日近55万吨的污水进行了有效的处理。第三个呢，就是在修复的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程，比如说，咱们的那个潮白河修复工程。通惠河、温潮简河等等，然后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海绵城市的建设，
0: 就是让整个城市能够更应对我们更多的这个突发的灾难，是吧？就更有韧性，比方说下雨，那土壤它能够吸收，能够排水，
1: 对。然后这些工程呢，还有我们通州比较特色的这个按照城北城南两河水网这种方式对河道进行的那个生态的治理修复。总之呢，这些工程，这些修复工程呢，就是增强了咱们城市的水源涵养、水质净化和这个修复的能力，进一步保障了我们水环境的稳定。
0: 好，说完了这个水的变化哈，我们要提到一开始，其实在节目的介绍当中，我也提到了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其中专门提到，作为经济协同的桥头堡，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在无废城市的创建上是特别有经验的，也积累了我们副中心专门的这个样本啊。说到这个无废城市啊，其实刚刚过去也是我们全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周，大家应该听到过这个词语啊。所谓的无废城市，顾名思义，最简单的那就是一些固体废物啊，我们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少，甚至到没有。更深层次的还有哪些？无废城市到底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百姓能够感知的点滴当中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1: 对，我先说说这个无废城市呢，实际上就是指这个以这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这个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然后推动形成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固体废物的源头减量和资源化的利用。就是无废城市，它并不是一座完全没有生活垃圾、没有固体废物这么一个概念，而是呢做到就是尽量的少产生生活垃圾或者是固废，尽量的去循环再利用再回收，实在是用不了的然后再安全的处置。我们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请您坐稳扶好。
2: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3: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2: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3: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2: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3: 您慢走啊，回见。
4: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7: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8: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9: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10: 谢谢你啊。
9: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11: 真是多亏你了。
9: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12: 向雷锋同志学习。
13: 向雷锋同志学习。
14: 向雷锋同志学习。
9: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15: 向雷锋同志学习。
16: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7: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8: 唤从耳熟是遥情，
16: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8: 庭前见别红娘子，
17: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9: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0: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9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

0: 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说到京津冀的变化，大家最直观的感受一定是绿，尤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已经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我这儿有一段北京市通州区生态环境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北京城市副中心 PM2.5 浓度过去10年下降了超过60%，国市空断面水质全部达到3类级以上，无废城市的建设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气候投融资试点也引入绿色金融的活水。今年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这10年副中心的生态底色越发鲜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副中心的绿变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未来在京津冀的协同当中，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桥头堡还将有哪些努力？通州、武清、廊坊、通五廊一体化发展还会有哪些新的举措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讲讲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绿变故事。欢迎三位给我们一起来讲绿色故事。第一位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的副局长杨毅，杨局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第二位呢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水和土壤环境科的科长魏华，魏科长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第三位呢，通州区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的田雷，田雷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们刚才也已经提到了更多的我们的产业啊，在上半段的节目的结尾，它也是跟我们的绿色息息相关的。尤其副中心现在绿色金融那是非常的热火朝天啊，也在打造运河商务区这样的绿色金融的聚集区。像我们的绿色投融资，现在我们怎么来做呢？有哪些新的成果？
3: 简单说呢，我们这个气候投融资的试点呢，就是用好咱们城市副中心，作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的政策优势，把社会资金引向了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好项目上来。为了推进这个试点建设呢，我们出台了3年行动方案，围绕气候投融资的项目库、气候信息披露、气候审核等方面呢，制定了专项的工作方案1+6的政策体系。在这个体系框架下呢，我们聚焦绿色建筑、绿色能源、低碳产业等领域呢，不断完善金融产品的创新、碳市场交易等方面的制度政策呀，还有那个标准体系。那这儿简单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像通州全彩光伏及废旧光伏组件综合利用项目，这个项目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2: 光伏是发电啊，用来
3: 它既是光伏产业制造升级，也是那个资源循环的一个典型。

0: 北京银行呢，因为这个项目呢，提供了3171万元的绿色贷款。
1: 刚刚也说到了气候投融资的项目，李阳局长也提到了140亿元的贷款也落地了，其中也给我们举了一些例子啊。梁局长，这个我们投融资，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光伏产业，它就是一个代表，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们也会为他们牵头，会让更多的这个。社会资本啊，包括我们银行，给他们有更多的这个接洽。其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啊，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生态协同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它要先行先试，要走在这个先列。我们也了解到，这通州和廊坊在我们医药制造行业的清洁生产区域也创新了一个叫做协同审核创新试点。为什么？因为医药产业它其实大家看上去像是一个非常清洁的，它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是会造成很多特殊的它的污染的。杨局长，这项工作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我们京津冀三地的协同联动，怎么样起到这个协同发展的桥头堡的作用？
0: 医药制造行业的清洁生产区域协同审核创新试点是通廊两地深化减污降碳协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它推动了两地的协作从机制共建向产业治理拓展突破。这个试点呢覆盖了通廊两地71家医药制造企业。通过统一的审核程序、政策支持、统一的指标体系、统一的管理机制，破解了区域审核标准不一啊、协同不足的这些问题。这个试点呢形成了一些成果，比如说形成了2项区域清洁生产审核技术指南，另外呢就是还获批了北京市地方标准的立项，将来是要出那个北京市地标的。实现了
1: 地方标准，
0: 实现了治理经验向制度成

0: 环境损害赔偿领域呢，我们一方面呢是创新推出了一案双查的机制。过去呢就是生态环境执法采取的先罚后赔的模式，就是行政处罚完了之后就容易出现追偿比较困难的情况。现在呢我们通过呢行政处罚与那个生态损害赔偿呢同步启动，这样呢从根本上呢就破解了就是这个追偿难周期长的一些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探索多元的替代修复的路径。我们结合不同的生态损害案件的特点啊，灵活的采用什么补植复绿啊、增植放流啊、劳务代偿啊、提标升级等多种的修复方式，确保这种修复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特别是呢在全市率先探索了碳汇的形式的修复的新模式，就是推动生态损害赔偿义务人呢通过认购那个减碳额度。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有一家那个企业涉及到废气的排放的废气超标了，他就可能涉及到那个要行政处罚。我们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还启动了生态损害赔偿。最后呢这家企业呢就是他就淘汰了高排放的设备，购置了新能源的一些机械，还认购了碳汇，另外呢还可能在当地种了树，既修复了生态环境，也推动企业走上了绿色发展的道路。
1: 也想问问像魏华像田磊，大家都是住在副中心，每天工作在那边，生态环境呢的确是最普惠的一个民生福祉了，生态环境的变化，二位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哟，这十年的工作我这儿是真的是看到实效了，作为一个生活在那儿的居民。田磊。
2: 说到一些瞬间，我最比较那个感受深刻的就是两张 PM2.5 的日历图
1: 啊，
2: 因为这个日历图是这样，它2.5的浓度值越高，它越偏近于红色甚至深红色
1: 啊。对
2: 对，2015年那张图基本上满图的都是红色、黄色、橙色以及深红色，因为那年中污染天就有64天，优良天只有157天，所以那张图看着就让人非常的压抑，喘不过气。但是2025年的这张图，我们的优良天达到了298天，然后中污染天是4天，这张图满屏的都是绿色，它 PM2.5 数据越低，它的那个颜色是偏绿的。然后这就让我就是两张图对比在一起，是一个视觉上的震撼，更是一种感受上的感动。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虽然是一张小小的图，但是这个图上每一寸的绿色其实都是副中心老百姓实实在在的一个蓝天的获得感跟幸福感，感觉自己的工作很值得。
1: 这其实有我们自己的很多努力，想想十年前好像大家没有这样的习惯，现在是以运动啊

0: 像大良沟啊，这些沟渠，
1: 嗯，
0: 还有啊，沿着这些胜利干渠啊、运龙引渠啊，这些渠渠这些小的沟渠，沿着这些在逐一排查这个生活呀，包括工业的污染源的这个过程，
1: 嗯，
0: 那个时候的体会啊，河道里的水不是黑呀，就是臭啊，
1: 嗯，
0: 就是特别不好。

0: 这个现在有很多更多的朋友在河边开始这叫露营啊，这些个场景一个个的瞬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动。我们这几年来微不足道的这些努力啊，是太值得了。
1: 我能感受到您说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七尺男儿啊，我们的魏科长是很魁梧的，但是这个说话的时候很动情啊。您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空气和水啊，这空气这 PM2.5 的浓度大幅下降，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这个数据。想问问田磊，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我十年的这个节点了，站在新的这个历史定位上，未来我们会在哪些领域持续发力，让这个大气质量它能够保持住甚至更上一个台阶，以后这天啊，我们天天能够看到这

0: 实现全区大气环境治理一张图调度，牢牢守护好副中心的澄澈蓝天。
1: 嗯，其实每年六月都是我们生态环境的重点发力宣传，包括京津冀协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啊。首先就是因为我们六月五号有一个世界环境日，第二呢，六月也开始进入汛期了，在环境上呢，它整个蓝天白云也比较多，所以无论是水啊、空气啊，我们在这个时候都会做一些进一步的宣传。那今年我们后续还会怎么做？已经做了哪些呢？杨局长，
2: 今年我们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联合了武清、廊坊两地的生态环境部门
1: 啊，还是透廊三地联动了。
2: 对，同时呢，也与区内的各部门呢，联动，共同在那个湾里呢，举办了2026年通五廊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活动。现场的群众呢，踊跃参与，就是说整体反响呢非常热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就是这次活动呢，就是说还是有一些那个

0: 次的试点也好，包括我们更多的产业也好，我们后续的政策也好，都需要我们三地的联动啊。我们也来问问关于我们的水方面，魏科长，今年也是非常关键的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站在我们新十年的节点上，我们后续在水的治理上还会有哪些新的想法？
1: 接下来呢，我们要从美丽中国、美丽北京、美丽通州这个方向来进一步提升这个水生态的品质。主线呢，就是要达到美丽河湖、美丽幸福河湖的建设。其实这是一个这个立体式的工程，也就是说呢，就是河里、河岸、还有岸上及周边，这个四个层次。不仅仅像以前一样围绕这个水的质量来做文章，然后在巩固现有的基础上，我们要持续保障和深化这个优良的水体，还要增加水生生物的多样性，还要构建这个水生态的空间，同时呢要这个补齐这个水生态岸线的缺失。
0: 然后水生态的这个空间和水生态岸线它怎么解释，也跟大家来这个普及一下。
1: 您比如说这个水生态空间，就是在这个，就是能让这个水

0: 好，这还有我们的田磊和我们的魏科长，生活在我们的副中心，包括也持续在做我们的环境工作，还有什么想和大家来聊的？来，
1: 我觉得我们付出的努力，已逐步的有了这个现在的一个呈现，但我们还要为了副中心的生态环境继续拼搏。
0: 太好了，天雷，
2: 我们任重道远，尤其是在蓝天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们接下来一定会就是继续努力，继续挖掘新的这个减排空间，继续做出自己的这个贡献。
0: 好，这非常感谢三位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十年时刻我们副中心到底在生态环境上的一些变化，有我们的空气，有我们的水，另外还有我们的绿色产业和更多的投融资的这个想法，也希望以绿色为底色的副中心在高质量发展当中能把这个环境的福祉啊汇集到我们更多的人，让我们去享受副中心，感受副中心在高质量发展当中给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帮助。好了，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拼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大爷，您坐这儿。
5: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6: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7: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8: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9: 雄安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2: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1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落户北京，数量位居全国首位；
2: 北京市法源寺街区百年平房大变身，申请式退租改造的西城范式成为全国院落改造的新样板；
1: 数字服务业领域的国内头部企业落地天津，助力天津制造业以及文化产业发展。
2: 河北沧州市把青年人才、前沿技术和科创资源下沉到田间地头，让昔日盐碱荒滩变身为富民良田。
1: 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预计年内开通。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

0: 利模式。凡是在亦庄新城范围内从事新质生产力的相关业态，且属于经开区管委会职权管辖准入准营事项的各类市场主体及经营行为，都可以进行申请。
1: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近期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全国总部大楼在天津市虹桥区落地投用。作为数字服务业相关领域的国内头部企业，总部载体将搭载数字化综合赋能服务平台，以生产性服务业精准助力天津市制造业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2: 位于虹桥区光荣道附近的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全国总部大楼目前已落地投用，企业总部团队在四月份实现入驻办公。企业团队依托自身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已和本市多个制造业项目合作，助力打造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企业团队技术总监徐小旭说，
3: 五清区落了一个项目，冠方可乐，它的头牌就是山楂树下。原来它的企业痛点就是系统比较多，系统存在数据孤岛。它现在是做了一套叫卓越级工厂，把这系统之间的割裂情况给它消除掉，在下半年结项。有了系统的价值之后，更好地提升了整个生产运营管理的能效。
2: 一点一创的总部团队还深度融合工业数字化、展示数字化、园区数字化技术，为区域产业量身定制未来工厂、产业大脑等系统解决方案。徐小旭说，
3: 我们在天津打造了一个两轮车产业大脑，通过搭建一套大的综合性的服务平台，来服务整个区里面的对整个产业做这种精准的治理，包括对产业的招商引智、产业的这种能力提升做数据方面的一些支撑。另外，因为我们在北辰也在做这个装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大脑，实现更好产业的运行的态势的管理。
2: 据了解，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全国总部项目的办公面积超过13000平方米，总投资约2亿元。目前首批合作项目已经完成签约，将陆续入驻，依托总部企业的平台资源，加速引入上下游产业供应链项目，打造上下楼变上下游的产业集聚生态。天津一点一创科技公司董事长龚书凯说，
4: 这里既是一个楼宇的总部，又是一个数字经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卖场，文创的包括设计类的做工业软件的这类的企业入驻去服务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客户。现在签约的已经有8家了，意向签约的还有20家，通过领军企业的带动，把整个楼宇3年内做到产值30个亿。
0: 近日，一场特殊的供需对接活动在北京举办，参加活动的一方是张家口数字集团等40多家张家口的企业，另外一方则是以京东科技、北京数字科技技术公司等北京企业为主的30多家涉外企业。供需对接的商品很特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算力。
1: 主动送算力进京是深入推进产业协同、赋能本土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张家口有算力基础应用场景，通过嫁接北京的创新优势，大量推动 AI 云计算应用场景下沉，将赋能张家口装备制造、现代农业、冰雪文旅等本土产业。记者了解到，为了支持算力产业创新发展，张家口今年将会推出算力券等扶持政策，每年统筹1500万元专项资金，吸引优秀的企业创新团队投资落户。
0: 来关注天气方面，昨天北京市晴晒天气再现，炎热感回归。北京从6月以来经历了一段不到30摄氏度的凉爽舒适天气，随着冷涡天气系统影响的结束，这两天气温开始爬升，夏日的炎热感回归。不过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周六白天，北京将再一次迎来一场降雨。今年入汛以来，全市累计降水量29.2毫米，已经是去年同期4.1毫米的7.1倍。
1: 时隔近50年，北京再次陆续启动5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未来几年，北京将会陆续建成西峰山水库、钻子岭水库、二道河水库、拒马河张方洪水控制工程，以及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等5座水库，以切实提高区域的防灾减灾能力。昨天上午，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前往在建的钻子岭水库探访，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5: 伴随着工程机械的轰鸣声，整个钻子岭水库施工现场繁忙一片。钻子岭水库位于昌平区新寿镇，总库容约677万立方米，坝轴线长240米，最大坝高56.5米， 陶玉可。

0: 欧水库管理中心项目负责人李志刚告诉记者，工程于2024年年底开工，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工程包括库区主坝的建设，还有副坝的建设，还有包括3.3公里的河道治理，2.4公里的道路改移项目。目前咱们的进度呢，道路改移完成了50%，3.3公里的河道呢，完成了95%左右。
0: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小磊介绍，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北京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时隔近50年，陆续启动包括西峰山水库、段子岭水库在内的5座山区水库规划建设，建设标准较此前的水库工程有明显提高。
2: 一个是在坝型选择上，因为建国初期咱们那个人力财力有限，大部分选择的是那种土石坝，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中立坝，因为混凝土中立坝从安全性上来说比土石坝要高得多。从那个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规程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去

0: 提升山区拦蓄能力，减轻洪水对下游的威胁。
1: 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控制面积呢占到整个全市山区面积的68%。我们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呢提升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上蓄的能力，保障城区的这个防洪安全，同时呢还能给这个京津冀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0: 目前，二道河水库、钻德岭水库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西峰山水库也已开工。园丁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也已进入项目审批阶段。杨晓磊表示，这5座水库陆续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防洪排涝体系。
2: 京津冀地区主汛期将至，防汛备战进入关键阶段。昨天，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市区分部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演练，以实景实汛锤炼防汛抢险队伍应急处置能力。
3: 演练全程紧贴汛情的真实险情，聚焦强降水、地道积水以及管道险情、污水外溢等城市防汛的高频风险点，设置了8大实战科目，沉浸式模拟应急响应启动，全域连排连调设施调度、抢险处置、水质保障、河道水循环优化等关键环节，全方位检验应急预案的实用性、抢险设备的可靠性以及队伍的实战能力。
2: 来关注消费方面，烟火升腾处最抚凡人心。为期5天的2026味道北京美食节周三开始在北京展览馆前广场火热开启，汇集全国30多个省市特色美食，160个展位，规模为历史之最，让市民游客一次性解锁中国美食地图。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4: 走进北京展览馆前的广场，上百个展位依次排开，全国各地的风味美食齐聚一堂，浓浓的烟火气。在有着北京川菜第一家美誉的峨眉酒家前，试吃的队伍络绎不绝。中国烹饪大师、峨眉酒家行政总厨毛春和说，
5: 峨眉酒家50年来到北京，70年历史，宫保鸡丁卖的最好的，也是咱们峨眉的镇店名菜。但是整个咱们一份鸡丁可能啊，咱吃不了，做成煎饼便于手拿着吃。咱们增加了一个钵钵鸡、冰粉，还有生煎包，让大家品尝。
4: 广东汕头的展位前同样人头攒动，铁锅里翻滚的潮汕牛肉丸，酸甜清香的甘草水果，圆润金黄的绿豆饼，阵阵潮汕风味扑面而来。汕头驻京办工作人员许平说，
6: 提到潮汕，第一想到的就是我们潮汕牛肉丸了。它是除了牛肉没有任何添加，地地道道手打牛肉丸。我们还带来了给阿妈的情书电影同款的橄榄。我们现在是买一串牛肉丸送一个橄榄，向北京的食客要体现一下我们汕头的情怀。
4: 陕西肉夹馍、广西螺蛳粉、香港菠萝包，各地风味在这里交织成一幅流动的中国美食地图，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打卡美食。
7: 终于盼到了，各省的小吃啊都有的，品尝一下。前几年的我都来参加，特别喜欢。
8: 有一个场地集合了所有的美食，我觉得举办的还挺好的。然后它的这里面的东西，我感觉品质和价格都挺合适的。
4: 今年的味道京城美食节服务保障全面升级，汇聚了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近200家企业和19家老字号品牌集体亮相。预计每天将接待50000人次。市商务局生活服务业2处2级调研员王慧俊表示，
9: 今年美食节的特点呢，规模最大，从去年的140个升级到今年的160个展位，新增了港澳台地区的美食餐厅，各省驻京办包括副省级城市的驻京机构，带来了最正宗的现场制售的各地美食。
3: 同样是消费方面，廊坊金洽会开幕在即，作为其中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周三的晚间，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开幕。1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沉浸式场景，带您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的新场景。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0: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2026第四届廊洽时光的活动现场。那本届的廊洽时光呢，可以说是在场地、业态、视觉国际化上面呢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是将美食、音乐、非遗与科技呢进行了深度的融合。那游客们啊在这里可以体验12天的夏日狂欢宴。
11: 作为廊坊金洽会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今年廊洽时光全新升级了6大特色板块， 主舞台区石。

0: 光回廊美食区、国际肉饼争霸赛事区、世界杯观赛区、儿童游乐区以及天幕帐篷消费集市，真正实现一场活动多元体验。
1: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廊洽时光音乐节，然后场地非常震撼，特别好，灯光效果呀特别出片，然后这里有好多美食啊，还有歌手演唱呀，推荐大家来吃美食、听音乐，然后逛集市。
0: 本届音乐节最大亮点之一，廊坊首个沉浸式比利时小镇惊艳亮相。小镇以1:1比例还原比利时街头风貌，与工业风集装箱市集相映成趣。同期启幕的首届瓦隆大区啤酒美食节，将精酿文化与世界杯赛事直播激情碰撞，实现美食、音乐与体育的跨界联动，营造出独具魅力的盛夏夜经济场景。
2: 大家一定要来这个比利时小镇一起看看，品尝一下美食，体验一下这个独特的一个人文景观。
0: 据了解，今年廊洽时光场地由此前的6.2万平方米扩容至10万平方米，功能分区更优化，客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
3: 中心城区寸土寸金，机动车保有量大，停车难一直是市民关注的民生痛点。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

0: 错，多措并举缓解停车矛盾。
1: 为了方便市民查询办理共享停车，北京市持续拓展智慧停车服务。截至到目前，北京市已经通过北京交通 APP 等渠道发布了1000多个错时共享停车场信息。市民进入北京交通 APP 停车服务当中的地图查询功能，就可以看到错时共享停车选项，查看有偿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
0: 独立的客厅，楼上楼下隔出2间卧室，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通过改造45平方米的百年平房，变身科技感十足的智能新空间。在北京市西城区法源寺街区，依托城市更新白皮书加施工图集两大成果，老旧平房补齐了居住短板，也为全国老城院落更新交出了一份优质的西城方案。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这个电视墙它是可以进行旋转的，在客厅的时候可以将电视旋转到客厅这一面，在卧室的时候可以将电视墙旋转到卧室那一面，形成了一面墙可以有两个使用视角的功能。传统一面
3: 法源寺街区烂漫胡同129号院的样板间里，一面旋转的电视墙不仅隔开了客厅和卧室，还加入了收纳功能。这个项目的设计师胡可介绍说，项目的一大亮点是装配式的厨卫模块，这种工厂加工现场组装的方式不但工期短，造价低，还更环保。
2: 传统的厨卫它是属于湿作业，包括隔断墙的砌筑、瓷砖的铺贴，然后再是洁具的安装，可能需要15到20天。咱们采用装配式厨卫的话，它在工厂里面预制好了之后，现场安装需要2到3个工人，3天就能完成，造价比传统的能低上10%到20%。
3: 记者在现场看到，用楼板隔出的2层空间，最低处也完全可以直立行走，这让两居室在这个4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得以实现。而这其中叠加了很多设计细节，胡可解释说，
2: 我们在楼板的构造上采取了一个简薄的一个设计，传统的楼板，然后再铺设地暖，厚度要达到230毫米，咱们采用了这个超薄地暖的模块，这个楼板的厚度总共才是170毫米，夹层的空间更高。
3: 除此之外，很多平房院落因为狭长、低洼等原因，一直无法实现厨卫入户。在法源寺街区烂漫胡同84号院，一套负压排水装置也让居民告别了公共厕所的困扰。项目的设计师龙云泽说：“
2: 从户内先集中到每个门口，门口有一个

0: 一书中，白皮书针对腾退后形成的完整院落、沿街商业、共生院落三种类型，分别制定改造思路，从房屋主体、墙体结构、室内布局、户外配套到智能应用五大维度全覆盖，还做成菜单式选项，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挑选。
1: 再来关注农业方面，果蔬品种又上新了。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丰台春季先锋聚市恋动未来品种展示活动昨天举行。烤鸭专用黄瓜、一口一个的拇指黄瓜、能够吃皮的甜瓜等280个果蔬优新品种集中亮相。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 这个是烤鸭专用黄瓜，它外皮是白的，不用削。
3: 联动问世里，北京现代农夫种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朱湖指着一排黄瓜说，这里种的就是烤鸭专用黄瓜。目前黄瓜已经长到了一拃长，
2: 黄瓜味比较浓，更甜脆，配那个烤鸭更好吃。
3: 联动问世里可以说是黄瓜聚会，众多品种大大小小的黄瓜挂在藤蔓上，
2: 就这么大，跟拇指是不是一样，这样叫拇指黄瓜，就这么粗。
3: 蔡朱湖摘下一个拇指大小的黄瓜说，它不是没长熟，而是就这么大。
2: 我们这一口一个就下去了，这么吃更方便食用。还有一个黄瓜花，那个黄瓜是只吃花的，炒着吃，炒饭啊，黄瓜味比较浓，吃起来清脆的那种感觉，嘎巴嘎巴响，煲汤啊什么都可以。今年准备上市。
3: 蔡朱湖表示，这些新品种的背后是育种思路的转变。
2: 过去是叫有黄瓜吃，这是一个育种目标，现在我们已经转型到吃好黄瓜，所以现在育种做品种的细化，有零食黄瓜，有中华口感型、水果型，还有家庭园艺盆栽呀，还有一个专门做加工，不同场景下我们食用。
3: 除了黄瓜以外，番茄、甜瓜、辣椒等也有新品种登场。丰台区种子协会会长彭其明切开了一个甜瓜，翠绿的果肉包裹着红心，这个新品种就叫红心蜜。
4: 可吃皮的这个甜瓜，它的外形啊是那种桶状的，它的口感酥脆，前期种植的抗病性也非常的好。另外每一个大概是300到400克左右，特别适合现在轻量化的可食用的产品的特点。
3: 现场展出了280个果蔬优先品种，而新品种还要多久才能端上市民餐桌？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黄生斌说，
5: 蔬菜的转化相应的周期呢比较短，一个新的品种经过前年地头的试种，一般经过一个生长季，也就是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可能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跟种子的主体跟我们的消费者见上面。
6: 河北省沧州市设立6个盐碱地综合利用研究生工作站，把青年人才、前沿技术和科创资源下沉到田间地头，让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增收的富民良田。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7: 眼下，沧州黄华李子扎村的盐碱地里，金黄麦穗颗粒饱满，收割机穿梭作业。由河北农业大学筛选的旱碱麦新品种劲麦100到了收获关键期。
8: 这麦特别好，今年亩产能反达个900斤左右吧。今年是丰收年，你看这麦多饱满呢。
7: 农民丰收的底气来自扎根田间的科研力量。2023年以来，围绕旱碱麦这一特色产业，我省在黄华建设盐碱地综合利用研究生工作站，把科研阵地攻关团队直接设在农业生产一线。河北农业大学的刘东成教授就是旱碱麦产业。

0: 记者，因为当时还没有成熟，只能用最笨的方法反复比照进行试验。
1: 我们有一个博士生筛用这个室内和大田筛选了上万份材料，确实一度都崩溃了啊，因为材料很多，然后要求也很高。
2: 就是你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但是你好像尝试这种方法那种方法，就始终达不到你满意的效果，就是有时候你就会焦虑到晚上也睡不着觉。在室内鉴定了4000份材料，然后在室外鉴定了10000多份材料，最后花了2年的时间，最终筛选了90份我们想要的这种耐盐品种。
0: 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从北京动物园了解到，为了更好地饲养和展示大熊猫，北京动物园近期计划陆续转移萌兰等部分大熊猫到新馆适应环境，期间将不对外展示。
3: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是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

0: 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0: 兆赫，
1: 调频100.5，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

0: 手臂呀、啊、包括手的麻木，便是颈椎的问题，还是我手部的刚才您介绍的这个周围神经卡压了呢？
1: 其实您谈到这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啊，和这个上肢的周围神经卡压，确实啊，它很难区分。有相当多的这个病人一开始啊，都是接受过颈椎病的保守治疗以后，没有明显缓解，然后才去看手外科的。两者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说外周神经卡压的症状多集中在特定手指的感觉，或者是说它活动受限，而且能够引起一些手部肌肉的萎缩。而颈椎病呢，它除了手部症状以外呢，还伴有这个同侧上肢的像肩关节啊、肘关节啊，或者是腕关节呢，运动肌力下降，甚至关节活动受限。其实两者在手部的症状也不尽相同，但是具体有多大的不同，就需要专业的医生进行鉴别了。
0: 嗯，但确实都会造成患者的这种手的麻木感，是吗？
1: 是的。
0: 您刚才也指了有一个是特定手指的感知不同，这个所谓的特定手指是什么意思呢？
1: 您比如说这个颈椎病的时候，它出现这个手指麻木的这个累积的这个手指，跟这个外周神经卡压它累积的手指的范围不同。比如说像这个腕管综合征，它累积的就是拇指啊、食指啊、中指啊这一侧的手指，而颈椎病呢，它可能单累积拇指，或者是单累积食指，它的区别范围是有不同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像外周神经卡压，它都会出现明显的手部的肌肉萎缩，这个在颈椎病是没有的。
0: 嗯，所以说一部分是患者来就诊的时候要跟医生说清楚，我是哪根手指或者是哪几根手指出现了麻木感，而不能直接跟医生一范围的说，大夫我手麻了，这样我们就很难判断了哈。
1: 是。
0: 那既然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叫做腕管综合征，其实还有肘管综合征，那您接下来就帮大家介绍一下，在临床当中这两种比较常见的神经卡压，两者分别卡压的是哪根神经呢？患者来讲，他的体感、他的症状会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说我在起初的时候没有引起重视，延误了我这个治疗的时间，会带来什么样的不良的后果呢？
1: 腕管综合征和肘管综合征啊，确实是上肢外周神经卡压比较常见的两种。腕管综合征呢，是在咱们手腕的掌侧这边正中神经卡压了，症状呢是桡侧三指半感觉麻木，也就是。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有一个时间的进展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在一开始轻微的这种麻木感的时候都没有加以重视，也就是说我们手一旦出现了麻的感觉就应该及时就医吗？什么样的麻我就要来看医生，什么样的麻我就可以自己来按一按揉一揉调整一下呢？
1: 就是一开始出现这种间歇性的麻木的时候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进行的，但是这个保守治疗啊，不是说我们休息就可以了，是需要佩戴支具的，是需要口服一些药物。

0: 缓解，即使是缓解了，可能日后也会累积成严重的问题。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年轻人更常见，就是鼠标手。你看现在使用电脑的频率变多了，使用手机的人的这个数量也不在少数。那什么样情况下，普通的我们这种手腕的酸痛就会慢慢的演变成需要来看医生的鼠标手呢？您在现在的接诊过程当中，鼠标手的患者是不是特别的多？
1: 是挺多的。这个鼠标手啊，其实它是腕管综合征的别称，也是腕掌侧正中神经受压，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手指出现桡侧三指瓣的感觉麻木，然后呢大鱼际的肌肉部分的萎缩。所以就是说，在出现持续的神经卡压，自我判断呢，早期腕关节可以通过制动来缓解麻木。这些制动呢，不是说是制造活动，而是说像汽车踩刹车一样，应用支具或者是石膏呢，将我们的腕关节固定在这个生理位置，不需要再活动了，通过休息缓解这个麻木的症状。如果腕关节的这个休息以后呢，症状还不能够及时消退，鱼际出现萎缩，那么就需要就医了。而且这些年呢，就是说这个鼠标手它有年轻化的趋势。
0: 那像我们这个鼠标手说的非常形象，就像你平时用电脑用鼠标用多了，就出现了鼠标手。那有

0: 更常见的是一种叫腱鞘炎的病，它就是说手指活动受限，但它不会出现麻木，这个是跟腕管综合征的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腕管综合征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右手长期握持鼠标，这个手腕掌侧压在这个桌面上，长期的压迫引起的。而这个刷手机的时候，这个我们手实际上它是在这个悬空的过程中，手指是主要是在这个频繁的屈伸活动，所以它更容易诱发一些像腱鞘炎之类的疾病。
1: 那正好您说到腱鞘炎了，现在腱鞘炎的患者真的也不在少数了。腱鞘炎在很多人的眼中感觉就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它疼起来真的挺要命的，真的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像有的人严重了，连拿筷子都很费劲啊。那在您接诊的患者当中，腱鞘炎最常见的这种诱因是什么呢？
0: 我们说的这个腱鞘炎啊，实际上是屈肌腱的腱鞘炎。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手掌这一侧呢，屈指肌腱的这个腱鞘因为反复的机械摩擦而引发的一种无菌性的炎症。十几年前吧，一般都是好发于这种从事家务劳动的中老年女性啊，干活在家里比较频繁比较劳累啊，但近些年有这个发病年轻的趋势，主要是因为长期刷手机。咱们有一个前提啊，是长期刷手机回复手机信息引起的。屈肌腱腱鞘炎呢，它早期有什么表现呢？主要就是在手指抓握以后，在伸直的过程中，受累的这个手指会出现卡顿，偶尔会出现这种弹响。所以呢，屈肌腱腱鞘炎也有弹响指的别称。进展加重后呢，会出现疼痛或者是活动受限的症状。不是说刷手机一定会得腱鞘炎，而是长期持续的刷手机回信息，这样的手指反复机械运动是会出现腱鞘炎的。
1: 那您所谓的这个长期持续的机械运动，反复的刷手机，多长时间就算长了呢？
0: 这个没有一个明显的标准。如果是说大家听到节目以后就是觉得长期刷手机会得腱鞘炎的话，那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更换一下手指也不会出现腱鞘炎。
1: 那非常简单，我只要换一个手指接着刷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的人就是习惯了用一个手指，他改不了。
1: 而且可能下意识的就会变成这个手指了，所以也就提示您其实不用刷手机太长时间，我们刷一会儿停一会儿，这样不光手指能够得到放松，我们的眼睛也能够得到修复。那刚才您也说到这个腱鞘炎的问题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这个手指机械的运动，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五根手指每一根都有可能出现腱鞘炎吗？这个腱鞘它在我们的手部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们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说这个五个手指，当然它有一个发病率高低的问题，基本上是就是说，拇指相对比较高，其次呢是环指，就是无名指，发生比较高，食指和小指的发生率比较低，
1: 因为它平时用的也比较少。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因为你像我们在这个敲信息的时候、回信息的时候，这个拇指的这个使用频率是很高的。
1: 您再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腱鞘，它发炎了。那腱鞘它本身在我们手掌当中正常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呢？
0: 它就是说对我们这个手指屈手指的这个屈肌腱起到一个束缚和营养的作用。其实我们在这个手掌的这一侧，我们五个手指有很多腱鞘，但是它发病的呢，基本上就是说在手指和手掌交界的这个位置的腱鞘是最容易发生，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腱鞘起始端是最容易发生腱鞘炎的。
1: 那所以腱鞘炎其实对付它的最好的方法也是应该采取制动的方式吗？
0: 对，是制动，休息的方式就可以。
1: 刚才我注意到您说在以前的时候认为这个上了年纪的或者是在家里做家务比较劳累的女性朋友可能患病更多，现在也确实很多人会认为这个腱鞘炎就是因为比如洗衣服洗碗做家务这个太劳累了所以才得的腱鞘炎。
0: 应该是说长期重复性的机械运动都会引起腱鞘炎，等腱鞘炎它发生到这个一定时间以后，它这个疼痛它就受限了，它基本上就不能够再参与劳动了。
1: 而且这个手指的活动是不是也会受限？
0: 是，而且还会出现相应的肿胀。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的最佳的应对办法应该是什么呢？
0: 早期的腱鞘炎，当你就是第一次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以通过休息，也可以通过一些口服的非甾体类的消炎药进行对症治疗，是可以缓解的。但是如果是长期反复频发的这种腱鞘炎，

0: 甚至就是说已经到了他的后期手指完全不能动了，伴有明显的肿胀疼痛活动受限，那就得需要就医进行相关的治疗。保守治疗也可以打封闭，就是进行封闭治疗也是可以的，也可以缓解，但是最终能够解决问题的还得是手术。
1: 所以也就代表着，如果是刚刚开始出现症状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要轻视它，还是要找医生做一个相对正确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啊，我们以防后续自己受到这个痛苦的困扰。那接下来说完腱鞘炎，还有一类的疾病，这不光是我们手指了，我们任何一个骨头的这个关节都会有关节炎的发生。那关节炎其实在门诊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类疾病了。那手部这个时候不光疼痛了，可能还会给大家的这个生活造成不便。接下来您帮听众介绍一下手部的骨关节炎，尤其是比如像第一腕掌关节炎，在老年女性当中为什么非常的常见呢？甚至于导致她们拿东西啊、拧瓶盖啊都特别的费劲。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式呢？
0: 您刚才提到这个第一腕掌关节炎啊，确实是在这个中老年女性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会这个第一腕掌关节炎会出现这个关节炎，而其他的手指相对出现关节炎的几率比较低呢？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主要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手当中啊，这个第一腕掌关节是我们在这个手部当中活动范围最大的关节，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它是我们这个拇指向这个手掌延伸的这个和腕交界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关节。这个关节呢，因为我们是正常的手，无论您干什么，拿着任何的东西，做任何的这个劳动，都需要这个拇指的配合。拇指的使用率是最高的，它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其他的手指里边也是最大的，所以它最容易引起这个关节炎。另外一个，它这个第一腕掌关节炎，它本身是一个鞍状关节，配合它这个活动范围比较大，它关节囊呢相对来讲韧带把持也相对比较松弛，才使得这个关节有很大的活动范围，所以它也更容易出现关节炎。当出现这个关节炎呢，就是一个是出现疼痛，另外一个局部的肿胀，另外一个拇指的活动受限，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容易出现的这个第一腕掌关节的一个半脱位，它就是因为关节周围的这个韧带和关节囊的组织松弛了以后，这个关节把持不住了，出现一个习惯性的半脱位，这个也是很常见的。治疗上呢，保守治疗主要就是也是佩戴支具，局部也可以打一些封闭啊，口服一些非甾体类的消炎药物啊，需要手术的情况呢，主要就是包括持续性疼痛，伴有反复脱位，或者是经保守治疗无效的，就需要手术了。
1: 那您刚才介绍的这个第一腕掌关节炎，它的这个疼痛的部位和比如是我们大拇指的这个腱鞘炎，它的疼痛的部位是不是有点相似呢？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0: 哦，第一腕掌关节炎，首先来讲，它是在顺着咱们这个拇指背侧和手腕相邻的这个位置出现的疼痛，它的疼痛主要发生在背侧，而这个拇指的这个屈肌腱的腱鞘炎呢，在我们手指的掌侧，是拇指和大鱼际交界的这个位置，它按压有一个疼痛，然后拇指屈曲有一个受限。
1: 疼痛的位置和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疼痛，我们作为手外科的专业的医生，还是建议大家发现了就要及时的来找医生进行治疗。
0: 是。
1: 最后我们再说年轻人常见的一类习惯，就是喜欢掰手指。您在门诊中有没有发现有些患者也喜欢掰手指呢？甚至于可能觉得这个指关节啊，它掰到咔咔出现响声的时候才是最舒服的。像这种做法到底会不会导致我们的关节炎或者手指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呢？
0: 一般情况下不会，但是首先说这个掰手指关节发出这个咔咔的这个响声，这本身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它会不会出现这种潜在分享，主要是看你这个掰手指的这个频率和持续时间。长期频繁的掰手指可以损伤到这个关节的关节囊，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韧带松弛，继而引发这个关节松弛和不稳定，关节活动范围受限等等。
1: 也有一些老人会劝年轻人不要掰手指，这个关节会被掰松了，真的会这样吗？
0: 会的，如果长期的话会的。
1: 那如果说有些朋友觉得这手指掰了，他出了响声才觉得这个比较松弛，没有出响声就会觉得这手指整个都牵拉着僵着，这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呢？
0: 我觉得其实本身在掰之前这个手指是没有病变的，可能会出现这种酸胀感，有些掰手指的人会觉得更舒服一些，但这只是一个主观的体验，跟他这个手指的这个关节本身的存不存在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1: 那咱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马上也要到了，一会儿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尹露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像急诊我们处理一些手部的外伤包括骨折又有哪些比较好的方式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员，点菜。
4: 哎，哟，您好，您几位？
3: 两位。
4: 那您点点什么呢？
3: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猪排、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4: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0: 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

0: 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天津市天津医院的手显微外科医病区副主任医师尹路医生。尹路主任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尹主任回到节目当中，同时尹主任也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创伤急救中心的主任。那在上半时段中，您为大家介绍了我们门诊特别常见的一些这个手部的疾病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带着听众朋友翘首护健康，远离手部的疼痛。我们接下来这个场景转到了急诊当中了。您看在急诊室中，您遇到的严重的手外伤事故最常见的一些致伤原因都有哪些呢？发生了严重的手外伤的时候，您建议伤者和家属啊，在第一时间应该做一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我们手外伤抢救的黄金时间段呢？
2: 在急诊当中啊，最常见的手外伤主要是重物的压砸伤、机器的切割伤、皮带的绞伤或者是烫伤等等。伤者及家属第一时间当然是止血，另外一个就是拨打120，或者是说有亲戚朋友家属的可以驾车赶往最近的医院。如果有离断的肢体呢，就需要干燥低温处理。止血的方法呢，主要就是用干毛巾加压包扎，然后呢把你这个患手抬高一点，高过头顶才好，然后切记不要在这个手腕上勒一根绳子，要这样就是说阻断不了这个动脉，而呢阻断了静脉，这样会使这个出血啊更多。离断的肢体呢，我们一般建议放在冰袋，使用这种未打开的这个冰激凌或者是冰镇的塑料水瓶周围，而且要保持干燥。至于您说的这个救治的黄金时间啊。当然是越早越好，但是这个教科书里边往往规定，有一些医生也经常跟这个患者说，就最好是8小时之内接啊。但是就是说这8小时啊，他也没有综合考虑一些，例如像这种创面的条件啊、受伤的机制或者是温度等等，并不是超过8小时就一定不能救治，而是说超过8小时以后感染的几率会增加。
1: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有信心，一方面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科学的处置，这个对我们日后医生在给您进行这个专业处置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您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场景当中，手部最容易受到的外伤，厨房当中被刀切伤了，比如像在这个家里边被门夹上了都是挺常见的，甚至于是被热锅烫伤都是非常常见的情形了。在去急诊之前，您觉得院前处理的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呢？
2: 要结合具体情况，比如说被门夹伤哈，如果出现这种手指的苍白或者是青紫，以及有明显的手指畸形，都要第一时间就诊，它需要排除骨折以及有没有血运的障碍。如果是开放伤，也就是说我们这手上是有口子是要流血的，就主要是抬高患肢、包扎止血，这些前面也都提到了。烫伤的这种创面呢，可以先拿清水进行冲洗，轻柔包扎后及时就医。
1: 您在日常的接诊当中有没有见到过，比如说这个撒点盐呀，自己消毒处理处理啊，拿清水冲一冲再来的这个患者呢？这样是有风险的吗？
2: 烫伤的创面是可以拿清水冲洗的，
1: 但是外伤的这个创面是可以的吗？
2: 外伤是不可以的，外伤主要是止血，因为有开放伤了以后，因为手部的血运比较丰富，基本上就是说手部只要是划一个口子出血都会很多，所以我们主要是在这个院前救治的主要是涉及到这个止血。
1: 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因为确实也在这个急诊当中看到过一些因为这个手部受伤血流不止的朋友，也确实看到过有人这个因为流血非常的多嘛，就在清水底下来回的冲啊，想把它冲干净啊，但作为医生来讲您是不建议这样做的。
2: 对，
1: 那您再帮大家强调一下我们最重要的止血的方式，或者是最方便最好操作的止血的方式是什么？
2: 止血的方式，如果是手部的开放伤的话，首先要抬高患肢，这个患肢呢高于心脏，它的这个出血的压力就会减小。另外一个呢，就是找这个清洁的毛巾，降压包扎。如果是手指的外伤的话，可以用对侧的手摁住这个手指的两侧，进行这个压迫动脉的止血，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不要把这个手腕子上面缠一个勒血的带子，这样是不好的。
1: 不要在手腕上缠一个止血带，类型的感觉能止住血，但其实是适得其反了哈。那接下来这个开放伤，您看还有就是最严重的，不是说我只是切破一个口子或者是夹伤了，就是我的手指可能需要再植和再造了。而手指的再植再造也是您的这个精深的技术之一，那您帮大家介绍介绍，像民间有一种说法是说接活了就是成功了，是这样的吗？
2: 这个说的有点片面吧，我认为就是说手指再植成功以后，它这个功能恢复的会不会像原来的手指一样，它其中的这个关键因素主要是吻合的质量，这个吻合的质量包括骨的吻合质量，包括肌腱的吻合质量，包括血管神经的吻合质量。

0: 那是因为它肢体离断了一个骨愈合的时间呢，就相对会延后。骨折断端对合的面积越大，愈合的几率越高。内固定和肌腱吻合是否牢靠，也决定了术后能否进行早期康复锻炼。你康复的越早，你恢复的越快。而这个神经吻合质量呢，也决定了手指功能的好坏。有不同的文献报道哈，就是在指神经吻合术后，它这个手指的指腹会更加的饱满。所以这些神经啊、血管啊、肌腱啊，包括骨头的这种对合的吻合质量，它就直接决定了你能否进行早期的康复锻炼。而早期的康复锻炼呢，是决定这个手指恢复好坏的关键因素。
1: 那在患者来讲，他在这个手指出现了断裂之后，我要再进行这个手指的再植或者是再造。

0: 人以后你在职恢复的好坏，那肯定就是跟您这个受伤的因素也有关系。你比如说一个重物的砸伤，它这个指骨可能都粉碎骨折了，那它肯定骨断端对合的这个面积就要减小很多，它愈合就要慢了，那么它康复的也就要慢了，所以它最后恢复就不会太好。而像就是说我们刀切割的，切割机切割的，它这个断面相对来讲比较齐整，那么这样呢它愈合的时间就会更快一些，愈合的也会更好一些，它跟它受伤机制也是有关系的。
1: 另一方面，您就提示大家来医院之前要做好这个断肢的低温干燥的保存处理，第一时间尽快的来医院，这是特别关键的。那接下来您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谓的医生眼中的这个外伤，除了刚才咱们介绍的这种有伤口的、有创伤、有创面的这种开放型的外伤，是不是其实闭合性的像骨折呀等等的也在我们的外伤范畴之内？
0: 对，它闭合性的损伤就是指没有伤口的这种损伤，但是这种损伤也不仅限于骨折，还有包括一些韧带的损伤，它也都在闭合的损伤之内。
1: 那现在您看夏天到了，我们运动健身也是成为了人们的这个日常休闲的首选了，而且现在确实健身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在运动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出现刚才您介绍的这种闭合的损伤，尤其是韧带的损伤。那很多人在运动后比如出现了手腕的疼痛，甚至于是这个腕部的损伤，那您帮大家讲一讲在运动的时候保护我们的手腕都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已经出现了运动后的手腕疼痛又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处理呢？
0: 普通人运动时需要保护这个手腕和手避免损伤，但是总体的原则呢就是量力而行，因为手和腕关节所能承受的力量是与我们前臂的肌肉力量是相关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前臂的肌肉越发达，它腕关节越不容易损伤。进行这些运动的时候呢，要尽量保持前臂和腕关节的一体化运动，让我们这个腕关节啊处于一种中立的位置，和前臂一起动，而不是腕关节单独去动，由身体带动上肢发力，就不会带来损伤。不通过专业的训练而只是看这种视频来刻意模仿这些高阶的运动员进行手腕发力，就很容易造成这种腕关节的损伤。运动损伤后呢出现疼痛，首先需要排除骨折，这就需要我们到医院去进行一些检查，还有一些像运动像打篮球啊、手挫伤啊，这也很容易造成手指关节周围的撕脱骨折。如果是骨折呢，需要酌情手术，如果是关节周围软组织损伤呢，一般就是佩戴支具固定就可以了。像羽毛球和网球的运动损伤多是由于这个前臂的旋转造成的这个腕尺侧的损伤，损伤之后如果出现疼痛不缓解的话，可以先局部的用支具来制动3周，也可以采用这个受伤以后24小时的冰敷来缓解。如果这些保守治疗的这些措施都没有达到明显的缓解的话，那就得需要就医了。
1: 所以您提示大家的是我们这些运动其实都是专业的系统性训练之后的成果，那您要只是单纯的去一味的模仿，只能学到一些皮毛，就会给自己的身体一方面达不到运动健身的效果，同时还会带来一些损伤。您刚才也介绍了像这个网球、羽毛球这种挥拍的球类运动容易造成什么样的损伤。那现在其实我们的骑行也是非常火热的，也可以提醒各位的骑友朋友了，也会发现有一些骑友会发帖子说这个因为手腕长时间在一种体态之下长时间受到压

0: 所以我们在扶把的时候就尽量还是保持腕关节在一个中立位，所以中立位就是说它既不屈也不伸，跟这个前臂在一条直线上，这就是叫基本上算是这个腕关节的一个中立位吧，就是说它跟前臂保持一体的位置，这样不容易造成腕管综合征或者是腕关节的损伤。
1: 嗯，也是它里边这些神经啊血管啊最不容易受到压迫的一个最舒服的位置了。您看看似跟手腕不相干的运动其实也有可能造成手腕的损伤。接下来说说骨折的问题。经常会有听到朋友说手骨折了是不是打一个石膏就行了，养一养伤筋动骨100天。从您专业的手外科的医生角度来看，手部的骨折和我们日常这种胳膊啊腿的骨折的治疗和康复上来讲有哪些不一样呢？
0: 我们常说伤筋动骨100天，一般就是说在3个月左右它这个骨折可以愈合，但是因为手部骨折啊，它因为它的手部的血运相对比较丰富，所以它相对其他部位的这个骨折愈合时间啊就更短，也更容易由于出血啊引发这个周围组织的粘连，所以康复时间也需要更早。
1: 嗯，那现在其实您也是开设了腕关节镜的专病门诊，这项技术其实近年来也是越来越受到关注了，请您帮听众来科普一下腕关节镜在手术当中它能发挥到一个什么比较好的作用呢？和我们传统的手术相比，它能给患者带来哪些实在的好处呢？
0: 首先来说腕关节啊，它是由4部分关节来组成，相对来讲涉及到的韧带和骨都非常复杂，如果我们传统的切开的术式，它可能只能暴露一部分腕关节，而这个腕关节镜呢，它就是在我们腕关节的这个背侧的皮肤上开2个小孔，进去一种微创的这种技术，通过孔径进入到腕关节，通过视频下就是直视下来进行疾病的诊断，所以它首先来说是一项微创技术，它也是一种检查手段，也是一种治疗方法，它是诊断腕关节疾病的金标准。与传统的开放手术相比呢，腕关节镜相对来讲更加微创化精细化，对组织的损伤更小，术后康复的时间也更短。
1: 那在今天节目最后也问您一个问题，是不是也有很多手术之后的患者啊会担心，比如像医生，我这个手术虽然成功了，但是我这手指能不能恢复如初，像之前一样灵活呀，甚至于会不会有些患者一直觉得，哎呀，我这个手术做完以后这手指头就特别的僵硬呢，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0: 手术后经常会出现这个手指的这个关节僵硬，主要是因为这个骨折部分出血或者是其他组织在受伤以后啊造成的渗出出现的软组织粘连所引发的，与之对应的还有一种叫关节挛缩，术后呢都表现为这种关节屈伸的活动受限，但关节挛缩呢

0: 向中，谢谢您。
1: 感谢各位听众，请大家爱惜我们的手，量力而行。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

0: 就好在他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1: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0: 对、
1: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儿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 晃
0: 哎呦，
1: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0: 哎，
1: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0: 嗯，
1: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0: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1: 嗯、
0: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1: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0: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1: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0: 抽真空的哈、
1: 哎，
0: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1: 嗯。
0: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1: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0: 一顿饭够吃了啊！
1: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015515。

0: 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5: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6: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

0: 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那么再过几天啊，就是六月十四号，这一天呢也是世界献血者日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提前来聚焦一下这个关键词哈，就是血液。
0: 在临床救治当中啊，血液是一种没有办法人工合成，只能依靠健康人群去自愿捐献的一种稀缺的资源。从血液病患者的长期输血维持到产后的大出血，其实包括那个严重创伤的一些紧急抢救，血液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一袋血液的背后都是一套严谨的采集、检测、存储和分配运输的体系。
1: 是的哈，那么血液呢，从献血者的体内发出哈，到最终输入患者的体内，经过了怎样的一些流程呢？为什么有患者家属啊会面临着一些啊等血的这些困境哈？像输血科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来做出优先级的分配，包括稀有血型和啊疑难配血的这些啊，又给临床带来哪些技术性的挑战？那么今天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呢，就从不同的角度来还原临床用血的真实途径，一起来了解一下一袋血的背后的医学逻辑与社会支撑。
0: 当然，其实我们每个人有可能您是献血志愿者，有可能呢，您的家人、您自己也曾经遇到过面临要用血液，但是可能当时有各种特殊困难的时期啊，所以到底我们全社会，尤其是在城市副中心，是如何保障每一袋血液背后都能够有合理的支撑的？今天特别欢迎我们四位嘉宾啊，有我们的医院的代表，也有我们血站的代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的主任侯瑞琴。侯主任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跟大家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二位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的主任医师张媛媛。张主任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
0: 另外呢是北京市通州区中心血站的副站长张莹。张站长好，也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我们用血的患者的家属哈，也是作为我们的一位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讲述他自己的故事。王静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4: 主持人好。
0: 欢迎四位啊，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在献血者日来临之前来说说副中心如何保证血液的安全和用血的需求。
1: 血液是无法人工制造的，只能依靠健康人群自愿捐献。红细胞保存期35天，血小板仅

遵照医嘱按时服药，定期复查，食用了这个相关病情的所有的药物，但是都失效了，他依然没有摆脱输血的依赖，病情持续的发展，他的血象持续下跌，就让我们彻底陷入了绝境。从那时候起，定期输血就成为了父亲

包括我们的药物，各种的一些，包括的话，针对肿瘤性的血液、肿瘤性的疾病，有我们的化疗啊，免疫治疗啊，靶向治疗，甚至说造血干细胞移植能够根治很多血液的肿瘤和非肿瘤性的一个良性的一个疾病。但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的话，血制品输血的话，仍然是非常重要、关键，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对于危重症的患者的抢救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

0: 的供养是不够的，那油和包括我们的心脏啊、脑啊、其他各个脏器的话，就会出现严重的这个缺氧，甚至说这个器官功能的衰竭，甚至重度的贫血有可能会发生猝死的这情况。就像刚才王女士提到的，她的父亲血红蛋白非常低，低于六克，那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其实急需需要输入红细胞的话，去改善患者的这个脏器功能的这个重要脏器功能的供血。
1: 哎，可是当时有一个王静在提到一个小细节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有疑惑，想问问侯主任啊。王静说他随时会面临输血窗口，就是说我今天没有血液了。很多家属包括我们可能很多听众都不理解，为什么输血科他不能随时发血。侯主任能不能解释一下输血科在临床用血当中扮演的角色，还有他面临的现实困难到底有哪些呢？
2: 医院的输血科呢，一般在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是有独立的输血科的。输血科的作用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是作为血液中心和临床科室之间的一个桥梁。我们所有的血液都是由血液中心采集无偿献血者的血液，然后用到来到我们医院的输血科。然后输血科呢，我们会下一步，再给到相应这个病情需要的这个患者。这个东西呢，就是老百姓可能经常会认为，老百姓可能经常会以为，就是我来到医院，那这个

0: 我们才能有这种资源。不像医院的一些药房，这个药房呢，他们可以就是说、啊、
1: 药品都是在那等待的。
0: 对对，药品就是可以通过加班加点生产出来，我们临床需要多少、嗯、那可以供应多少。但是这个血液呢，还是依赖我们无偿献血者大家的爱心捐献，这是我们

0: 整个城市服务中心、整个通州区乃至整个北京市的临床供血情况形势怎么样？我们一直其实在新闻里会看到一个词叫紧平衡，
1: 对，
0: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解释？
1: 刚才听了几位的讲述，说实话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现在客观事实讲，我们北京市的整体的这个采供血是持续存在一个紧平衡的一个状态。这个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每年这个临床的用血的需求量几乎是以10%的速度在刚性的递增，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虽然我们每年的这个献血人群数在增加，献血量也在增加，但是它的增加的这个幅度远不及我们用血的需求量的幅度。这样的话呢，同时呢，这个血液的保存它是有期限的，比如说红细胞它只有35天，而血小板就更低了，只有5天的时间。所以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也导致我们不能大量的去储备，所以我们也血站也面临着一个，比如说当天会接到各大医院的一个用血的订单，比如说大出血呀、产后大出血，包括这个严重的创伤，我们都要保障。那么但是我们也要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血这个库存被击穿的风险。所以说我们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们每天都在跟有限的血源在赛跑。
0: 我们聊天室里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来聊，就是您献过血吗？为什么？包括您有没有遇到过我们血荒啊带来的这种困扰啊？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多的平台，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有蓝色的副中心会客厅，大家进入以后可以和我们市民朋友一起来聊天。另外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副中心之声的视频直播直接留言，我们在现场都可以看到您的问题。您看好多朋友都说，这个赵斌他说医院做手术得有8个人献血才能给你做，家里有的时候没有8个人献血，真的是有的时候很难。就是大家如果是遇到过这种实际的困难的话，都是很有感触的。
2: 是哈，真的是这样。其实作为医生来讲呢，这个做选择题其实还挺困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像输血科哈，它经常面临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比如说你手里的这个血小板可能只够2个病人用的哈，但是呢现在有5、6个人都在等，你说这个事儿怎么选哈？所以就是特别想问一下侯主任，具体来给我们讲讲输血科在资源极度有限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啊来给优先级分配呢？
3: 好的。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血液的紧平衡，其实这个词儿吧，用了好多年，也确实非常客观的表达我们现在的现状。我们有很多病人啊，我们张院主任，我们经常在沟通过程中就有接触。比如我们今天这个血型的血小板呢只有2个，但是张院主任他们那里呢会有3个或者4个的病人。我们经常会私下打电话，那是哪几个病人病情更加危重？我们就是按照病情的轻重缓急，还有临床他们的预估。

0: 要排在最前列的，这个也是我们工作中一定要遵守的。同时呢，除了输液科这个判断之外呢，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时间在病人现场，我们经常也要和临床的医生，像我们张主任他们这些专家去沟通，不同的病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样，那这个时候再从这个危重程度中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这个选择。
1: 其实张主任，您看刚才好多的聊天室的朋友可能也提到了，有的真的紧急用血的时候啊，您在遇到患者的时候，可能也有这种家属自发的去献血的这种情况，这也有吧？
2: 是的，这也有。但是的话，他应该都是属于去血站去无偿献血，我们再去跟这个侯主任这头，我们医院的话，通过输血科再去跟血站的话去协调用血。
1: 他就是属于一个紧急情况下必须要做的。

0: 医院淤血库的不容易，那很多人可能以为输血是随时需要，那随时都能输上，只有亲身经历以后，这个绝境才会理解，就临床血液库存始终是紧绷的，血液是特别稀缺的资源，每一袋血都是来之不易的。
1: 嗯，
0: 就是在长期排队等血的日子里边，我亲眼见证了血液资源的紧张与珍贵。从前我是满心焦虑，也抱怨等待太过漫长，这老人的病情已经很危重了，为什么还是输不上呢？
1: 嗯，
0: 一趟趟到血库窗口反复问，反复咨询，然后看到别的患者顺利输上了，然后我就心里又开始担心血源落空，就那种无助、焦虑，就几乎能把人压垮。就慢慢的明白，就每一次用血排队，包括每一次暂缓的预约，每一次延后输血，从来都不是医院的推诿，也不是怠慢，就是医护人员一直在有限的库存里拼尽全力为每一位

0: 这个献血的这个愿望的一个很大情绪上的影响。所以特别是在血站，我们还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它这个有一个叫结构性的缺失。就是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呢我们是 O 型血的一个紧缺，包括 A 型的血小板的一个告急，那么可能过两天就换成其他血型，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非常的大，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压力。所以我作为一个管理者，我特别的希望在接到这个医院用血的需求电话的时候，我们非常想爽快的说好，没问题，但是客观事实让我们不得已很无奈。所以呢也想今天借此机会，也想呼吁一下我们的广大的群众们，能够力及所长的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来。我想只有从源头的这个活水不断，才能够真正的缓解我们现在面临的两难的一个问题。
1: 您看，其实关于刚才患者的那种难处啊，然后慢慢的去理解，其实作为张主任这儿哈，我们作为医生，尤其是作为我们血液科的主任，其实有的时候也很无奈吧，张主任。
2: 是的，其实的话，作为这个一线的临床医生的话，其实我们每天都是，尤其就是我们对于血液科医生的话，每天都是面临缺血。虽然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血液病，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越来越先进的治疗的手段，但是血液制品是无可取代的，无可替代的。所以的话，这种面临的很多的话，有的时候的第一个是危重病人的抢救的可能面临缺血，再有一个的话，有些可能确实特别缺血的时候的话，一些治疗的措施都可能都会去受限。那我们这个临床确实我们见的这种困境其实是非常常见。那比如说我们确实也亲眼见到亲属的话，病人家属了为了争取这个血制品的话，去哀求啊。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各个科室，当然每一个临床医生都希望自己的病人能输上血，那就是各个医生还有不同科室的医生的话，因为这个紧缺的血制品的话，去这个争执啊、沟通啊，也就是为了自己的病人去抢这个得到一定的这个抢救一定的生机。那其实的话，就刚才说到，确实的话，有一些病人和家属的话，不理解这种情况，也觉得话有这我们的医护啊太冷漠呀，不近人情。但是确实的话，就是现状，确实的话，我们确实就是一个缺血的一个现状。那我们这个选择的话，有可能就会非常难。所以也是呼吁的话，大家的话都能够去积极的献血，给我们这些的话缺血的血液的病人的话，能够有一线的生机。
1: 您看，说到我们聊天室里，其实有特别多的无偿献血者哈。
3: 是，
1: 您看我们的老顽童说，他们家一家三口都是无偿献血者，还有很多朋友说直接看到献血车就上去了，有一位朋友发了悄悄话哈，发了他的无偿献血证。另外呢，我们聊天室里的0821还拍了一张照片，说刚刚献完血就去北京站接人的时候，他有一张照片，包括他也发出了自己的热血勇士，他的血型是 AB 型哈，献血总量是应该是200cc 这么一个照片。我自己也献过两次血，其实真的是献血，有些朋友呢是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的。7958也说，我国规定无偿献血者本人临床用血也可以免交血费用，然而其配偶和直系亲属需要用血的时候，也可以按各地的规定减免费用，是对爱心捐献的一个福利的回馈啊。其实王静也想问问您啊，因为我知道您面临这种无偿献血的很多的我们志愿者他的一个爱心，您想对无偿献血者说什么，患者家属来代表。
4: 在这里，我以血液病患者家属的身份，特别想向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致以最诚挚的感恩。感谢你们以热血度人，以善意温暖人间。
1: 王静这个话特别短，但是我觉得特别真心，因为没有更多的话可以表达心里的这种感觉了。他说完以后，我觉得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很多的无偿献血者应该觉得自己的那本证是非常沉甸甸的，
3: 确实是。
1: 到底就像刚才我们的血站说的，现在我们是一个紧平衡的状态，包括我们的血小板也好，我们所有的成分血其实它都是有日期限定的，包括我们的输血科和我们的血液中心的主任也是。到底怎么样让这个紧平衡能够达到更多的供需的1:1的 对应，包括我们如果想成为无偿献血者，到底是等待着有需要的时候我再去献更好，

0: 还是说我们日常看见我们的输血车就上去更好呢？怎么样去让这个体系更加完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2: 服务员，点菜。
3: 哎，哟，您好，您几位？

0: 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2: 请您坐稳扶好。
3: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啊？
4: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啊，又省钱还环保。
3: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4: 啊。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3: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4: 您慢走啊，回见。
5: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聚焦的一个关键词哈，就是血液，因为再过几天呢，我们就会迎来我们世界献血者日哈。今天呢，我们也是直播间请到了四位嘉宾，跟大家来聊一聊哈，一袋血救一条命的这个事实哈。
0: 因为我们血液库存啊，它是一种现在大家都知道结构性的一个需求哈，到底是我们怎么样去把这整个采血啊、输血、啊、用血的流程打通，包括每一个我们献血志愿者、啊、您捐献的血液是怎么样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这个轻重缓急是如何去匹配的，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和大家来讲清楚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也是由我们的，首先是用血患者的家属王静，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王静其实今天很动情，但是也很克制，因为两年多的这个患者家属其实对我们整个流程也是非常了解也非常理解，今天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还有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输血科的主任侯瑞琴和血液科的主任医师张媛媛，以及北京市通州区中心血站的副站长张颖，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很多献过血的朋友，包括我们的悄悄话也特别多，因为都是在讲自己个人的经历。我们有一位朋友就说他们家呢是也是老人，已经过世了，在过世之前的十年一直在用血液，特别能理解，而且他们的老人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稀有的血型。他还提到了一个词，他说长期输血的患者

0: 免疫的个体，它进入到病人体内之后呢，都会有一系列的这种平衡，还有一些相应的免疫反应。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呢，我们见到大概有1%的病人输血之后呢，它都会产生一种，就是我们输血科一个专业名词啊，叫红细胞特殊抗体。我们有一个检测项目就叫做不规则抗体筛查，这种呢就是检测我们红细胞表面除了 ABO 血型之外的其他的抗体。这种抗体呢给我们工作配血工作过程中呢带来很大的困难。怎么说呢，就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个 B 型的，其实我们正常拿 B 型 I 是阳性就能跟他配上，但是如果他产生这种抗体，我们就要把其他的血型系统也要给他匹配一下，然后才能去输血。我们日常输血的时候给每一个病人只要做 ABO 和 HD 血型系统匹配就可以了，但是这种病人呢他要延伸到我们的 IH 大 C、 IH 小 C 或者 IH 大 E 小 E， 甚至于是 MNS， 就是其他的血型系统，这种呢就是会对病人有什么影响呢，就是配血的时间延长了，会让他延迟输血。
1: 其实您这个很专业啊，这个我理解一下是这样，一般人来说咱们就查这个抗 A 抗 B 啊，但如果是不是发生了您刚才说的这种特殊情况。

0: 反而会让它的血红蛋白降得更多。
1: 嗯
0: 啊，这种溶血性反应的话，还需要临床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救治了。不但无效，还会有一个溶血反应。这种的话，我们是在输入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去给它做匹配的。
2: 嗯，其实溶血病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看对不对？它其实就是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它破裂了。然后这个红细胞溢出，但它又红细胞是我们身体特别重要的一个运输载体嘛，如果没有红细胞的话，那这个氧就没有办法到全身的各处了，所以非常的危险啊。所以这个时候它不得不把整个我们抗体的检测时间拉到很长。
0: 对，是的。
1: 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这个侯主任说的哈，如果说这个配型的话哈，一定是非常严谨的，而且程序还是非常的多。那另外呢，比如说当我们患者出现这种配型特别难，配血特别难的情况下，我们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血库哈是无法使用的时候，我们像在临床的医生，特别是张主任那边，我们会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补救吗？
2: 对，
3: 首先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对于这样的病人的话，需要输血的病人，我们肯定是要严格去掌握适应症，输血的适应症，必须要输的病人的话，那我们才去申请去输血。再有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对于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可以去说早期的话就可以考虑去输出去白细胞的这个血液制品，减少未来有可能会产生抗体的这种几率。但是对于我们其实临床中的话，其实有大量的这个 MDS 呀，或者是再这样的病人的话，是长期是需要输血依赖的，因为他的其他的治疗药物的治疗无效，或者是说有些病人的话，他没有条件去接受已经移植，去接受移植的手术去进行根治，那么没有办法，那他确实得需要长期输血。那这种的病人的话，确实可能就得需要像刚才侯主任说的那样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需要鱼蛋配血，然后的话在更大的范围之内的话去筛查匹配的这个血液制品。
2: 王静有没有遇到过父亲在这两年多当中真的是输血配型越来越困难的情况？
4: 有的，简直是惊心动魄。最初呢，我们是在当地医院输血，就是随着病情持续，然后他的输血配型就越来越困难，就当地已经无法有适配的合适的血液了。
2: 他就是刚才我们主任提到的他的这个抗体，是不是他越来越多了，就是要测的。
4: 到2025年的4-5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转回到了市区医院，但是难题呢就一直解决不了。就是为了等一袋血，就我基本上无数次的从深夜要从郊区奔赴到市区医院，然后连夜抽血样，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到医院把拿血样送到北京市血液中心，然后特别忐忑，要等每一次配血结果，然后即便配好了可以了，也要等第三天才能输上血。那时候老人的病情很危重，需要一周输一次，就是为了专职照顾他，然后奔波求医，就不得不辞去工作了。但是命运的考验好像就没有停止。那2025年12月份，最绝望的事儿出现了，北京市血液中心也无法匹配到合适的血液。那个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了天塌地陷的滋味。然后我们全家呢，就奔走在市区的各大医院，就咨询多位的血液科、输血科的专家，然后都是无奈的摇头。我无数次在医院走廊回家的路上崩溃落泪，然后人前呢还要强装坚强安抚家人，然后呢独自承受这种绝境带来的绝望。没有血的支撑，这父亲很快就陷入昏迷，生命垂危。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然后我们紧急转诊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当即就下达了病危通知。然后签字的那一刻，我双手是颤抖的，然后就在我特别绝望的时候，急诊科的医生说了一句话：“去输血科找侯主任，会有办法的。”我感觉这句话就是一道光，然后我颤抖的跟侯主任就说了当时的情况，然后主任特别坚定而且温暖的说：“有办法，别着急。”然后那一刻，我所有的崩溃都没有了。就是内心很温暖。在输血科和血液科以及人民医院全体医护团队的坚守与大爱之下，父亲终于顺利输上了救命血，从生死边缘被硬生生拉了回来。他的身体日渐的平稳。然后从前呢，我们是怕指标降，怕配不到血，也怕突如

0: 起来的别离。现在的我们终于有了安心，有了信心，也有了希望。
1: 侯主任，那咱们怎么来解决这种红细胞血型的意外抗体，就是它长期输血患者这方面特别难的这个问题呢？您这个办法也跟大家来透透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是长期经验积累的哈？
2: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科室从2018年开始，就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的一个新的这个技术体系。也就是说，对于我们长期输血的病人，他产生这种红细胞特殊抗体之后，我们有一系列的这种流程，帮他呢能够鉴定出来抗体，下一步呢在献血原理帮他能筛到血液。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最难的是有一个病人是有1%能这个配血相合的几率，而且这个病人呢，当时我们是要做肝移植的病人，他要配血的量是要配
1: 大量的，
2: 对，要配大概是10到20个献血，就要配上10到20袋血，当时我们也是在肝移植前一天晚上呢，我们连夜加班，然后把这个血液配好，保证了这个肝移植的手术，当然这都不是，这只是一例啊，其实还。这个肝移植还有王静的这个父亲呢，只是我们众多抗体阳性的这个患者中的就是说个案，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很多他们在其他医院配不上的，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那个技术体系呢，都帮他们解决了一个一个的难题，让这些病人呢，就是在临床治疗，这个阶段药物还没有起效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因为他这个血液配不上，给他的这个疾病，这个阶段呢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技术呢我们现在也都非常成熟了，我们有很多就是全北京市的，甚至还有一些外地的，他们配血有困难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说血液库存，各家医院大家都有，但是有库存的情况下，怎么能把这个特殊的抗体一旦配血的病人也能解决，那这肯定就是需要有这种特殊的技术。
1: 还有真的是，因为您看现在我们聊天室里有好几位朋友说这家里有稀有血型的朋友哈，这比较担心，虽然现在还没有用血的需求，但是他们也提到了一点，说如果我是稀有血型，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多去做一些贡献，包括刚才提到了疑难配血的患者，他的这个抗体，他包括长期输血，他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血站现在有哪些技术储备和应急机制吗，站长？
3: 好的，正如我们刚才这位家属所谈的自己的经历一样，血站呢每天也在做一些这个最后一公里的攻坚的一个难题。我举个例子，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稀有血型，
1: 对
3: 老百姓呢现在耳

0: 我们要想依靠说靠平时的街头采血来找到适配的这样的学员的话，就可想而知难上加难。那么为了解决我们这个稀有血型的应急保障的这样的一个难题，包括它的储存的难点，血站呢也建立了稀有血型库。那么通过这个甘油低温冰冻的技术呢，把我们的稀有血型的血液呢进行了制备，在-80度的这样的一个超低温的这个环境下可以储存10年，这样的话就可以基本实现日常保存及时启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我想无论是我们的医院还是血站，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个要我们叫医血联动的努力，都是最终的是最大限度的创造出更多的生命的奇迹。
1: 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叫 RH 那个阴性血型，
0: 对，
1: 就是非常稀有的，就是所谓的熊猫血。原来我们在献血志愿者日的时候也请过这个 RH 阴性血型的志愿者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一个大学生，然后他就一直在献血，就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血型非常稀有，然后从献血慢慢的变成了什么呢，就是他等待，他成为了一个报名的志愿者，就等待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有需要的时候再打电话给他，他再去献血，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成分血他可以更有针对性的给到需要的人，这也是一种我们现在的方法吧。
0: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2: 其实很多人呢都有献血的一些经历哈，而且呢也遇到过，比如说在多年之后，比如说自己的家人呢真的是这个需要用血的时候真的是用得上哈，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从一位无偿献血者到用血者家属的这种身份的转换哈。其实王静也是这样哈，因为我知道好像在您之前也是献过2次血哈，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说就是现在我们这种对父亲的治疗的这种比较乐观的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想到哎，这是20多年前可能我们献血之后的一个回报呢，就是现在的这种身份转换。

0: 对对，
1: 但是自己又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帮得上，
0: 嗯，
1: 就是只是走上献血车，就是义无反顾的啊，去主动去献，但是结果怎么样，没有想过结果，嗯，就是这样。然后像我年轻的时候，2003年、2005年那时候去主动献血，那时候身体还是很健康，然后岁月也安稳，然后也从未经历过病痛的重击，也从没有体会过生死的重量，然后想法也特别的简单，那时候就是觉得啊，肯定有好处，对别人有好处，那就去献一点，万万没有想过那时候小的时候随手种下的善意会在20多年以后能以最最温柔最救赎的方式回馈到我自己的家人身上，
0: 嗯，
1: 也从没有想过曾经那个默默奉献的献血者有一天会转身成为一个用血家属，
0: 嗯，
1: 自从老父亲患上这个 MDS 终身靠输血续命，我才真正体会了一袋热血的千斤重量，
0: 嗯，
1: 对于血液病患者而言，就是等一袋血就是在等一条命，
0: 嗯，
1: 盼一次输血就是在盼一次重生。
2: 嗯，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献血经历啊，李秀兰说我就献过一次血，还有我们的2556DB 也说，他说我是献过200毫升的。另外刚才我们的聊天室里鸣笛也在说，他说他想去献啊。我知道鸣笛是应该是住在宋庄，是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一个忠实的听众。还有0821也说，他说一滴热血一份爱心为他人挽救生命，他也是捐献过的。包括7758艾森也说，他说他每次呢都是报名了，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每次呢总是选不上哈。来，也请我们的血液中心血站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尤其是我们血站，我们到底去哪儿献血？尤其在我们副中心啊，我知道我们的血站是供着我们副中心的用血，还有一部分的朝阳区的用血也是我们在做。到底去哪些地方可以固定的去献血？包括对于献血，刚才7758说他老选不上哈，我们自己的身体需要注意什么？

0: 血站供血的话是供哪些医院？就通州的一些属地，包括刚才我说的
1: 通州辖区以及朝阳部分地区的，是这样的，43家医院的供血。
0: 1528说，路过街边的献血车，经检测仍然不合标准，
1: 是这样，
0: 边听。

0: 目前好像不太适合献血，
1: 大部分还是可以的，
0: 大部分是可以的，
2: 大部分是可以的。您看 SN 也说，他说献血不仅能够帮助他人，能够促进自身的新陈代谢，同时通过血液的筛查，间接的也了解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哎，他说的这个促进自身新陈代谢也有这种说法吧？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也想借此机会啊，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如果说大家想去近期的去献血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就最好是从2周开始，就是清淡饮食。那尽量，特别是越靠近献血的这个日期的时候，就不要饮酒啊，特别是保证睡眠，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工作的原因，现在很多的人压力大，然后呢经常熬夜，这也是一大然后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献血成功的一个因素，这是大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2: 如果熬夜的话，在指标上检测的时候会怎么体现啊？
1: 就转氨酶啊，各方面都会不。
2: 我就是一个长期熬夜的患者，
0: 对，
2: 但我之前献的时候还可以啊。这最两年，这两年我是没有献过了。
1: 对，所以说不用担心，这是动态的，只要我们把身体调整好了就可以。
2: 小狐狸白问说，高度近视可以献血吗？
1: 这个是不可以的。
2: 多少度以上？
1: 这个一般我们有800度以上啊，1000度以上就不可以。这个现场的时候会有我们专门的医生会去问，有一个问卷调查，一天如果不满足任何一项，我们也是不允许的。
2: 阿俊晒了他的献血志愿者证，说献过西单商场门前就有哈，的确有啊，那我也看到过。
0: 哎，现在我们的这个通州这边的献血车是在哪里有呢？
1: 固定的话是在万达，
0: 在万达广场是吧？
1: 其他的献血点可能会，因为我们有不一样，每天都会有调整，所以大家关注对动态调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随时掌握这个献血的这个点位的开放的信息就可以。
2: 对，万达广场的那个献血车我见过，
1: 对，那是一个献血方舱。
2: 对对对，
1: 都开的，
2: 对，它外面还是很有特点的，上面有很漂亮的这个图案，就在那个万达商场门口的一个广场上。
1: 对对对，是的。
0: 其实很多人还有一个担心哈，也是我们这几年当中一直在为大家这个解释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很多人担心说献血会不会被感染疾病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张主任，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吧。
3: 这个我确实的话也得需要跟大家的话就做一个辟谣啊，这个无偿献血的话这个不会是传染感染任何疾病，因为我们所有的献血者呢所使用的这个在这个献血的过程中所使用的针头呀血袋呀还有包括这个耗材的话都是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无菌的一个独立的包装的，一人一套，绝对不会重复使用，在整个全程的话都是无菌操作安全规范的，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会是传染任何感染性的一个疾病的。
2: 其实过去大家说什么输血献血有疾病，是因为在某些特殊的时代哈，它真的是，我也看过那个相关的资料，它可能这个用血的科学性上，包括这个献血它不是到正规的血站取的啊，这些都有关系。也想问问张主任，您看刚才我们的患者家属也提到了，说通过自己的经历啊，慢慢的自己也成为了一个献血者，而且对献血这个事情他有更深的这个体会了。您每天其实都在跟我们的患者和家属打交道，这个体会您是不是就更深了？
3: 确实是，尤其是刚才那个王静刚才也是讲了他的这个和他父亲的这种切身的经历吧。我确实的话就是这种家属啊，就是病人和家属的话，这种的双向的奔赴啊，确实让我的话内心的话特别的是动容的，也是让我感觉到了，就是我们除了这个临床工作、医学的这个我们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话，他这个最这个特别温暖的一个地方。他之前的话，这个无偿的这个挺身而出，无偿的去献血、捐献这个捐献热血，去温暖了陌生人，这份善意的话，也是沉淀了很多年之后的话，反过来也是守护了自己的至亲的这个亲人，所以这种双向的这种善意的话，也是这个我们血液病的患者的话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曙光。
2: 我们的聊天室里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自己的经历啊，这也来问问输血科，我们这个输血科面对这些家属可能要成为我们的献血志愿者的时候，这种情况我们是怎么去想？
4: 我们输血科呢面对的全都是要需要输血的家属，
2: 对，
4: 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呢，我们也接触到很多就是以前有献血经历的，
2: 对，
4: 像王静这样的，同时呢也有一些就是说他以前对于献血并不了解，但是来到医院用血了之后呢，他们认为这个献血呢能够挽救他人。
2: 包括刚才王静，刚刚很多 听众提到的，说我是不是可以优先用血？
0: 嗯，
2: 其实这个交涉应该也有吧？
4: 是的，是的，这个是在咱们国内，特别是在我们。

0: 当然是国家是有一个范围的啊，直系亲属这么一个限定范围里头，我们会
1: 包括自身是不是？
0: 自身对对，直系亲属是的，就是直系亲属、配偶、自身，然后这么一个一个大的范围，我们都会给他们做一个等量的这种优先。其实，在优先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可能都不仅仅是等量了，可能还会当我们充足的时候，我们也会就是给他尽量的再去做更多的一些优先。在这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感动的一些案例啊，比如说这个病人的家属看到这么多，就本来可能只能优先一次，但是后面给他优先了很多次，家属就主动又去参与到无偿献血中了。还有一些家属呢，就去动员他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或者是他单位的同事，都来帮助他，然后大家团结齐心协力度过他近期这个用血的一个困难。之前我们就有过一个病人，他的单位呢给他来了六七十个同事去献血。最后呢，那这个病人非常顺利的度过了他的这个疾病的危重期，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觉得这都是爱心的传递。就像王静一样，他的传递给了别人，然后呢别人的传递呢也又反哺给回到自己的这个家属，这样呢就能让社会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大家爱心之间互相传递。
2: 是哈，你看就像今天我们这个家属这样哈，从这个献血者哈，转为我们现在家属的用血哈，其实这样的一个转变，对我们血站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3: 其实在血站我见过很多那个关于这个吊血方面的生死时速的这样的一个场面，但是说实话最让我动容最能触动我的就是像今天这位家属这样从一位这个受血者的家属转变为固定献血者的这样的故事。如果说我刚刚听到他前期有两次挽袖献血，那么我们来比作这个善意的起点的话，那么今天这位家属的这种感恩这种呼吁，我认为就是一个善意的升华。这他的经历，他所经历的所有的过程，那么我觉得完美的诠释了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就每一代鲜血血液都是生命的礼物，所以爱终将会回流的。那么对于这样固定的献血者，也恰恰正是我们这个血液应急保障体系当中最温暖最。所以今天我也想请允许我代表通州区中心血站向我们今天这位献血者以及所有默默的献血的英雄们致敬，谢谢大家。
1: 好，最后的三十秒我们交给王静吧。王静来跟大家来说句话，在世界献血者日即将来临的时候，
4: 我想替所有等血的人求求你伸出手臂。
1: 是，我觉得王静这个话是最简洁的，但是也是最真实的，包括王静现在自己也把手臂伸了出去啊。相信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您都可以感受到就是血液到底有多么的重要，也希望我们过去老说的我们的血荒啊，这些等待用血的焦距的心情啊，都能够在我们越来越完善的体系下得到缓解。
2: 是的哈，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哈，您大家可以在这个听听 FM 哈，可以收看到节目的回放，再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尼。
1: 大家好，我是静瑶。
0: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1: 哎，陆尼，你最近发现没有啊？咱们身边啊有很多朋友们，就是最近周末出游，因为现在也是到夏天了嘛。
0: 是的。
1: 有一个地方超级火，我发现我朋友圈里有一半的人都在那打卡。
0: 你说的这是哪儿啊？就说能让咱们石家庄当地朋友都这么惦记的，那我觉得肯定是不一般，对不对？
1: 那就是咱们石家庄的正定古城啊。
0: 哎，咱们说实在的，第一期节目咱们就聊的是正定，而且呢，咱们就发现这正定这地方，你发现没有，聊不完，总有一些新东西，总有一些这种新的还未被发掘的，哎，这样的一些好去处、好玩的这些地方等着咱们啊。那么今天咱们要说这个正定古城的哪一部分呢？
1: 今天啊，咱们之前可能就是笼统的去介绍一下这个正定古城。
0: 哎，
1: 那咱们今天呢，并不是说笼统的去介绍它，咱们就要从它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开始，一步一步的去走进这座千年古城。
0: 说实在的，刚才给大家卖了个关子，其实我心里是知道答案的啊，因为这个说实在的，我跟静瑶的这个朋友圈呢，里头有很多同事都是共同好友，所以他们去了哪儿我也特别清楚啊。那他说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最近特别热门的正定南门外的有这么一地方叫南关古镇，对不对？
1: 没错，你就像上周末的时候哈，南关古镇这个地方呢刚刚举行了一个咖啡节，所以有很多的朋友都去那儿打卡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有很多朋友可能去正定呢，或者是从河北大道走啊，都会路过这个地方，或者说在短视频里可能刷到过，但是呢可能并没有去真正的走进去感受它的魅力。所以咱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以南关古镇为一个起点，带着大家一起穿越古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正定深度游。
2: 正定之旅从南关古镇开始，这里是千年正定的南大门。明代广济桥从地下重见天日，三个拱洞上石兽雕刻栩栩如生，青石板老街两旁原创手作店、特色咖啡店、汉服体验馆、特色民宿一家挨着一家，傍晚灯火亮起，小吃、演出、巡游热闹非凡。南关古镇从关乡出发，遇见千年正定的第一眼。
0: 那说起南关古镇呢，咱们得先从一个词儿讲起啊，就是关乡。关呢是关闭的关，乡是车厢的厢。什么叫关乡呢？你像过去啊，这个城门呢又叫城关，城门外面的大街和附近的地区呢就叫做关乡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儿啊。正定古城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那么自然也就有了东关、西关、南关跟北关。
1: 所以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南关古镇，其实就是在正定的南门、长乐门外这一片。
0: 是的
1: 啊，那历史上的这个南关古镇啊，也不是一般的地方，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级交通枢纽外加这个商贸物流中心。
0: 是，那这话一点不夸张啊。你像正定呢有很多的这些古称古名字啊，有叫常山的，有叫真定的，历史上就一直是这个北方的重镇啊，是这个九省通衢的一个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商队官员文人墨客要从南边进正定，就必须得先过南关。所以这个南关呢，自古以来就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店铺林立，这买卖可以说是昼夜不绝。
1: 那你说到这儿啊，我就是突然想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0: 那怎么说呢？
1: 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书法史上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行书，就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确实。
1: 那他的这个主体故事呢，其实就发生在咱们正定。
0: 这个我知道啊，给大家这个讲讲历史哈，讲的是这个唐朝安史之乱的时候啊，镇守常山，也就是正定的太守颜杲卿啊，听这名字是不是很熟悉？他是这个颜真卿的堂兄。他呢和他儿子颜季明呢一起抵抗叛军，那么最后呢就英勇就义。颜真卿后来就在极度悲愤之中写下了祭侄文稿啊，由于这个在笔触中这个也是酝酿了非常多的这样的

0: 去转过咱们正定博物馆的话，也可以在博物馆里面去看到这段历史。
1: 是的。
0: 那包括也介绍说到，说咱们南宋的爱国诗人文天祥，他有一首这个诗叫做《正气歌》，
1: 没错。
0: 这里面呢写了一句话叫做"未言长山折"。其实呢，就是纪念这个
1: 颜
0: 杲
1: 杲卿，
0: 卿，哎，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南关古镇啊，刚刚说到它是古代的一个商贸非常繁华的地方，也是承载着咱们这个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一个精神基因。
1: 哎，那说得好啊，我们说时光流转到了这个2017年啊，南关古镇呢，作为咱们这个正定古城风貌恢复提升24项重点工程之一，在这个保护历史风貌的前提之下呢，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改造提升。那么如今的南关古镇呢，是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这个现代的活力啊。
0: 那现在的这个南关古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咱们今天啊，就在节目当中给咱们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们啊，一起去描绘一下。
1: 是的。
0: 那咱们这个南关古镇呢，我们刚刚说到它的地理位置啊，是在正定的南门以外这一片区域。那如果我们要是从南往北进入正定城的话，第一眼其实看到的就是南关古镇，那这个地方呢，同时也是咱们这个省会的主城区，包括正定古城啊、正定新区的一个连接点
1: 啊，算是一个中转站
0: 哎，没错。
1: 那么我们说走进南关古镇呢，你就会看到一条从这个明清风格走来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哈。你像什么青石板路啊，两侧的店铺都是属于这种灰砖青瓦雕梁画栋的啊。而且你仔细一看，店里的东西一点都不古啊。你就比如说南关古镇最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趋势，叫做骑行友好咖啡店啊，越来越多，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潮流的一个名词哈。咱们这京津冀的这个骑友，周末呢咱们骑个几十公里到正定啊，正是口干舌燥的时候，这时候在古城边喝一杯手冲咖啡啊，既提神又解渴，那种感觉可以说是太惬意了哈。
0: 对，而且这个南关古镇啊，它离胡沱河也是特别近。
1: 对，
0: 它南面，对，南面就是胡沱河。
1: 是的。
0: 对，所以有很多这个在河边骑行的朋友们啊，你中间比如说累了想要休息，完
1: 加油站是吧？
0: 对，可以来到咱们这个南关古镇。其实除了这种年轻人非常友好的这种比较潮流的咖啡店以外呢，其实这个地方还有很多这种原创的手作店。
1: 哦，
0: 那包括还有汉服体验店也是特别多。
1: 确实，
0: 包括咱们来到正定之后，其实很多朋友最想。

0: 咱们可能就逛完了。那如果要是说外地的朋友来到石家庄的话，来到正定的话，一天可能游览不完，我还想再待一天。其实也是可以选择在这个南关古镇，去作为一个自己的这个休息点。
1: 是的，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说到这个出片啊，南关古镇里确实有这么一处不得不看的宝贝，就是广济桥啊。这座桥的故事可是非常有意思。你像这个广济桥呢，现在就在这个南关古镇的街区里。这座桥呢，是在2014年南关古镇整体改造的时候，从地下去发掘出土的。那么2017年呢，进行了保护修缮，那么现在呢，是完整的展示在大家的面前。那么古建专家呢，就根据他的这个砌筑手法去推断，这座桥的建造年代啊，应该跟这个正定城墙差不多，不晚于明代。到现在，这桥也有四五百年的这个历史了。
0: 你看啊，刚刚就说这个明代的这座古桥，它是埋在地下的，
1: 是的。
0: 说明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直在长高，对吧？那古桥慢慢的就是被埋在了这个地下，直到如今才重见天日。
1: 是的，我们说这座广济桥呢，是南北走向啊，长呢约25米，宽约6米，高约3米啊。这个桥面呢是属于大块的青石去铺成的，那么石头之间呢是咬合的非常的紧密啊。桥下呢是有3个半圆形的拱洞，中间大，两边小。最传神的是，这个拱洞的上方还刻着这个叫"古时兽首，惟妙惟肖"，一看呢就是老物件啊。那么你像现在的广济桥呢，其实不只是一处古迹了，还是南关古镇的文化舞台。桥旁边呢，经常举办各种的活动啊，什么洋货节呀、啤酒节呀、汉服秀啊，还有嗨逛步行街、品味老字号的这种文艺展演呢。周末晚上去，您经常能看到汉服的巡游、古乐的演奏。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氛围，古今结合的一种感觉哈。
0: 所以咱们就是说，南关古镇啊，现在业态也是非常丰富的。咱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餐饮啊、购物、民宿、咖啡、非遗
1: 水吧，
0: 体验，哎，对，所以说基本上咱们如果要是说周末出游的话，哎，你想要体验的这些元素哈，这都有。而且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经常会举办各种活动。
1: 是的，
0: 你像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上周刚刚这个
1: 咖
0: 举
1: 啡
0: 行了
1: 节
0: 咖
1: 嘛，
0: 啡节，对对对。那而且呢，它也是咱们这个石家庄夜经济的重点打造区域，所以说其实晚上比白天还要热闹呢。
1: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来正经过一个周末的话，尤其是这个想一口气待上一两天的话，您可以直接周五晚上趁着凉快先到。

0: 的这个护城河，哎，大家就都明白了。不过呢，你像现在的周汉河呢，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简单的护城河，它现在可是河北省五星级幸福河湖。
1: 对，其实五星级幸福河湖这个称号它很不简单。
0: 那确实。
1: 哎呦，那我跟大家去形容一下现在这个周汉河的样子啊。
0: 嗯。
1: 就之前呢，我们去南关古镇也跟当地的一些朋友们去聊过。
0: 哎。
1: 就据他们所说，这个周汉河以前啊，其实呢，环境是不太好的。
0: 是的，是的，也是需要经过治理嘛。
1: 对，
0: 对， 对，
1: 那经过整治之后啊，现在的这个河水啊，非常的碧绿，清澈见底。两岸呢也是栽种了很多的绿树，绿树成荫，还有这个休闲步道啊，而且每隔一段呢就有休息的长影，长椅，还有这个观景平台。而且啊，这个河里呢现在是野鸭成群，白鹅戏水，锦鲤游弋。
0: 是，你像无论是正定还是咱们这个滹沱河沿线的这个生态治理目前都是非常的到位的哈。
1: 嗯。
0: 最好看的是什么呢？您傍晚去啊，正好能赶上这个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水面上啊。你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凑巧的话，还能看见一群野鸭排着队游过去。
1: 对。
0: 后面还有几只大白鹅，哎呦，那种画面简直太治愈了，就是人与自然融合的这样一个场景哈。包括呢，你像在周末，很多家长还会带着孩子在那儿看鸭子呀，看鱼啊，小朋友亲近大自然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开心到不行。
1: 对，而且咱们现在周汉河边也是修了一个滨河步道啊。
0: 嗯。
1: 那从南关古镇呢，咱们就可以去沿着河边走。
0: 哎。
1: 包括早晨来这里去晨跑的，晚上来散步的，不光是本地人啊，还有很多的游客啊。
0: 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河呢，它到现在，对于正定来说已经不单纯的是这个护城的功能，
0: 哎，
1: 而是咱们正定人的城市会客厅。
0: 是的。那么过了周汉河上的桥呢，迎面呢就是正定古城的这个瓮城。
1: 嗯。
0: 过了瓮城就是南大门、长乐门。这长乐门三个字呢，长乐寓意的是长久安乐。城门上方嵌着一块匾额，写着三观雄镇四个大字啊，非常的有气魄。
1: 没错。那咱们也跟这个听众朋友去介绍
0: 一下，
1: 哎，明代的这个时候呢，正定呢是咱们真定府的治所，同时呢，也是军事重镇，对吧？统辖着三大关隘，所以这个三关雄镇这个称号呢，其实也是我们正定军事地位的一个象征。
0: 是的。而且呢，您在过长乐门的时候，您一定要体会一下它这过门洞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就是有一种真正穿越到古装片里的这种感觉哈。
1: 对。
0: 你从外面走进去，就是一开始它是属于很现代的这样一些南关古镇，有咖啡店啊等等。当你穿过这个古老的城门呢，然后一进去，然后里面马上变成那种古色古香的这种感觉，这种时空穿越感非常的强烈。外面呢是热闹的商业街，里面呢是古朴的这个千年古城，真是一墙之隔，两个世界。过了这个门你就会感觉完全不一样。
1: 那你说到这儿，我还真的想到了，
0: 哎，
1: 每次去这个瓮城，去这个南门的时候，我都注意到，咱们从这个南边吧，往瓮城去走，它不是有一个门洞吗？
0: 嗯，
1: 这个门洞下边这条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0: 哦，怎么说？
1: 它这个路呢，就已经被磨得非常光了。
0: 是，因为这都是历史的痕迹嘛，对吧？
1: 对，
0: 一代又一代人，他在这么几百年的这个历史上，在一次又一次的去摩擦它，去磨平它，到

0: 这个路是不是其实就是古时候那条路？因为咱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就是说去系统的去修过这条路。
1: 是的。
0: 但是你从它那个被人磨光了这样的一个痕迹上去看，真的是感觉就是我们走在这儿就是走在历史上。
1: 哎，对，就是人家有一句古诗叫天涯共此时，咱们这是天涯共此路，是吧？
0: 对、
1: 都是属于这个时光的痕迹啊。而且你像这个、进入正定古城之后，很多人第一个问题就是哎，来了正定到底逛点什么啊、那么你像之前呢，就是石家庄的很多小孩们都会朗诵这么两句诗，叫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啊。这个不是一座简单的这个顺口溜，而是历史上正定城内古建筑的一个真实写照。
0: 没错。那说到这个九楼四塔八大寺啊，咱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去挑一些最精华的一些景点去跟大家去讲一讲。首先呢肯定是咱们的龙兴寺了。咱们民间呢有一句话叫做不到龙兴寺往来正定城。
1: 这个就说明了这个龙兴寺确实是非常值得逛一逛的哈。
0: 没错。说这个龙兴寺呢它是始建于隋朝。距今呢其实也是有千年的历史了哈。
1: 是。
0: 那其实让它名扬天下的其实是寺里那座千手千眼的观音像。
1: 这个我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尊观音像为什么

0: 但是你要想这个七层楼的建筑，它是一个人像，往那种这种怎么讲，就是你一看到那种巨大的巍峨感，就是那种哎，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图景，
1: 非常震撼。
0: 哎，而且呢，你像它呢是中国现存的不仅是最高大而且是最古老的铜铸观音像，这个观音像也是承载了很多很多年无数人的目光，然后一直保存到了现在。
1: 对，你想想啊，这个在千年前的这个工艺水平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咱们有的时候看这种古建哈，这真的是非常佩服古人的智慧。
0: 是的。
1: 嗯，那么说到这个千手千眼观音像啊，如果要是说近期来正定的朋友的话，可能是无缘看到这尊佛像了，因为它现在正在修缮
0: 维护啊。
1: 对，
0: 我们说这个文物呢，也是需要这个不断的去维护，才能让它一直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
1: 没错，不过我相信啊，在不久的将来，马上我们就可以再和它见面了。
0: 是的，是的。
1: 啊、那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您是想近期来到这个龙兴寺的话，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非常精美的古建可以看到。
0: 哎、
1: 就比如说还有一件国宝叫做倒座观音。
0: 是，你像这个别的观音像呢，就是都是属于讲究叫面朝南啊，唯独呢这尊呢是面朝北，所以呢叫做倒座啊。那么鲁迅先生当年也来这里瞻仰过这座观音像哈、啊、也是属于评价非常高。

0: 吧，咱这好不容易这节目，你再让我露了怯啊！
1: 其实咱们刚刚说这个，我们今天是从这个南关古镇由南向北去游正定，对吧？那其实进入到南门以后，穿过长长的地街，其实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右前方会有一座非常精彩绝伦的一座塔，这就是广惠寺的华塔。
0: 没错啊，当然这个我们接下来还是给大家去分类去说一说啊。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第一座叫天宁寺的凌霄塔，凌霄塔呢在民间叫做木塔，因为它呢塔身是木结构的哈，高40多米啊，远远就能看见，非常的壮观。那么相对来讲呢，开元寺的须弥塔呢就是砖塔啊，风格呢就跟西安的小雁塔有一些像啊，简洁古朴。那么成陵塔虽然也是砖塔，但是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是密檐式的砖塔，造型呢是属于玲珑剔透的。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考我这个叫华塔是吧，最有特色，因为塔身它的这个上半部分是布满了各种各样的雕刻，像花束一样，所以呢叫华塔啊，全国都非常的少见。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灵济寺的成陵塔，这是属于灵济宗创始人义玄禅师。

0: 比如说这个正定历史上的这些大人物啊，或者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些牌坊去纪念他们。就比如说咱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颜杲卿啊，还有三国时期的这个名将赵云赵子龙啊，他就是正经的这个常山真定，就现在的正定人啊。现在这正定古城里呢，还有这个赵云庙啊，忠义之士的故乡，这个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来到正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走进咱们的正定博物馆啊，里面有一个展厅是专门介绍跟正定有关系的名人故事。当然了，我们说刚刚咱们介绍的什么九楼四塔八大寺啊，都是属于这个所谓的
1: 古建吧，
0: 古迹。对，那么来到了现在啊，其实对于咱们很多现代的游客来说，一个好的景区它不仅仅是要有这个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古文化的东西，还要有一些现代的配套，能够玩的丰富多彩，才是真正能够让大家开心的景区。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正定现在都有什么好玩的好去处。那么玩转京津冀，咱们稍后回来。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感受新想法的哈。那么刚刚呢，咱们在上半段介绍了很多，你就比如说什么九楼寺塔八大寺啊，包括里头的一些这个招牌的建筑啊，甚至还包括啊，你像这个南关古镇啊，这个周汉河呀、啊、长乐门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有历史遗存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古色古香的这种古迹。那么到了现在哈、啊、其实很多年轻朋友除了游览古迹之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景区，它不能光有古迹，还得有一些现代的配套，能够让大家这个那句话叫怎么讲，沉浸式的去游玩去感受。而且最关键的是，不仅要玩的痛快，更要吃喝玩乐都得全配套上，这才是一个优质景区在现在应该具备的元素，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哎，
1: 那咱们下半段节目当中啊，就要去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0: 嗯、
1: 在现在的正定除了古建以外，我们还能去玩什么，去体验什么。
0: 哎，
2: 穿过南关，跨过周汉河，走进长乐门，便是千年正定古城。九楼寺塔八大寺、龙兴寺千手观音仰望千年，临济寺是禅宗祖庭，夜游荣国府光影如梦，周末南门外子龙出征战鼓擂动，还有乒乓球训练基地、世界冠军的摇篮，观光车串联全程，边听讲解边逛，正定古城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千年之城。
1: 那说到沉浸式，
0: 嗯，
1: 那这几年这个沉浸式表演啊，沉浸式体验啊、
0: 哎、
1: 非常非常火、
0: 嗯、
1: 那咱们首先要跟大家去重点推荐的就是荣国府。
0: 哎，说到这个荣国府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算是沉浸式的一个典型案例了。就是你真的不只是所谓的你去到这个景区里去游玩，更关键的是你踩过的这个地方不仅仅是按照原著中一比一还原的，更是当年电视剧的演员在这里拍摄的一个实景场地，就是你跟这些演员们啊、角色们啊，跟欧阳奋强、跟邓婕他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去真正的感受《红楼梦》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文化啊。
1: 对，没错，咱们正定的荣国府它是这个87版《红楼梦》的一个拍摄地，
0: 是的啊、
1: 嗯。
0: 那么你像这个白天呢，您可以去这个参观府邸啊、看蜡像啊、听讲解啊，但是啊。更好玩的就是晚上去荣国府，完全就是另一番天地，能够让你真正的沉浸式的回到那个时代，回到这个红楼的世界里。
1: 对，其实对于我们石家庄本地人来说哈、
0: 嗯、
1: 现在去夜游荣国府已经算是一个网红项目了、
0: 哎、
1: 我觉得。
0: 是，而且你看离地也不远，基本上就是有时间咱就去打个卡，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包括我这个外地的，如果要是有朋友来的话、
0: 嗯、
1: 我都会去带他们去这个晚上去看一看荣国府。
0: 是的是的。
1: 啊，你像这个现在这个晚上啊有一个叫做夜游荣国府，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光影体验。
0: 嗯、哎，说一说。
1: 哎，晚上这个灯光一打，荣国府的这个亭台楼阁、回廊水榭哈、啊，都变成了演员的舞台。
0: 嗯，
1: 那走在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景区的 NPC 啊、身边是《红楼梦》里的人物，包括贾母、宝玉、黛玉、宝钗，
0: 哎，
1: 他们就像是这个从书里走出来了一样，去跟大家有这个互动。那其实呢，更重要的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庭院吧，
0: 嗯、
1: 会有相应的一些表演。
0: 是的，你像不仅仅有这些所谓的古风表演啊，嗯、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所谓沉浸式的猜灯谜啊、投壶啊这些古代的游戏。最关键的是呢，它的灯光是设计的非常巧妙的。很多时候我们从白天看一些这种所谓的建筑，你其实你是看不出来它的这种层次感。
1: 嗯，
0: 只有到了晚上，哎，配合上这个灯光，你会发现，哦，古建筑的轮廓原来是如此的这种美轮美奂，那种感觉呢，就真的像你自己穿越进了《红楼梦》里这种如梦似幻、似假似真的感觉哈。
1: 嗯，对，就比如说跟大家先。简单剧透两个剧目吧。
0: 是的，
1: 有一个是在庭院里面，我记得是这个元妃省亲的一个片段。
0: 哎，
1: 然后
0: 很出名这个段子。
1: 对，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荣国府里呢，有一个池塘吧，相当于一个湖，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上演着这个黛玉葬花这个片段。
0: 嗯
1: 啊，他所选取的这些片段呢，都是87版《红楼梦》里都非常经典的一些剧目。
0: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你像这个带孩子去的，你像小朋友觉得新奇好玩。带父母去的长辈们能看回这个87版《红楼梦》的这个回忆，你说哎，这地方我在电视剧里见过啊，在这块有没有这个有经典的一些这个桥段啊等等的。年轻人嘛，这个我们讲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复古一点，就是这有情怀一点啊，拍一些照片啊，这说这个 这个墙呢，是我们在小时候看电影、看电视剧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我妈抱着我在这儿看的，是吧？
1: 而且你说到这个年轻人复古啊，我就想到了我之前去荣国府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庭院里有十七八个黛玉。
0: 哎，对了，哎，
1: 就大家都会换上这个、他们当时演员的那个衣服，
0: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拿着冰激凌的、吃的大冰棍儿，
1: 然后画上当时黛玉的那个妆容，
0: 哎
1: 啊，然后去里面去拍照游览，也是挺不一样的。
0: 一会儿宝玉哥哥。过了，黛玉妹妹，你这轰炸大鱿鱼搁哪儿买的？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哎，不过呢，说实在，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来到这儿游览之后必须要有的这么一个体验，就因为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体验变得更加的有趣，对不对？这也是你像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景点能够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好的回忆。那么说完了荣国府啊，说完了文的，咱们再来说一个武的啊，
1: 哎、
0: 这个文武双全嘛，这个对于正定来说，哎，确实是属于非常的搭调啊。接下来要介绍一个非常有气势的活动，也跟这个正定的这个历史人物相关。这个活动呢叫做子龙出征，哎，这是赵子龙的故事
1: 啊。这个子龙出征呢，现在也是咱们正定最火热的一个项目，
0: 图腾一般啊。
1: 你像前段时间哈，正定就在网上发布了一个招募赵子龙的一个这个招募令。
0: 哎，赵子龙何在？
1: 有很多朋友啊，就带着自己的简历去投到正定去。哎，我想成为赵子龙。
0: 哎，
1: 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子龙出征的这个项目啊，是什么呢？它是正定在每周六日啊下午的时候，在这个南城门这个瓮城里面，
0: 哎，
1: 去举办的一个大型的古装武艺展演。
0: 是的，你像这个我们说子龙出征肯定就是赵子龙的故事，表演就是以三国时期常山赵子龙的这样的一些生平，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故事为主线。这个上百名演员呢是身穿铠甲，手持兵器，重现当年赵云出征的这个壮观场面啊。当这个表演开始的时候，那是战鼓擂响，旌旗飘扬，骑兵冲锋，将士呐喊，那个场面呢就真的是有这种身临其境，回到这个三国故事当中的感觉啊。
1: 对，其实这个演绎呢，它也是一种沉浸式的。
0: 是，
1: 我们刚刚说上百名演员，其实呢，可能有几十人都是咱们现场的游客跟观众。
0: 是的，是的，就是讲究的就是一个沉浸式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在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去刷到过这个片段啊。这个台上呢是赵子龙在进行一个演绎，那台下呢两边摆满了这个战鼓，由咱们这个游客朋友去敲响这个战鼓。
0: 哎。
1: 亲自的去参与其中，变成赵子龙的兵。
0: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也给大家造成了一些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回家之后的一个话题啊，就比如说当爹的回去跟孩子讲，你看今天你爹给这个赵云垒的鼓啊，
1: 对，
0: 这种感觉一下就起来，就是这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好的回忆哈。而且呢，我跟你讲，配合这些游客们演的，为什么说他有沉浸感？这些什么武打对练呢、这些演员们都是专业的武术跟马术演员，动作呢讲究的就是一个专业的干净利落的这样一个体验，保证呢就是让你感觉你真的就像是在这个指挥这个军队出征一样，就是让你非常的有这种体验感哈。
1: 对，而且你看他这个表演啊是在瓮城里面，
0: 哎
1: 啊，然后呢你呢就是身在其中去给赵云擂鼓，
0: 哎，
1: 然后哎仿佛就是你就是在这个军队里面，
0: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说给这个赵云擂鼓，我总感觉有一种这个世界杯的那种开球嘉宾的感觉。哎，这种感觉都是差不多的，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体验感嘛，对不对？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表演您可以免费看啊，就在这个南城门外的这个广场上。周末去正定的话，您记着一定要算好时间去看，因为具体的演出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正定古城的这些官方的公众号啊，每周都会去提前通知大家，这个别跑空了，别去晚了啊。那么说完了这个，就是其实你像咱们说到了这个所谓现代化的这些游览的一些区域，都是什么《红楼梦》啊、《荣国府》啊，包括《三国》赵子龙的这些子龙出征啊，其实还是跟古代有联系。接下来咱们说一纯现代的啊，这个说一个很多朋友不知道或者说没去过的地方。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这个对于咱们体育迷，尤其是乒乓球爱好者来说，绝对是一个
1: 宝藏的地方。
0: 宝藏地方，因为说实在的，就是你去完之后，有可能你真正的去观赏过之后，你会看到的不仅仅是咱们这个中国乒乓球的发展历程，更有可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擦肩而过的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以后就可能成为世界冠军。
1: 对，其实这个正定的乒乓球训练基地啊，它其实非常有名，它曾经培养过非常非常多的国手，
0: 世界冠军的摇篮嘛，
1: 对，没错。我们这个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呢，它其实是我们国家体育总局直属的乒乓球训练中心。它从九几年的时候开始吧，就先后有几十位世界冠军都在这儿集训过。
0: 嗯，
1: 啊，就比如说孔令辉呀、啊，
0: 哎，
1: 邓亚萍啊，
0: 哎，
1: 王楠啊，
0: 嗯，
1: 张怡宁啊，
0: 都是大魔王是吧？
1: 哎，都是说出来都是响当当的一些乒乓球国手。
0: 那确实，那现在呢？这个其实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像咱们普通游客，你进去能看什么？你不能说一进去我要跟张怡宁单挑，这不行。这个，
1: 你看啊，之前这个训练基地，它真的是不是对外这个。
0: 开放的，对，那因为是人家在里头训练呢，
1: 对，因为是个培训基地嘛，
0: 哎、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呢，这个乒乓球训练基地呢，它是建设了一个中国乒乓球运动展馆
0: 哦。
1: 这个展馆现在是已经对外开放了，
0: 嗯
1: 啊，是可以提前预约去参观的，大家可以去这个官方渠道啊去预约参观。
0: 嗯，
1: 那这个展馆里面有什么呢？就跟我们刚刚说了，在这里是可以看到中国乒乓球的一个发展历程，
0: 嗯，
1: 发展历史的一些珍贵资料啊，
0: 是的，
1: 还有这个实物，就比如说乒乓球拍，
0: 哎，对，
1: 对吧？有这个老照片，还有这个奖杯啊、奖牌啊，啊，历代国手用过的这个球拍啊，
0: 哎，
1: 甚至你可以跟你喜欢的乒乓球运动员来一个亲密接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手模墙，
0: 哎，就是人家把手印上去，你也把手印上去，
1: 哎，这不就是
0: 沾沾手气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回头跟这个楼下公园大爷打球的时候，人家说我这跟孔令辉摸过一个手模的啊。不过呢，说实在的，你像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现在刚刚喜欢上这个体育，尤其是喜欢乒乓球的小朋友去参观，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些小朋友啊，年轻朋友基本上都知道什么孙颖莎呀、王楚钦啊这些这个优秀的运动员，而且呢，也能够在小朋友心里留下这样一个就是扎根体育的一个种子。说不定呢，今天过去游览的小朋友，可能明天就真正的站上了这种专业的舞台哈。
1: 对。
0: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去预约观看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去搜索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的公众号。
0: 嗯。
1: 那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参观预约的通知，
0: 哎、
1: 什么时候开放呀？
0: 嗯。
1: 啊，然后可以。都可以在里面去参观预约。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一定要记得去提前看好公告。
0: 嗯，
1: 啊，因为它可能不是说全年都开放。
0: 是的。
1: 啊，所以说我们要去游玩的话，一定要去提前的去做好攻略。
0: 嗯，那另外呢，这个刚刚说了这么多哈，其实呢，正定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故意留到现在的，因为我觉得呢，可能大家听节目听这么长时间，然后呢，这个时间也是马上要接近饭点，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美食上哈。
1: 因为你出去玩，你这个吃喝玩乐吃永远都是站在第一位。
0: 是，人家三国时期就讲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出门在外呢，吃得好也是非常。的关键，
1: 而且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去这个地方，你不去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美食特色，是不是有点觉得少了点什么呢？
0: 对，之前我们在夜市上就经常听那种大喇叭广播吧，
1: 嗯，
0: 啊，去了哪里哪里的，不吃什么什么东西，就等于白来。对，就是你在正定，你如果不去吃点正定的美食的话，我跟你讲，真的白来。
1: 啊，对，
0: 哎，
1: 那咱们就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吧。
0: 是的，是的，
1: 哎，说到正定的美食呢，
0: 嗯，
1: 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0: 那肯定八大碗，对不对？
1: 对。
0: 虽然说这个很丰盛啊，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来的朋友多一点，真的可以去尝一尝，因为八大碗呢，可以说是正定传统宴席当中的一个顶配啊，
1: 没错，
0: 四荤四素蒸出来的啊，这个我们都说这个比较健康的烹饪方式，蒸是属于很健康的方式，而且最关键的是里面的这些食材，那真的是让人流口水哈。你像荤的呢，是有方肉、酥肉、扣肘、丸子；素的呢，有豆腐、海带、粉条、萝卜。你别小看这素菜，之前呢做美食节目采访这个八大碗的传承人，人家说了，这里头的豆腐、海带、粉条、萝卜。都是属于拿这肉汤去蒸出来的，所以说吸饱了这里头的汤汁儿，保证这东西吃起来跟肉一样香啊，而且还有这个素菜本身的这样一种清鲜劲儿。
1: 听你说的，我马上就要流口。

0: 不费牙，孩子呢吃的也是好消化啊，并且最关键是营养吸收也是非常的充分。
1: 嗯，没错，而且咱们这个正经八大碗，其实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都是像是这个重要的朋友来，包括这个结婚
0: 家里来且了。
1: 哎，来且了，结婚呀，这种重要的时刻才会摆上的。
0: 哎，所以说呢，你像这个八大碗的话，我觉得，无论你是不是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当然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更要尝一尝哈，因为八大碗这个东西呢，其实在石家庄它有各种各样的打开方式。
1: 对。
0: 各个地方有各个不同的八大碗。
1: 你去到不同的县，去无极县，无极有自己这个风格的八大碗。
0: 哎，去到鹿泉，鹿泉。

0: 骨啊，烧饼夹肉啊，还有这个正定的饸饹啊，等等的。哎，我跟大家说一个，我每次去一定要吃的，就是南城门外的钢炉烧饼。你别以为这钢炉，哎，这不就是个烧饼吗？里头还没馅儿。我跟你讲，那东西等你饿的时候，真正到嘴里，从那个钢，就是那从那个钢炉里啊，正经的钢炉里拿出来，第一口趁着热赶紧咬，感受那个外皮带着芝麻那个皮蹦开那个瞬间，之后呢，那里头面香麦香一口气涌进嘴里。我跟你讲，什么叫做？不加馅儿也很香，到时候你就能体验到了。
1: 那你说完这个钢炉烧饼啊，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每次去正定一定要吃的一个隐藏菜单
0: 是什么呢？
1: 首先，我们刚刚说这个正定是有这个饸饹面，对吧？
0: 哎，对，饸饹，
1: 正定的饸饹面其实跟石家庄其他地区的饸饹面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0: 有区别。
1: 就比如说原式的这个饸饹，它是那个黄色的，
0: 是的，
1: 它的口感呢是硬硬的，有一点像方便面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它很筋道，
1: 对吧？
0: 对，它因为它用的是里头的新粉嘛。
1: 对，那正定的这个饸饹呢，它从表面上来看，它是那种棕灰色，
0: 灰色。
1: 色的，
0: 哎，
1: 对吧？
0: 因为它是属于就是连着外壳在里面都有的这样一些，
1: 哎，对，
0: 相对来说呢，这种就更粗粮一些。别看是属于看起来更原始，但是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更健康一点。
1: 对，那我的隐藏菜单是什么呢？先点一碗热气腾腾的带汤的饸饹，
0: 哎，
1: 要一个烧饼，然后加点肉，
0: 哎，就烧饼
1: 烧
0: 加
1: 饼
0: 肉，
1: 加肉。
0: 再配上这个饸饹。
1: 超级香！
0: 哎，恭喜你，你已经成功解锁了这个正定套餐的大满配啊！

0: 说起来，正定还真是一座对于游客来讲非常友好的城市，配套非常的全乎啊。
1: 对，首先呢，其实正定几乎啊，它所有路边的这些停车场、停车位都是免费的。
0: 啊、确实，
1: 嗯，你想想，其实我们如果要是说停车费的话，一天下来其实也不少钱呢。
0: 是，你要停一整天，正定是个钱呢。
1: 对，那在正定就不用花这个钱。那为什么先跟大家去介绍停车场呢？哎、其实不光是咱们这个本地的游客啊，石家庄市区的去正定游玩，
0: 哎，
1: 那包括这个京津冀地区。其实来到咱们石家庄其实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0: 那确实
1: 很近，
0: 嗯，
1: 其实
0: 而且路现在修得非常的通畅，
1: 对，所以有不少的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嘛，他们其实来到正定都是自驾来的，
0: 嗯
1: 啊，那在咱们正定呢，其实你停一天它都是不花钱的。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开车的游客来说是非常实惠的，
1: 哎、嗯，
0: 而且呢，就算你把车停到门口，在景区里，正定呢它也有专门的观光车，因为你像这个古城嘛，它正景是一座城池，它的景点呢一定是比较分散的，从南门啊到北门啊，从龙兴寺啊到荣国府啊，这个面积确实是不小，走路的话确实一方面是有点远、嗯、再一方面呢，有的时候它在路上呢，虽然这个风景很美妙，但有的时候你要是专门盯着这个景点去，确实有点浪费时间、
1: 哎、
0: 那么正定就开通了串联主要景点的这个观光车，30块钱您直接一圈免直接坐啊、
1: 嗯、
0: 中间看到想去看的景点您可以下车重新上车，不会二次收费，顶算30块钱您就拥有了这样一个坐车串联各个景点的这么一个资格。
1: 而且哈，最贴心的就是这个观光车上还有讲解、
0: 哎、专门的讲解员，对不对、哎、
1: 对，他每到一处这个景点啊，都会去这个通过语音去播报、
0: 嗯、
1: 啊，这一站
0: 电子讲解员、哎、
1: 对，告诉你这一站它是什么景点，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其实对于不太熟悉正定的这些游客来说的话也是非常友好的，
0: 很方便、啊、
1: 对，你坐上一圈其实正定的这个历史脉络啊、景点分布啊就比较清楚了。
0: 是，所以说你在坐观光车的时候、嗯、别老慌着玩手机，你好好听听人讲解的这个文案，说不定哎，就真的是长知识啊。
1: 而且这个观光车啊还特别有特点
0: 哦，
1: 我觉得它特别可爱。
0: 怎么说，
1: 一个是它有两个系列，现在是、
0: 嗯、
1: 一个是那种小火车一样的系列，
0: 哎，
1: 第二个系列呢就是那种动物的，
0: 嗯，
1: 就是我就坐过这个狐狸样子的一个观光车，
0: 哎，
1: 嗯，就特别的可爱。我觉得
0: 是的，
1: 你要是带着这个小朋友去正定玩的话，
0: 童真童趣，
1: 对、
0: 哎，
1: 非常可爱。
0: 是的，是的。另外呢，你像这个正定呢，它相关多的这样的一些配套啊，无论是这个直饮水点啊，还是这个洗手间呢、啊，都是属于数量很多，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的位置也布置的非常的科学。
1: 嗯，
0: 可以说呢，正定的旅游理念呢是非常的先进，通过优质的服务吸引旅客来留下来住下来。而且呢，你像现在正定周末的民宿可以说真的是人气非常的旺，想要去的话建议提前把这民宿给订好了。
1: 没错，那其实咱们今天节目说了这么多啊，从这个南关古镇呢、
0: 嗯、
1: 说到正定古城里、
0: 哎、
1: 咱们最后呢再去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总结吧，
0: 是的，
1: 或者是一个行程去推荐、
0: 嗯、
1: 啊。
0: 首先呢，就是两日游的一个行程啊，啊不，咱先说一日游吧啊。如果说呢，您从北京或者天津出发，坐高铁到石家庄火车站或者是正定机场站，然后呢打车或者坐公交到正定古城，全程呢是2-3个小时。这个无论是这个来回啊，或者说一日游、两日游都是非常方便的啊。
1: 对，那如果要是说两日游，你选择在这儿住上一天的话、
0: 嗯，
1: 咱们也是跟大家有一个这样一个推荐吧。
0: 是的
1: 啊，第一天呢，就比如说咱们可以先到达下午先到达正定，先入住咱们刚刚讲的这个南关古镇，
0: 哎、
1: 对吧？啊，一定要记得提前去这个订这个民宿。
0: 对
1: 啊，傍晚的时候呢，去看一看南关古镇啊，逛逛夜市啊，吃吃小吃啊，喝喝咖啡啊、
0: 嗯、非常的美妙、
1: 哎、非常美。那晚上呢，再去看看这个灯光秀啊，包括去这个古镇里面看看有什么活动啊，
0: 特色的活动。
1: 哎，那第二天呢，咱们就从这个南关古镇出发，沿着这个周汉河穿过周汉河之后到达南城门啊，然后过了南城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古城里面去、
0: 哎、
1: 然后我们呢可以先去这个最重要也是我最推荐大家
0: 代表性的景点，
1: 对，就是这个龙兴寺。
0: 是的
1: 啊，因为龙兴寺呢，其实如果要是说你真的想这个非常透彻的了解完，去转完这一圈，其实我是
0: 时间不短，
1: 时间是不短的，因为它这个非常大、
0: 嗯、是的、
1: 啊、然后呢咱们再坐上这个免费的观光车去这个荣国府，
0: 嗯，
1: 哎，比如说中午再去古城里吃八大碗，
0: 哎
1: 哎，下午呢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兴趣去选择，就比如说带孩子可以去这个乒乓球训练基地去看看、
0: 嗯、
1: 啊，那喜欢历史的呢可以去这个开元寺啊、临济寺啊、广惠寺啊等等、
0: 嗯、
1: 对，那如果要是说您是周末来的话，下午呢您算好时间 间，提前在公众号上去看看这个子龙出征这个表演是下午几点开始，哎，咱们就可以去参与去当赵子龙的兵。
0: 是的，那么最后呢，我们真的是这个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心里话哈，就无论您是属于一日游也好，两日游也罢，这。

0: 也我们说正定没有那些所谓热门旅游城市的人挤人啊，无论您是这个白天来还是晚上来，这里呢相对来讲会更安静更从容一些。您可以呢花一个下午就坐在这个河边去看这些这个自然的风光，也可以呢花一整天把这个九楼四塔八大寺慢慢走完，这里呢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现代的温度。
1: 所以说啊，还在咱们犹豫这个周末到底要去哪儿的朋友们就别再犹豫啦，
0: 是的，
1: 赶紧收拾起自己的行囊吧。来到正定，咱们就从南关古镇开始，走进正定古城的千年时光。
0: 哎，我和静瑶以及热爱石家庄的朋友们都在正定等你，那么我们呢也在玩转京津冀，等您跟我们一起游览石家庄更多的好地方，好玩的好去处啊。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下期玩转京津冀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
3: 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0: 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和我们一样，从小呢是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的茶，喝的呢还都是茉莉花茶啊，就是咱们嘴里的花茶，一撮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一天呀都是那么通透。这个花茶的香是属于咱北京百姓的独有的享受，
0: 还真是。说起茉莉花茶，咱北京的牌子呀是特别多，
1: 哎，
0: 家家呢都有好茶，但是呢，要说有一个牌子，咱真的是绕不过去，而且基本呢是人人都喝过，
1: 哎，哪牌子？
0: 哎。那就是张一元，
1: 哎，张一元，
0: 哎，这个张一元啊，现在人家是中华老字号啊，而且呢，咱北京人喝花茶，有的人呢就认这个张一元。
1: 但是您说啊，您什么时候听到张一元说在哪个小地方啊打上广告了，说卖上茶叶了？没有，
0: 用不着，
1: 哎，用不着。为什么呢？人家牌子大，而且呢名声响。今儿呢，咱们就来一个别出心裁，咱们把张一元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当中了。第一，是因为咱们北广购物是北京电台自己的平台，信誉有保障，张一元呢愿意和电台合作。那么第二点呢，是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咱北京的老百姓，
0: 没错，
1: 咱们自己的茶叶品牌愿意给咱们自己人实惠。所以说今天咱北广购物把这张一元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同时给大家带来了张一元现在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京味的茉莉花茶。
0: 这真是稀客啊，
1: 哎，对，
0: 所以呢喜欢张一元的朋友还真的要认真听一下，因为今天这个组合足够吸引你足够的香。
1: 哎，要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张一元，同时像周老师和我呀，平常喝的茶叶呢也包括张一元的这个花茶，为什么？其实呢，第一是北京人，咱们认老字号。原因呢是老字号的茶呢还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的，
0: 虽然说贵一点，但是喝着顺口。
1: 哎，确实这样。您看啊，1900年开始，创始人张昌义在花市大街支起茶摊，挂上张一元的招牌，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寓意，到现在已经百十来年了。1906年的时候，大栅栏才开了第二家店，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那个总店，
0: 没错。
1: 哎，
0: 所以说这可能好多人还真的不知道。
1: 哎，
0: 第一家店呢是在花市大街支起的茶棚，哎，啊，后来在6年以后吧，在大栅栏开了
1: 第二家店。
0: 哎，
1: 对，张一元呢，他有一个说对于茶呀有一个要求，叫做金般品质，百年承诺，到现在已经百年多了嘛。
0: 是，
1: 所以说喝张一元的花茶，确实大家喝起来呢，第一个是顺口，第二是放心。说起张一元的茶叶啊，有几个特点啊。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

0: 的选料不一样。
1: 哎，
0: 另外它做茶的工艺肯定也有别于其他的一些品牌。
1: 咱们来说说，首先这个选料啊，张悦儿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金味茉莉花茶呀，它的选料选的是福建清明前后的这个春茶嫩芽儿。哎，春茶嫩芽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叶片比较肥厚，茶香呢比较清透，这就是咱们平常北京人说喝花茶啊，说那个精味儿，
0: 对
1: 啊，就来自于它这个本身的茶叶的选料。
0: 嗯，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悦儿的金味茉莉花茶，用的这个茶叶的等级啊，还是特级啊，它达到了一个特级的标准。这个是来自于茶本身的质量带来的这么一个等级的评判。
0: 嗯，
1: 所以您喝茶的时候呢，就能体会到，哎，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这个鲜味儿。其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不苦不涩啊，口感呢是比较纯正的，
0: 就茶坯特别好。
1: 哎，茶坯子比较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张悦儿这样的老牌子啊，这么长时间了，在茶叶

0: 同时他们家的产业园您知道吗，就紧挨着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
1: 嗯，
0: 然后呢你这鲜花采完了以后都不用大车拉，恨不得就推着就过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鲜花的质量是特别特别好的，熏出来的这个茉莉花茶它那味儿也是特别香的。
1: 嗯，天时地利人和，
0: 哎，对对对，
1: 都有了。
0: 哎，还有一点呢，就是您看啊，詹园它有自己老字号的这种本事。比如说您平常在外边买这个花茶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哎，有的呢是绿茶的茶胚，
1: 对，
0: 茉莉花，哎，这样呢就叫做独特的，叫做这个真正用鲜花熏出来的茶。但是您看啊，张一元的这个茉莉花茶，它的配料表里边要比其他的有一些小品牌的茉莉花茶要多一位。
1: 对，
0: 多的是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个我还真特意看了一下，
0: 哎，
1: 多的是白兰花。
0: 哎，白兰鲜花，
1: 白兰鲜花，
0: 在这个配料表上它写着，将白兰花与茉莉花啊混合熏制以后，可以使花香的这个层次更加丰富，使整体的花香呢更加浓郁和饱满。也就是说，咱们喝起来这花茶更香，沏出来那味儿呢，是咱们平常喝那个精粉茉莉花茶，其实里
1: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0: 哎，有一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因为里边有点白兰花，
1: 嗯，
0: 而且白兰花呢带一点甜味儿，这种甜味儿呢可以调节这个茶叶的口感。这精味的张一元呢，入口既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像北京人的这个性格一样啊，就是外表比较爽利，大大咧咧的，但是内里呢比较厚重。
1: 其实刚才你说的呀，
0: 咱就自夸了一下，
1: 啊，就是说对对，里边呢这加这个白兰花啊，
0: 嗯，
1: 它有这么一道工序。
0: 嗯，
1: 但是你别看这个工序啊，看似并不复杂，
0: 嗯，
1: 但是愿意做的一般都是老字号，
0: 哎，
1: 啊。多一种花呢，就多一道工序。
0: 对，但如果要追求老味儿的话，咱们还得选择像张一元这样的出品的精味茉莉花茶。如果您是北京人，如果您喝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花茶，如果您就认张园的花茶的话，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一定不要错过。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呀，我告诉您相比实体店还更加的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整个组合吧。
1: 好，今天绝对是一个机会啊。
0: 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张一元茉莉花茶的一个组合。
0: 哎，
1: 咱们主品的是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
0: 哎，一两一袋，
1: 供给大家10袋，
0: 也就是一斤，
1: 一斤。那么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再加赠一袋，这就是11袋。
0: 这是张园给咱们的独特的渠道，独特的这么一个赠送。
1: 对，
0: 就是平常他卖一斤的价格嘛，嗯，咱们今天是用一斤的价格买到一斤一两。
1: 对，
0: 哎，
1: 今天咱们
0: 299包邮送到家，
1: 哎，只要299啊。
0: 嗯，
1: 说到这个张园，我现在基本上就喝张园的，
0: 哎，
1: 而且特别精喝。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
0: 嗯，
1: 您可以关注呢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直接啊微信下单更加的方便。
0: 对，提起这张一元啊，好多人觉得它香啊。为什么香？第一，首先人家这个茶叶选的
1: 茶皮好。
0: 第二，人家那个花的厂子就在那茉莉园旁边。
1: 没错，茉莉花好。
0: 对，我说人家就是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棒。第三呢，就是他有这个老的手艺，他拿这个白兰花啊做一个打底。
1: 嗯，
0: 现在好多的这个小一点的品牌啊不这么做了，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嘛。
1: 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张一元他的卖的这个茶叶说是多少印啊，就熏多少次嘛，它就是多少次，
1: 是
0: 啊，不是说这个夸大的这种宣传。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多印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首先，它的这个花香跟您说是浓香型的，也就是说您在店里边买的什么样的味儿，咱们今天的给大家茶叶就是什么样的味儿。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茶一斤茶呀，基本上要用6到7斤的鲜花，前后6到7遍左右的熏制，这是实打实的。哎，张一元这个品牌呢，也不用再去说这个，说我再夸张几次什么的。
1: 对对，也没必要啊，人家都是非常的按程序走了。
0: 哎，今天这个花呢，因为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熏制之后呢，它这个花香是比较浓的。如果您要是有机会去到张一元的这个车间里边，能瞧见这个墙上啊贴着这么一句老话，叫做“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
1: 嗯，这个事儿这说的好。
0: 哎，就是好多的老师傅啊，这掐着表通花散热翻堆的手势快了慢了都不行。
1: 嗯，
0: 然后

0: 得盯着这个茶去进行熏制。所以说张一元的这个花茶呀，它还有一个提花提的特干净。您把这个袋打开以后往出倒吧，没有什么花的残留，哎，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没有茶叶汁儿。我觉得这点咱们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老字号。
1: 人家如果真是哈、有什么这个碎了茶叶，人家单卖了、人家茶叶沫单弄走、
0: 对，
1: 所以才讲究嘛。
0: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字号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值得您去尝试一下。如果您平常喝花茶喝得多

0: 一遭
1: 是
0: 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几个保障啊，就是根据这个商品让大家喝的放心。首先，您买到的张一元的茶叶，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4000051151打电话购买的张一元的茶叶是有授权的，不然咱们也不敢打着老字号的旗号给大家介绍了张一元。这个茶叶和店里边您买的茶叶出自同样的企业，而且呢，您喝着都是同样正经的张一元的味儿。
1: 这个您放心啊。
0: 那第二点是放心是什么呢？它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是自然的。同时呢，这样的老字号出品的茶叶的质量是您可以信任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放心，浓残这块儿，好多人说喝茶叶呢，怕的是有浓残，有的时候呢还得洗一遍这茶叶。
1: 是
0: 啊，用不着。今天的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通过咱们北广购物卖出去的每一袋儿。跟大家说，它的批次都是经过了108项的农残检验检测的，而且全部符合标准。这个得跨过老字号，愿意花钱去给大家做这个检测，保证大家的健康。同时，张元这样的老字号也是比其他的牌子可能做得更强一点的，就是更加注重健康这块。
1: 所以呢是非常的有担当的哈。
0: 对，
1: 其实说到张一元呢，人家大可不必做广告，因为人家太有名了，是老中华老字号。但是呢，之所以跟我们合作，人家也想寻求更多的这种渠道，满足各位的这种需求的要求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张一元的茶叶，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组合还这么给力。
1: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包，给大家。是10包，
0: 哎，
1: 而且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咱们再加赠1包、就是11包，1斤1两、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整个这个组合299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1，400015151。
0: 周老师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今儿说起这粽子，好多人还挺喜欢的，尤其是上了岁数以后，
1: 是
0: 我发现这个叔叔阿姨们对于这种软糯的、稍微带点甜味的呀，还挺喜欢吃的，
1: 挺喜欢吃的。
0: 一到了这个端午节以后，你吃点粽子，才有那个节日的氛围，才有那个味儿。
1: 没错、啊。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桂乡村的粽子，您要觉得好，其实买回去以后自用也可以，送礼也可以，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省事儿不贵，好吃美味是一直我们给大家挑这个好吃的一个标准。
1: 对，那刚才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也问，哎，你们刚才说是谁家的？跟您说，桂乡村。
0: 桂乡村，
1: 哎，这桂乡村是什么呢？也是中华老字号。
0: 哎，
1: 其实有时候咱买月饼、粽子、点心这类东西呢，还是推荐买点老字号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其实一年谁也不是说特老常吃哈、嗯、啊，所以老字号的手艺确实是咱认可。
0: 对，就是您一年吃不了几回啊，咱就买点好的，
1: 嗯，
0: 而且呢，买点这个心里放心的、踏实的，对吧？
1: 对，
0: 这个桂乡村。

0: 而且为什么我喜欢买这个桂香村他们家的啊？啊，平常买点点心啊，给我们家老家当个那个茶点，
1: 是是是，
0: 我经常去，是因为桂香村它的店基本上全是直营的，它没有什么加盟店、哦、啊。而且他们家呢做这个点心，相比于咱们北京市面上其他的品牌也有好的，但是呢他们家普遍没有那么甜。啊，另外一个老字号做的东西呢味儿还对，所以我平常呢就比较喜欢买这个桂香村的粽子呢、嗯、咱们已经连续着给大家推荐了得有四五年了吧，
1: 四五年了、啊、哈，大家也是好评不断，
0: 受到的评价都还挺好的、嗯、
1: 是。那很多人就问了，你们刚才说这是桂香村端午粽子礼袋是吧？
0: 哎，
1: 礼袋礼袋咱不能叫一两个是吧，它有好多的口味、嗯、那都什么口味呢，给您来细说说啊。
0: 哎，
1: 第一个豆沙粽，
0: 豆沙粽，
1: 您一听豆沙粽，哎，豆沙粽吃的多，我跟您说，它这有意思啊，叫大黄米豆沙粽，
0: 嗯、也是传统口味，但是呢、哎，这个材料上稍微给改了改，
1: 改了改，
0: 这是因为什么呢？嗯、大黄米就是更黏黏糊糊，
1: 哎、啊，尤其是在焖煮之后，它特软，
0: 哎，
1: 这大黄米入口之后呢，也是绵润细腻，而且不粘牙。
0: 嗯
1: 啊，我跟您说，它这个慢火熬的，沙糯顺滑，特别是啊，它这里边根据原来宫廷的做法放了点这干桂花，
0: 哎，这是一个特色，也是一个老做法，
1: 老做法，所以它就显得香味特足，而且啊，它那个豆沙甜，它不是说齁甜齁甜的，挺淡的，吃到嘴里您放心，大黄米豆沙粽那是清清爽爽，您说，哎呦，真不错，吃俩也不腻，
0: 这是比较传统的豆沙馅的，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非常非常喜。也是咱们北京人爱的一种口味，是什么呢、
1: 哎、
0: 传统的蜜枣粽。
1: 哎呦，这个也太经典了啊、哎、
0: 我告诉你去吧、
1: 嗯、
0: 就这枣粽做的好不好不看米、
1: 哎、
0: 不看枣、
1: 哎、
0: 得看那米和枣挨着那块，就是那蜜枣那蜜汁枣汁
1: 浸的怎么样，
0: 浸到那个粽子上、
1: 啊、
0: 哎，就那块我觉得是好吃，咬开之后
1: 没错没错，
0: 哎，
1: 你会吃
0: 枣香，而且呢这甜味淡淡的，就是什么小时候啊有人家里边会包那个味道，它又不那么甜，同时呢你咬着又那么软软乎乎的，
1: 软软乎乎的，
0: 那个粽子还是非常好吃的。
1: 是，那说完这个就到了我爱吃的了
0: 啊、
1: 哦、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这个叫紫米红豆粽
0: 啊。
1: 为什么呢？枣粽固然好吃，但是你得吐盒。啊，我这人懒，喜欢一口蘸着白糖直接来、所以紫米红豆粽啊，您想紫米搭配着这白糯米，蒸煮完之后那是更紧实的，而且还软糯、它那红豆啊炖的是软烂

0: 节就吃这个，它对于您的血、
1: 陈皮挺老啊。这李袋里再给您来一个好玩的，
0: 哎，
1: 叫蛋黄鲜肉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咱们北京人、北方人来说，您就当是一玩闹，您就当是一赠品。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北方人不太吃咸的。
1: 啊嗯
0: 啊，咱们尝尝。啊，这咱这可以不算到这个组合里边。
1: 对，
0: 但是您就尝尝，
1: 这也是给您送的嘛，
0: 蛋黄鲜肉粽，或者是什么呢？您就当我反正吃这个时候，我就当、当吃一糯米肉就完了。
1: 哦，吃一糯米肉。哎，然后呢，我跟您说，这里袋还没完。
0: 哎，
1: 现在桂香村卖的特别好的两样点心也给您送里边。哪、
0: 哎、
1: 两样呢？嗯，
0: 是桂香村他们家的玫瑰酥皮儿和状元饼。
1: 哎呦
0: 啊，这是他们家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两样。
1: 对，
0: 而且呢，桂香村以做点心而闻名，
1: 闻名老字号嘛。哎，他们家这玫瑰酥皮也是层层酥脆啊，香气清淡，特别好，特别好。那说回来，咱们给大家说说今天这礼袋啊。首先啊，大黄米桂花豆沙粽给您来俩啊，它肉是100克，比较大的。
0: 嗯，
1: 蜜枣粽来俩，紫米红豆粽再来俩，陈皮山楂粽来俩。蛋黄鲜肉粽来俩，然后再加上给您赠的两个点心，是吧？哎，状元饼来两块，玫瑰酥皮儿再来两块。
0: 嗯，
1: 然后呢，也有一个刚才说礼袋嘛，给您一个桂香村绿色的小布袋。
0: 哎，我跟大家说，这桂香村他们家今年别出心裁啊、
1: 哎，
0: 平常咱们都是送这个礼盒，
1: 是是是，
0: 今年改礼袋了。这个礼袋呢，是一个文创品。
1: 哦，好看
0: 啊，好看
1: 啊，
0: 通体绿色的，然后呢，上面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花啊，
1: 哎、
0: 包括桂香村的这个标识。它这个手柄、啊、还不是普通的，它这个手柄做成一个竹子似的，两个就是特传统的，
1: 哦、哎呦，
0: 以前提了那种竹柄，有点民国范儿。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礼袋买回去比那个礼盒更加的实用。本人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桂香村的端午的粽子礼袋，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0个粽子，再加上啊。各两块的点心，
1: 哎，
0: 然后呢，再加一个绿色的这个文创的这种礼袋。
1: 嗯，
0: 现在在他的专门店里边，专卖店里边要卖到200多块钱了，将近300块钱了。
1: 哎呦，有点贵啊！
0: 北广的售价是199块钱。今天呢，我们是
1: 别出
0: 心裁，就是您今天呢也可以用券啊，要券
1: 是什么意思？哦，就是我过几天再领。
0: 哎，对，也可以要实物。
1: 哦，就这俩都行。
0: 对，
1: 哎，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
4: 难，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这一辈子就不发愁了。可架不住老有那不争气的孩子，平时挺机灵的，一到念书的时候这脑子不转了。其实啊，考不了文状元，考个武状元也是好事儿啊。很多的武将，比如韩信、关羽，人家也是千古流芳，不比文臣差到哪儿去。古代人练武，无外乎两个目的，一是强身健体，二是加强自身的修炼。有了一身的好功夫，走到哪儿都不愁饭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侠仗义，也是一条好汉。古代还有很多的习武世家，民间有练武的团体，这武术在中国文化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要说这武术的起源，恐怕就得追溯到远古时期了。那时候人类经常用棍棒做武器，打猎获取食物。后来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为了争夺财富，制造了更有杀伤力的武器，并且慢慢的琢磨出了一套有效的路数。殷商时期出现了青铜做的武器，刀斧、长矛、剑，这些人们熟悉的兵器也出现了。战国时期不断的战乱也促进了武器的发展，武术的技能也大大提高。汉代的武术有了很多流派，同时人们还把武术和舞蹈结合在一起，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句成语大伙都很熟悉，这项庄是项羽的哥哥，而项羽的老婆虞姬也给项羽表演过舞剑，可见在当时这舞剑已经是非常流行的娱乐项目了。两晋的时候，朝廷在民间选拔士兵，对武艺要求很高，凡是来这儿吃口饭的必须会擒拿，擅长射箭，还要会使用各种长短兵器。唐朝开始实行武举制，跟科举制度一样，考过了会封给不同的称号。科举制的考试内容就是写文章，那么武举制的考试内容又是什么呢？相对于文化考试，这武艺考试的内容花样可多了。根据《唐六典》的记载，考试的内容有七项，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测试武艺，这主要是测验考生射箭和用枪的能力。除了射中靶子之外，这考生还得骑马射箭，骑马耍枪。第二类是测力量和体力，包括举重、负重行走。第三类测试身体和语言，考生的身材也列入考试内容，身高1米8以上的最占便宜，是成绩最好的。测试语言相对比较简单，当场发挥，民间一些武术学校纷纷开业，这项制度被后世历朝历代所重视，一直沿用了1200年。相对而言，唐代的武举考试还算是简单，它比较重视马上功夫，整个体制还不完善。从宋代开始，武举被正式纳入到整个科举制度里边，确定了三组考试和外场考试的办法。明清两朝武术考试最为兴盛，明朝采用太监王直的建议，仿照着文科考试，把武术考试也规定了时间，每3年考一回。这个考试先考兵书策略，再考你的真正功夫。如果策略这科没考过，那您这身功夫就算是白练了。万历末年，对于武举考试曾经有过改革的争论，有人建议把武术考试分为三场，第一场先试试武功，第二场测试地雷火药，第三场才考兵法、天文、地理。显而易见呐，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好建议。可惜的是，他们也就是嘴上说说罢了，这个改革最终没有采用。崇祯四年参加武举会试的举人当中，能耍100多斤大刀的只有2个人。按说这俩人肯定是一个地

一，一个第二啊。发榜之后，其中的一个竟然是榜上无名，一时间大伙议论纷纷呐。崇祯皇帝认为有人作弊，把主考官、监考老师一大批人全都押进大牢，重新考。这回复试选取了百十来个，皇上亲自审阅前三十名的考卷，最终确定了武状元，并且封他为全军的副将。不过这明朝的武将大多都是世袭制的，武举这种考试只是个填充形式，所以明朝的武举人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明末的著名大臣熊廷弼，他是一位难得的文武通才。明史说他身材高大，有勇有谋，擅长射箭。他先是参加武举考试，得了个湖广乡试。

两届世间无，一个学科连续考中三个第一名的这种人挺多，可文武通吃都是第一的这就少见了。清代的武举制度基本上照搬明朝的，但是政府的重视程度可远远超过了明朝。

也可以获得称号。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再考就是武状元了。殿试的要求很高，皇上亲自主持考试，结果出来以后在太和殿宣布，同时西长安门外挂榜，通告天下赐给状元盔甲，然后由政府派人送武状元衣锦还乡。第二天还在兵部摆下酒宴庆贺，三天之内这状元都可以披红挂彩上街炫耀，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风光十足啊。榜眼探花只有瞧着的份儿了，这风头全让状元给占了。人才选上来了，该封官了。这武状元一般是正三品，或者直接给皇上当个高级保镖。榜眼是从三品，探花是正四品，剩下的全在兵部注册，等着分配官职。每级考试都是三年一回，录取人数也有限，就算您回回考过了，也得需要12年的时间。有时候为了拉拢人才，皇上还会亲自组织一场额外的考试，考试内容也无非就是举个300斤的大石头，骑马射箭，耍大刀，这些考过了可就让人头疼了。第三场考文科，先是问答题，题目从孙子、五子、司马法三部兵书里出，答完了还要写2篇论文，论文题目出自《论语》《孟子》，这可真是为难了那些舞刀弄枪的武士了。后来考试的水平是一降再降，到最后基本上就是背着写一段100多字的文章就算过关了。这样一味的迁就，考生的水平当然也是越来越低呀。当时这文人本来就看不起武士，这么一改就更让人看不起了。武举制度的社会地位也大不如从前了。实际上康熙皇帝曾经注意到文武分家不利于选拔人才，他曾经允许考生交叉考试，习武的可以考文科，文科的也可以考武科。然而纵观整个清代，文武双全的人才是寥寥无几，科举这种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的专门人才，却很难造就一个通才。应该说这算是科举制度的一个弊端了。咱们刚才说了好多考上的，其实啊，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的考生名落孙山，那他们一般都会去干什么呢？落榜的武举人，雍正年间曾经按照路程给发放路费送他们回家。大部分的武举人都会到兵部注册，进入军队做个小官。总之啊，只要是有个武举人的资格，就算是有了晋升的机会。要是什么称号也没考上，走投无路之下，也可以去衙门当个衙役混口饭吃。衙役分为三班，最常见的是身穿黑色工作服的，他们头上戴着高顶的红黑帽子，肩上挂着一个红色的 double， 脚蹬黑色靴子，手上拿着的叫水火棍，一头红一头黑，一头扁一头圆。每当审案的时候，他们就站在大堂两侧负责维护秩序，用刑的时候就充当行刑人员，官员出去的时候他们又前呼后拥警戒开道。这捕快是专门跑外勤的衙役，类似于现在的警探，他们一般都是穿着便衣，怀里揣着铁尺子，腰上缠着绳索，在街上打探风声，寻找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证据。最后一班是壮丁，就跟咱们现在的巡警和警卫一样，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衙门的安全，巡逻街市，护送

给官府服务，轮流的值班。不过到了明清时期，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团体。清代的法律规定，衙役属于贱民，贱民的孩子三代之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贱民和普通的老百姓不能通婚。这些可怜的衙役不仅没有工资，那点象征性的补贴也不够填饱肚子的呀。其中挣得最多的是捕快，年薪11-12两银子，最少的是钟鼓夫，一年才1两多点。不过这些捕快可不愁赚钱呐，捕快抓人要上锁钱，放人要开锁钱，传唤个证人也要跑腿钱，犯人受刑的时候要想少受点罪也得花钱来打点，看守牢房的就跟房东似的，进来要花钱，出去也得要钱。总而言之，一切能捞钱的地方都有一双手在那伸着要钱呢。只要衙役摸透官府的官情，吃饱了不说，这油水是相当大。衙门里头衙役数量一般都有限制，在正式的员工之外还有很多的帮手。据说明朝末年，仅仅常熟一个县就有7000多个衙役。这么多没有正常收入的衙役，这地方治安不乱才怪呢。当时逮捕一个被告，往往出动2个正式衙役、4个副手、7-8个帮手，这么一大群人一块跑到被告家里骚扰要钱。这些人本来是保证治安的，结果却成了滋事闹事的主谋。

计的武艺人。这些人，镖师拿着镖物的清单，再带上官府的通行证，准备好了就可以走镖了。这走镖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威武镖，镖师在行李上头插一面大旗，旗子上边写着镖师的姓名，走镖的时候大旗是迎风招展，打起锣鼓，镖师们亮开嗓门喊号子，这叫亮镖威。第二种是仁义镖，这时候敲的锣也不一样了，并且降半旗。第三种是偷镖，这个偷啊是偷偷摸摸的意思，马脖子上的铃铛全给摘下来，旗子收起来，车轱辘上好油，不出声的默默走镖。镖队走到山里凶险的地方，都会一边走一边喊镖号，高喊何武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朋友的意思。过山口之类的地方更得喊，还得喊得阴阳顿挫，跟唱歌似的，这叫凤凰三点头，喊得越勤越好。如果四周有埋伏的盗贼，看到镖车上的大旗，有交情的会给你三分情面，放他们过去。如果看见旗子也不给面子，那么镖师就会下马上前一步，彬彬有礼的打招呼，当家的辛苦了。盗贼回答道，掌柜的辛苦了。镖师必须自报姓名，但是不能问对方的姓名，然后双方用黑话对谈。镖师一般都会跟强盗讲江湖义气，求朋友借个道，这种谈判叫点春。如果谈判顺利，一场麻烦就避免了，所以这谈判的技巧对于镖师来说跟身上的功夫一样重要。有时候遇上那种外行的强盗，镖师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因为这种人一般也没什么真本事，镖师三下五除二把他制服了，教训两句之后也就把他放了。当然了，碰上那种说不通的只能硬碰硬，不过一般镖师都不会把他们杀死，更不会留下镖车去追他们，避免惹上更大的麻烦。保镖行当里也有一些规定和戒律，最重要的就是保镖六戒。第一，不住新开的店面，新开的店摸不透人心，保镖的人不愿意冒险，只要门上有开业大吉四个字，镖师一般都会回避。第二，不住换了老板的店面，换了老板人心叵测，很可能是个贼店，这也不敢住。第三，不住有妓女的店面，免得上当受骗被人纠缠。第四，武器永不离身，吃饭睡觉上厕所，这武器必须时刻在身边带着，以防万一。第五，镖物不能离开人，不管保的是什么东西，白天黑夜都要有专人看守。第六，不能忽视疑点，镖师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现可疑之处就要密切关注，准备随时战斗。这基本是底层武者的两个代表性行业，无论是做衙役还是做镖师，这都是一份辛苦的体力活，他们的生活也不容易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的。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5: 欢童儿收拾摇琴，
3: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5: 庭前见别红娘子，
4: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胡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协同发展。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九五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全都型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是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0: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呢，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1: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0: 赛螃蟹，
1: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0: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0: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1: 但是周老师，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0: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1: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朱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0: 哦，
1: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壮观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呀、什么黄瓜呀，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是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3个鸡蛋，哎，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这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2罐虾酱，直接和馅儿，直接包饺子，一咬一 一煲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鲜流鲜的，特别特别鲜。
0: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哎，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南极林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那么价格199元，
1: 199、
0: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1: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0: 是
1: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林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林虾油胶囊、Omega 3的、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

0: 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1: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0: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1: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

0: 零。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0: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1: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食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两勺三勺都是可以的。
0: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1: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又到了年终618的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大庆当中。
1: 周老师，咱们不能落空，对吧？所以说今天给您推荐的好东西，千万别错过了。您一边听，我们一边给您介绍。
0: 没错，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这个第一件特价商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安家善道这个品牌的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咱们平常呢，这个买米买面基本上都是赶着这个有购物节的时候，有让利的时候。
0: 对，
1: 咱们今天也不例外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让您吃着放心，吃到实惠。首先，什么叫吃着放心？因为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您收到货以后呢，看到外包装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
0: 这很重要。
1: 另外呢，还有什么五常大米协会认证颁发的五常大米的证明商标的准用证，还有包括外包装上也有五常大米的这个标志啊。您拿到手以后，看看这几个标志，您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因为这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0: 对，
1: 而且把这个袋翻过来，它背后还印着什么呢？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是它的生产地，执行标准是 GBT19266。那么这个标准就要求了，就是里边这一袋里边装的每一颗米都是要在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

0: 那个米也有那弹牙的劲儿。
1: 嗯，我跟你说，这大米啊，有的时候跟菜相比呢，可能它就是一个配头啊。
0: 嗯，
1: 有些人都不爱吃主食。
0: 嗯，
1: 这个五常大米呢，我有一次吃了以后啊，它真是喧宾夺主了，比那菜还香。
0: 对，这就是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组合装啊，而且呢是特别特别实惠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
0: 嗯，
1: 咱们是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合。咱们是2.5公斤一袋，给大家五袋，
0: 五斤一袋，给大家五袋，一共是20亩斤。
1: 没错，
0: 市场售价呢，一般您要买五常大米的话，现在便宜的9块多，10块钱，对吧？贵一点的11、12块钱。
1: 是，
0: 哎，咱们今天这25斤，您随便进个超市，您家门口底下的那个小超市里边买上5斤，您就知道多少钱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但是啊，提醒大家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有特别的福利价。
1: 嗯，今天呢又直降20，咱们179元就可以拿走了。
0: 哎，179块钱带走的是25斤大米，
1: 五袋，
0: 哎，和7块来钱一斤，这个价格和平常的普通大米基本价格差不多了。
1: 是，
0: 今天您吃到的是正经的、真真正正的五常大米，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到年底呢，咱们肯定能吃得完。
1: 没错，有些朋友说是那五袋说的话，那吃不完呢，没事啊，咱们这个保质期呢到年底呢，且吃呢。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还给您省一大事儿是什么呢？由我们的京东快递小哥给您送上楼。
1: 哦，
0: 无论是您这房有没有电梯，直接给您扛到家门口，省得老头老太太自己提了。
1: 哎呦，这个是省大事儿了。
0: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安家善道他们家的五常大米呢，是保真五常。保无掺假，保证非转基因。而且另外他们家有什么14项的农残检测，4项的重金属检测，全部无检出，保证是无添加的。所以说您吃到的这么香香的五常大米，是真真正正的可以放心吃的大米。
1: 对，咱们是5斤一袋啊，给大家一共是5袋25斤。
0: 哎，
1: 那么市场价呢就得10多块钱一斤了啊。这就25斤的话，您看得多少钱了。
0: 北广之前卖199，今天我们的618特别节目的特别福利价只需要
1: 17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说完了大米，咱们马上来介绍第二样啊。咱们说完了主食，还得来点零食，
1: 小吃啊。
0: 哎，小吃，咱们第二样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
1: 哎，栗子仁。
0: 哎，您要说北京人非常非常喜欢吃栗子。哎，以前呢只有是什么秋冬天，
1: 没错。
0: 但是随着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种植技术的改变，现在您在现在这个时候也能吃到这个好栗子了。
1: 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呢，它是正经的，叫做什么京东板栗。哎，您要知道啊，上个世纪30年代初，北京的干果店开始普遍经营这个糖炒栗子，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咱们北京本地产的这个京东板栗。
1: 嗯，
0: 比如说前门大街的通三益，
1: 对，
0: 二烂西口的这个聚顺和，那个时候买栗子喜欢什么？个大密的，香味浓郁的，这个恰恰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动力有机干栗仁的这个特点。
1: 对，
0: 就是个大，味儿甜，口感比较糯，而且呢香味比较浓郁，
1: 是高甜高糯，
0: 高甜高糯。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啊，您去吃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它和其他产地的栗子不一样，首先个儿就比较大。
1: 对，
0: 另外是什么？另外这个甜味儿您是能闻得到的。
1: 嗯，
0: 哎，打开袋以后会发现什么？每个栗子这省事儿，
1: 是那不用剥皮儿了，
0: 不用剥皮儿了，都给您剥成栗子仁了。
1: 是，而且还不是黏黏的，
0: 哎，直接拿出来就能吃，而且不粘手，比较干爽，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咱们老说栗子面，栗子面其实就是得有这个糯质，得有这干松劲儿。哎，而且呢是软而不粘，您即便牙口不好的话，它也不会沾您的上牙糖，而且呢独特的那种焦香味儿啊，是非常非常诱人的。
1: 嗯，
0: 但是您吃这个栗子感觉挺甜的，
1: 对，为什么这么好啊？因为它是有机的。
0: 哎，它是有机的。
1: 对，
0: 它的每一袋上都有明确的有机标贴，而且呢它上面还会有二维码，如果您有手机的话，扫一下二维码，那个就是它的有机身份证，可以查到是不是真有机啊，是哪儿产的呀，这些都是它的证明，它的好吃的来源。
1: 嗯，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

0: 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新动力的有机甘绿仁，每一颗都不加糖，您吃到的所有甜味儿都是源于栗子本身自己的。
1: 嗯，
0: 这个栗子您拿回去尝尝，真的又省事儿又方便，同时又好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袋数实在是太多了，价格太合适了。
1: 是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啊，有主品有赠品。咱们的主品呢是新动力的有机的甘绿仁，咱们是50克一袋，给
0: 大家一两一袋，
1: 哎，20袋。
0: 然后呢，我们的赠品是翻倍，等于说变成40袋，每袋是1两的栗子仁，这不是有那壳的栗子啊。是就纯栗子仁儿，而且保质期1年半左右的时间，到这个2027年8月份呢，都是今年新给大家做的。那么以往北广的售价是199块钱，今天再次强调，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所以说我们有年终福利价。今天我们的价格40袋每袋1两的栗子仁只需要
1: 179元，比平时的价格又直降20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板栗仁，高甜高糯，没有壳，不用包，省时省力，而且每个呢全都是独立的包装，1两1袋，里边呢有10几个栗子，控制一下您每天的量，因为实在是太省事儿了。这个独立包装还是保鲜的，您放，比如说2、3月、4、5个月。甚至1年左右的时间，您再打开里边还是有水分的，里边还是那么软软糯糯高甜度的，所以说您吃这个栗子既营养同时又好吃，另外非常非常的干净，因为它是有有机证明的。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袋，每袋是1两的量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福利价格，
1: 是
0: 17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周老师说完了吃了以后，咱们是不是得来点
1: 喝的，是吧？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618的特别福利品呢，是来自于番茄这个品牌的果蔬汁，这个是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为什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日常说健康饮食，水果蔬菜自然是少不了的。
1: 对。
0: 但是您会发现，像周老师这岁数的，哎，上了点年纪，
1: 知道要吃什么水果蔬菜，但是呢真的吃不了那么多，
0: 或者是比如说家里边有孩子。

0: 饭上一嘬，跟喝果汁一样，
1: 是
0: 咱们就把这个蔬菜营养给它补齐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分级果蔬汁呢，还有名头啊，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生产的，也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推荐的，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专家推荐产品。
1: 一听这些就让人放心了。
0: 哎，比如说您在飞机上啊喝的那些饮料，包括现在的学生啊吃的那个配餐。

0: 茄有橙子，我就举两样。
1: 嗯，
0: 我小时候就不爱吃胡萝卜。
1: 那这现在好多孩子都不爱吃胡萝卜，番茄什么的，有些人也不怎么爱吃。
0: 哎，但是把它做成了这个浓缩的果蔬汁之后，没有多少，
1: 味道不一样了。
0: 哎，味道不一样，有着苹果和橙子酸酸甜甜的味道给它搭配，同时我们也能摄取什么，比如说番茄当中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 啊、B1、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维生素，以及胡萝卜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其实对于孩子和中老年人，包括女性朋友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番茄红素什么的。

0: 一盒，一杯下去等于吃了两个苹果，
1: 嚯，
0: 一个半番茄，将近一整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1: 哦，
0: 咱不每天通过这一小盒的浓缩果蔬汁，就能补充这些水果蔬菜的营养，您说它能不是好东西吗？
1: 真是啊，
0: 哎，
1: 所以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上班族的，咱们都多备点。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也非常非常有吸引力。
1: 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6盒。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一盒得8-9块钱了啊。但是咱们北广购物呢，曾经也卖过，就是这个组合是299元。
0: 您可以，
1: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0: 哎，您可以听一下之前的节目是299，但是今天您现在听到的是北广购物的618年终的特别节目，
1: 哎，
0: 我们有福利价，直降100，199块钱，同时组合翻倍，变成了72盒了。72盒，每盒是125毫升。今天您到手只需要199块钱，和每盒多少呢？2块来钱。但是记住，每一盒的营养相当于吃两个苹果、一个半番茄、将近一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您说？这样实惠，您能不抢吗？
1: 太合算了，
0: 而且保质期都到10月份左右，您不用担心说喝不完。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这个果蔬汁呢还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里边是不光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同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这在饮料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是，
0: 那么这款健康的、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同时便捷的解决大家日常在生活当中吃不了那么多种类的水果蔬菜、吃不了那么多量水果蔬菜的番茄果蔬汁，这就是我们618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第三样商品。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199带走72盒，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5: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3: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4: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6: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7: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8: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9: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10: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11: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12: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13: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1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5: 壮美宏阔，
14: 九纹
15: 中和之道，
14: 九
1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6: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7: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16: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7: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6: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9: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2: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8: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19: 嗯，
18: 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0: 您的消费32元。
18: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

0: 38元苏富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啊，真是。嗯，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止。

0: 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精味传承。
1: 嗯，
0: 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
1: 嗯，
0: 愣是把草原粗犷的这牛肉啊，熏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1: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惠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应该惠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
1: 是，
0: 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是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这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您看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什么惠七鲜的牛腱子，
1: 对，
0: 惠七鲜的这个红味牛腩，
1: 嗯，
0: 哎，这酱牛肉呢其实在北网呢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啊咱们要说的是牛肉的品质。您看啊，惠七鲜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1: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0: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
1: 嗯，
0: 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
1: 嗯，
0: 三条这个筋络啊如菊花般散开，炖后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呢它是那种精瘦相连的，这样的牛腱子炖出来才好吃。所以说您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惠七鲜的牛腱子啊，入口之后它是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然后肉丝儿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
1: 嗯，
0: 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惠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啊，
1: 牛腱就更加嫩，
0: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惠七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

0: 岁的啊，这样的年龄层的人可能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那个牙不完全是自己的了，
1: 对，渐渐的往下滑了。
0: 哎，所以说呢，现在呢，给大家选择这个全是3岁口左右的这个草原黄牛，
1: 不大不小，
0: 它吃起来以后呢，肉又不柴，同时呢还有那个嫩劲儿。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腱子啊，它都是什么呢？叫做宰完之后不动，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肉，这是会先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草场旁边就是工厂，不动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1: 是，
0: 但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那个酱味就比较浓。

0: 他舍得下功夫柴火锅，然后慢慢炖出来，叫不着急、不着急的慢慢炖出酱出这种味道。惠其仙的这个工厂里边也用的是大柴火锅，虽然那个工厂的流水线啊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
1: 哦，
0: 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啊，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彻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心里边渗。咱们这个酱牛肉切完了片以后，您会发现从里到外全是酱色，而且那肉筋儿都有点发黄色，
1: 是是，也炖得特别烂。
0: 哎，这就是炖烂乎了，炖入味儿了。然后四经在天柴转中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对，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儿。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而且呢，老姐她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然后3种酱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选料就非常的精，而且呢，这个制作的工艺又特别的讲究。关键啊，刚才你提到那个
0: 人得家务事儿，
1: 对、制作的这个家务事儿啊、真的是不一样，
0: 特别
1: 大柴火锅才能炖出那味儿，
0: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特别特别的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惠其仙的酱牛肉呢卖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再次把它的这个肉质做一提升，以前前后腱都有嘛，今天就是前腱了啊，吃起来呢更加的细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惠其仙这个企业，您在外边买其他牛腱子可能价格上要比它稍微贵。

0: 养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十八袋来自于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

0: 特别特别的充足的，
1: 真是。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做的特别干净，不打催红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增稠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告诉您，它的品质和质量特别的有保障。首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它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儿就是源自于它。或者是什么呢，您要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既然要补充营养，咱们就要找安全放心的这样的生产企业。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就是咱们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以及各种各样的钙、磷、钾、镁的多种矿物质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样的一盒小番茄汁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这样一天一盒下去以后，您营养补充就非常非常全面了。
1: 是，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没错，今天呢咱们分主品、赠品和特别的赠送啊。咱们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30盒。另外呢我们有一个10盒的赠送，这就是40盒。那么市面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啊，这个40盒得小400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组合翻倍，再给您同样的40盒，一共加起来80盒。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0: 带走80盒，和每盒不到4块钱。
1: 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5: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北京老干部之声。
9: 北京老干部之声，
4: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3: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

是2025年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舞老，他大半生致力于青少年科普工作。在今年航天日前夕，他还到内蒙古为孩子们用航天知识解读西游记。这样的奇思妙想贯穿他的科普生涯，他深耕航天科普教育多年，以专业素

0: 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舞老，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首任馆长，美术老师出身，举办过2400多场航天科普讲座。6月2号，我在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见到了金生。今年83岁的他精神矍铄，仍然活跃在青少年科普的一线。而我们的谈话也从他获得2025年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最美舞老说起。
1: 金老师，您在咱们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获得了咱们全国最美舞老这个荣誉，这是非常高的荣誉。咱们北京呢，今年就您这一位。我了解到，在领奖的那天，您还惦记着给孩子们上课的事儿，这是怎么回事？
2: 那1月份的时候呢，正好就要到假期了，那么我就考虑了给孩子讲点什么。教书的嘛，就是整个都把自己和孩子就都联系在一起了。开这会呢，我也思想准备不是很足，我想的就是在一个地方开个会。没想到这是我第一次开全国的电视电话会议，然后我们呢去的时候呢又特别紧张吧。还有我又发言，把稿又改了一下。老师嘛，就是教了一辈子书了，教书跟孩子在一事儿，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0: 走进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有专门的一个大房间，用来陈列整个科技馆的发展历程，而我也得以看见不同年代的科技馆。
2: 这个主要是介绍我们
1: 发展的历史。
2: 对，刚开始是11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我们就开始筹划建设了。没有地方，到处打游击，在学校的传达室啊、小仓库啊、幼儿园的厕所呀，在那儿办公，曾经在9个地方。搞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教育啊，绝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一定要发动群众。所以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本着一个以活动处筹建，那么就开展大量活动，就是让人家老百姓认识你，你有了学生就有了家长，有了家长就有了社会。这样实际上，我说我建东高地科技馆呢，虽然当时是一个人，像滚雪球一样，刚开始我一人滚，后来越来越参与人越多，最后就滚了一个很大的雪球，就建起了我们第一个科技馆。
0: 向我介绍这些照片，金生如数家珍。那么这40多年他又是如何走过的呢？
1: 您在这个航天科普的这个路上，您看从1979年是吧开始到现在，这已经差不多46、7年的时间了，怎么能坚持这么多年的？
2: 刚开始吧，还没形成那么一个自己究竟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因为我是学美术教育的，我就想是像我父亲一样干一辈子普通教育，是吧？挺满足的了。哎，中间呢，等于三中全会开了以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找出人才，快出人才，派我来到东高地干点什么呀？刚开始可以以我们美术起家，你怎么也是科技馆呢？再有一个，我想我既然是在东高地建那么一个青少年科技馆，那么首先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东高地这是中国航天事业，钱学森曾任这第一任院长，是人才济济的地方，我怎么向他们学？斗争也很激烈，等于是在转行，隔行如隔山，
1: 彻底开辟一个新的专业领域。
2: 哎，我当时呢就买了很多高中的教材，大一的教材恶补。
1: 那也不容易，因为您学美术的，虽然您也是大学生，可是您这个专业和您要学的这个
2: 不是一回事，
1: 不是一回事。从零开始。
2: 哎，对，就这么的恶补。再一个呢，我有这么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跟这些专家学。
0: 谈话间，金生向我介绍一张照片，照片上可以说是群星闪耀。
2: 这是我召开第5届专家会，就是我退休以后召开一个专家委员会，这个主任委员就是国家勋章获得者王永志院士，这是谢光雪院士，刘宝雍院士，他是咱们东风31的总师，等于咱们战略导弹的总师， 这是于梦伦院士，一辈子就最大当过班组长，他就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然后他主要计算弹道，
3: 嗯，
2: 咱们国家所有卫星啊、导弹的弹道什么的，那他是权威了，
3: 嗯，
2: 这个刘树声院士，刘院士就是把杨利伟送上太空的火箭的总师，
3: 嗯
2: 啊，这后头还有一个祝学军院士。我们院的第一个女院士，
3: 嗯，
2: 啊，她是咱们现在东风十七和一些个战略导弹的总师，是吧？当时很年轻，
3: 对，
2: 三十几岁的时候，
3: 是，
2: 东风十五，这韩总，
0: 也就是这些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委员，让金生的青少年科普工作如虎添翼。
2: 打个电话就问点事儿。您比如说什么叫长细笔，
3: 嗯，
2: 长细笔从字面那就是粗的和它的细这个比例多，这个这是火箭的一个术语，
3: 对，
2: 我就问问专家这长细笔是讲什么，
3: 嗯，
2: 怎么能够更朴实一点，是吧，让孩子来了解这火箭。我也跟专家学，
3: 嗯，
2: 谁呢，就是这个刘珠生院士，
3: 嗯，
2: 他呢跟我说这个火箭没什么奥秘，说火箭就是大炮仗。哎呦，我以后我就领悟了啊，
3: 嗯，
2: 它就是利用炮仗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原理，
3: 嗯，
2: 它为了能够按它的路线飞行，它就有一个控制系统，要达到一个一定的高度，它里头就有计算机的单板计算机，它要指挥的到哪儿去。为什么火箭就是一个级的火箭没有，为什么它自身重量太重，它燃料完了，它实际上它还带着发动机啊什么的，那非常重，
3: 嗯，
2: 所以呢火箭呢，刘树声院士讲，他说这个就是卸磨杀驴，你懂吗？
3: 一锤子买卖。
2: 哎，谁干完活就把谁扔了，
3: 嗯，
2: 谁干完活就把谁扔了，目的是为了减轻重量，
3: 嗯，
2: 达到

0: 几个完爆的，最后入轨，他就把整个火箭都爆了。这些个呢，就跟专家去学。
1: 嗯，专家也特别生动形象啊，讲的。
0: 是，刘院士呢，他本身也爱画画。
1: 嗯。
0: 所以我们俩一直关系都很好。
1: 画友，还是画友。
0: 他自己写书，自己画插图。
1: 嗯。
0: 我就去问这些个专家，
1: 嗯、
0: 而且是顶级的专家。那回答你问题那就相当准确了。不过呢你也得注意一个问题，还得考虑到一定要在国家保密的情况下。所以你比如说去年刘先生过生日我就到他家去，他跟王总的生日是一天。
1: 哦，王永志。
0: 对对对，我把这些人的生日都记住了。

0: 后说是五核共振，最后这方案怎么解决的，我想也把这解决方案告诉孩子呀。他就说他挪了一下，
1: 嗯，
0: 助推多少厘米那都是防疫的事，咱们就不给孩子讲，讲就讲，挪动了一下，
1: 嗯，
0: 等于他震动他有一条线，哎，就躲开了那心脏了。所以刘院士他说了，说这个咱们神五飞的时候，
1: 嗯，
0: 就像一个拖拉机，
1: 嗯，
0: 说神六上去的时候就像坐大卡车了，
1: 嗯，
0: 等神七上去了，他说就像坐小卧车，
1: 嗯，
0: 不断的改进当中，
1: 嗯嗯，
0: 我觉着这样更通俗，
1: 嗯，
0: 更让孩子了解。你像刘院士他把一个火箭他就比喻成人了，
1: 对，
0: 他的心脏是吧，就是他的里头的大脑，这，
1: 嗯，
0: 他的计算机平台，
1: 嗯，
0: 是吧，他的腿就是他的一个弹道系统，眼睛呢雷达，是吧，他就都是来测量，拟人化了孩子就明白了，
1: 嗯，
0: 所以我解释，哎，就得向这些个，
1: 嗯，
0: 航天专家来学习，是吧，
1: 是
0: 你让孩子能听懂的东西。
2: 2003年金生退休了，但是他依然活跃在青少年科普的一线，并且在2006年重建了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这中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向您讲述金生的故事。
1: 所以说您看，您虽然说在1979年的时候一穷二白啥也没有白手起家，但是呢这些年因为有这么多的专家特别给力，所以咱们的科普工作做得非常的好，风生水起，然后

0: 在一个老馆建得了没人管维修，
1: 嗯，
0: 没有这笔经费，所以什么都得自己想办法去维修。水漏了，我去找学生，
1: 嗯，
0: 他们从所里头拿电机来帮我焊，帮我弄。要是我要不在了，这一个问题怎么解决呀？都没法解决了。所以我说不行，
1: 嗯，
0: 一定得改善这个环境。再有，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太快了，原来说进入数字化，我想那还得一段时间，实际上现在很快的已经都普及了。
1: 对， 对，
0: 是吧？现在 AI 已经进入到学生的课堂了。
1: 对对。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适应这种东西。你既然叫科技馆，你还是拿50年代的东西来做。当然50年代有它很多好的地方，嗯，但是你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来的做了，所以决心要再建一个。我也应了我原来的那个想法，
1: 嗯，
0: 只要你有群众，
1: 嗯，
0: 为孩子，只要你肯干，没有干不成的事，
1: 嗯，
0: 第一个馆的时候87万，
1: 嗯，
0: 当时为什么那么便宜啊？因为有了群众了，工钱人不算，部里头提出来什么呀，所有干部礼拜天，当时就歇礼拜天呢，啊，没歇礼拜六呢，
1: 嗯，
0: 来义务劳动。所以我觉得航天人对这个教育真是有一特殊感情，
1: 嗯，
0: 所以必须要报答人家航天人的孩子的教育，
1: 嗯，
0: 那一定得搞好。
1: 就是咱们这周边主要都是航天人的
0: 孩子。对，我在航天大院里边，这是中国航天的发祥地，所以这个十分重要。这样呢就决定要建一个新馆，
1: 嗯，
0: 虽然很难，但是这次呢比上次难度呢小多了。
1: 嗯，那个时候是白手起家，现在
0: 那时候人家不认识你，
1: 嗯，
0: 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能为我们老百姓干点什么呀？
1: 嗯，
0: 人家不明白，
1: 嗯，
0: 也是接触你的明白，哦，他是真是，
1: 嗯，
0: 说有一个单位给我5块钱，

0: 费到一些个闲置器材的支持，
1: 嗯，哎，募集资金去了，
0: 去好几次，人说我们单位没多少人，就一直没给。有一天来了信了，让我去取，我就去了，下着雨。等到我到那儿，特别高兴去了，人家给我5块钱。
1: 这是第一个馆的时候，
0: 对，
1: 心情就跟这鱼一样，
0: 那真是
1: 透心凉，
0: 眼泪都快出来了。但是那我怎么给人开的发票啊什么的，我都就记不清了，回不起来了。开完票，然后我出来，我又怕这个发票脏了、湿了，我拿雨衣裹着发票，我就是轮着骑着车往回走，走着走着，我突然。我觉着心宽了，怎么的？哎，我说人家给5块钱和给1000块钱，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就是量的不一样，
1: 都是知识，
0: 知识是一样的，都是在知识里。果不其然，我这个想法后来我应验了。后来我都建完馆了，在老馆的时候，我组织孩子们到山西去参加。航天夏令营，我又想给人孩子省钱，路费需要3万多，租一个大轿车，来回几天3万多，我就找这

0: 美国发射一星，它呢要发66颗星，66个呢，正好在门捷列夫周期表第66号，所以它叫一个金字边一个一上的一，在学生去看的，哎呀，我觉得学生得到了满足，我的那个原来想的，我觉得哎，人家是支持，绝对是支持。
1: 在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随处都可以见到著名的专家院士的照片、捐赠物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展品。今生是如何获得这么多专家院士的支持的？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向您讲述今生的故事。我在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

0: 太棒了。其实我发现了您有个人魅力哈，总是能够把这些专家们、这些院士们请动了，而且呢跟他们还成为很好的朋友。那咱们一开会，八位院士60多名专家到场一起来开会，这个听起来阵容非常的豪华哈。您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和这么多的专家院士关系这么好，然后让他们欣然接受您的邀请，愿意为咱们科技馆出谋划策？
1: 我把这个专家呀作为青少年科技教育的一部分了，请的毛医生给我们做的题词，我应当像人家毛老那样，在孩子和科学之间这个桥梁上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就依靠了很多专家，有不懂的你虚心去请教，人家过生日你也不见得非得给人买什么，打嘛打一个电话，把他和孩子就拉近了，是吧？他们都很愿意干孩子的事情。
0: 所以您就屡试不爽啊，每次都能成，是吧？
1: 不是我有什么魅力，是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你像王总，那对孩子的事情，你求他有问。他比他，你比如2003年我退休了，正好发生疫情了，
0: 非典
1: 非典，后来我就听说了，因为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知道中国的航天员2003年10月份要上天，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因为我在航天医院这嘛，信息还是比较强的。我说那时候孩子需要什么呀？他需要了解载人航天。
0: 对，那个还希望。
1: 杨利伟只要一上去，就必然引起青少年的航天热。
0: 对，

0: 给我写了，他说我已经写完了。
1: 嗯，
0: 他9月17号就给我写了封信，他说呢，正好就是由于他们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之说的。
1: 对，
0: 我去年年底到江门去讲课，
1: 嗯，
0: 广东江门，正好赶上高三毕业生的一个誓师会。他说呢，金老师您帮我们讲两句吧。我讲什么呢？我说呀，你一定要向航天人学习。航天呢，有失败吗？有。
1: 嗯，
0: 长征五号第二发就失败了。航天人在做什么？他们用了908天就在找问题。
1: 嗯，
0: 他们不怕失败，怕找不着问题，找了问题就解决了问题。所以你这次没考好没关系，必须要找到问题，然后你把它改了。航天人争取这种错误不犯第二次，所以他才成功的几率越来越高。他不是都一帆风顺，航天本身就是高风险的这么一个行业，
1: 嗯，
0: 是吧？你看这回这个美国的这火箭刚一发射爆炸了，连那个发射台旁边的避雷针都炸倒了，台子也受损了。说明什么呀？那他也有失败，但是航天人，世界航天都是一定要在失败中找出教训，才能够有一个坦途，是吧？咱们。

0: 金胡同呢？
1: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0: 欢童儿收拾摇旗，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2: 庭前见别红娘子，
1: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3: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3: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6: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7: 国中年少，
6: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7: 少年中国是什么？
6: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7: 杂志怎么救国啊？
6: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7: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8: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9: 收音机拿来了，
2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2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别干嘛呀，是吧？所以那不能带，哎，就这么的，就一定要有趣儿。
1: 嗯，
0: 另外呢，要有故事给孩子。
1: 像刚才您讲那故事就非常精彩。
0: 对，由于我最近在读书周的时候，我专门搞了一个读西游记。
1: 啊，孙悟空。
0: 读西游记。正好今年的航天日跟读书周是连着的。20年前我有一个稿，正好我有一个学生，就是我们科技馆的学生，馆室里头跟康克星一块电机那个女孩，少先队员，现在她。

0: 我说吴承恩呢、啊、他是一个
1: 科幻作家。
0: 哎，我的意思是想让学生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动脑筋、
1: 嗯、
0: 可以从这个方向读，也可以从那种方向读。
1: 是的是的。
0: 我这个读法就个别一点。
1: 嗯。太有意思了。所以您看就是这个有料有趣有故事，尽管不是您的首创，但是您的践行的非常好。其实说到了有趣，我还知道就是在咱们的科技馆里面有一套模拟发射系统。
2: 咱们也去看看。
0: 模拟发射系统。
3: 整个这个房间都是模拟发射的现场。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就是室内的指挥，就所谓的指挥大厅哈。
0: 对，指挥大厅。
3: 嗯。
0: 孩子在这儿呢。当一回指挥员、
3: 哦、
0: 和这个各个号位的指挥员、
3: 哦、
0: 后来呢也考虑说有些个话航天员的话谁说呀、
3: 嗯、
0: 哎，那么苗苗自己哭了一个返回舱
3: 哦，返回舱啊、哦、
0: 然后这套系统呢、嗯、当时获了国家科技教育一等奖。
3: 嗯
0: 啊，
3: 就它整个的系统都是可以操作的、啊、是吧？
0: 对对对，
3: 不是说就是一个样子、
0: 啊、对，它会出现命令，然后它会报告。
3: 哦，
0: 它比如说它是酒泉站，
3: 嗯，
0: 酒泉发现目标高度多少什么的
3: 啊，就正儿八经的复制啊。
0: 哎、对，因为我们这得天独厚就是、嗯发射单位嘛，
3: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按孩子的高度，专家给我们设计了孩子的高度，
3: 嗯，
0: 是吧？
2: 金老师，刚才呢，咱们是在现场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模拟发射系统。
3: 小朋友们到现场来，应该特别的兴奋吧？就感觉自己到了发射大厅了。
0: 哎，尤其他一换上那白大褂、
3: 哦、
0: 啊，

0: 以后呢，这个芯啊就需要几个手机来组合，各种功能的手机来组合，那么这行了。所以讲的非常清楚，学生信心就足了。我们第一颗卫星呢，后来我就到了17年，我呢由于事儿也比较多了，参加完神舟12任务以后，我就正式的退出去了，管理头接任这个事儿继续做。所以在16年的时候发了第一颗小卫星，还是比较有震撼的。
1: 那是啊，
0: 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自主学生发射卫星的国家，也是中国第一个青少年的小卫星。那么现在我们二号星已经在天空上，
1: 有二号了，一号发射成功之后，
0: 三号星呢还有一些个储存的信号系统、拍照的系统等等的，三号星正在研制。三号星呢，这回走的路呢，我觉着比我那时候思维更开阔了，更开阔了。它是和大学生，和优点大学，大学生一个体组，和我们科技馆的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这四种学生集合在一起，完成这个三号星。
1: 太棒了！
0: 三号星要发上去，那在中国又是一个创一个记录，在世界上也是创一记录，说明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的脚步越来越靠前了。
1: 那这个一号星、二号星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非常好。一号星、二号星还在天上，向我们呼叫，呼叫我们东高地科技馆电台的货。
1: 我们可以接到他的信号，我们也可以给他发射信号。
0: 对。一号星主要是发信号，一号、二号星，等三号星就有一些个其他功能了。
1: 会有些什么新的功能？三号星？
0: 现在拍照啊，有些短报文呢、
1: 能够成功，确实您说的环节太多了，它涉及到的这个专业工艺都太多了。就像您说的，最后这个发射，我们也得有这方面的资源，能够带着我们上去，是吧？
0: 对，所以呢，航天人呢，他们有胆略，有魄力，他们非常支持。所以呢，就在他们见有余量的时候，那么就会帮着我们带上去。是吧？他们非常热情，尤其是前期一些实验人。
1: 朋友们，接下来的这段录音，相信您一定非常的熟悉。
2: 我们成功的做成了一个水膜。

0: 蒙古。
1: 您是今年的航天日的时候是去内蒙古了，对吧？当时是怎么回事？您给我们大家
2: 讲。哎，宣传部啊，教育厅啊，科技厅啊，对这个航天日的活动，他非常高度重视。讲课的时候，我就讲到了内蒙古是对中国载人航天做出重大贡献的省份。
1: 对，
2: 升空航天员会回到内蒙古。
1: 对，
2: 第一个发射场也建在了内蒙古，我就会告诉他们，
1: 内蒙古应该很骄傲是吧？
2: 哎，对，航天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给他们。

0: 续，
1: 还在继续。我觉得这也挺有成效。他们学了 AI 技术，我都是资助的牧区的牧民的学校，边远地区的。北京到赤峰嘛。

0: 他就是从小在我们管的生物小组里边。
1: 哦，从小就在、
0: 在长大的、然后他选择专业的时候，最后选择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就是原来的生物系、然后他毕业以后，他现在在外地也在搞生命科学的、
1: 就是他
0: 青少年的，
1: 他是受到了咱们管的影
0: 响，也是搞青少年的、
1: 现在在外地工作，
0: 对、在院里的这些个博士呢，他会经常回到我们管来、跟孩子交朋友、是吧？所以应当说科技馆的教育呢，确实就是一座桥，我们呢就是引路人，让大家伙上这座桥到理想的彼岸去、我们用我们的智慧呢，能够去启发他，把他的兴趣给引起来。你比如说我最近要写这个写

0: 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盛夏已至，城市的热浪呢，是不是让您只想躲到空调房里呢？那您就来沧州吧。我们这里呢，有运河的清风、湿地的绿意、渤海的浪花，还有杂技的神奇和满城的美食。有人说，沧州的夏天是被绿意和海风包裹的，千年大运河穿城而过，南大港湿地负氧离子爆表，黄花岗金沙滩可以踏浪赶海，吴桥的杂技大世界和欢乐城更是夏日遛娃的好去处。而且呢，从北京、天津自驾或高铁2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周末走起啊，毫无压力。哎，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同事，沧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持人盛亮，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带我们来解锁沧州夏日的 N 种打开方式。盛亮，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啊，在这个初夏时节和大家聊聊我们沧州的夏天。很多人以为啊，沧州只是铁狮子和武术嘛，其实沧州的夏天啊，特别的舒服。我们在运河边晚风习习，湿地里凉意袭人，海边更是避暑圣地啊。今天呢，我们会带大家从运河出发，一路走到渤海湾，把沧州最清凉、最好玩、最好吃的夏日玩法啊，一次性我们讲透的。
5: 哎，太期待了。那这样，盛亮，我们就从沧州的城市客厅，咱们的大运河畔开始吧。哎，盛亮，你看，说到沧州夏天的清凉，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运河。在我们小的时候，晚上真的就是去运河边遛弯，河沿下，河沿的这个树下坐着拉家常。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总会看到有水性好的人在运河里大展身手。
6: 哎，没错。现在我就觉得大家依然享受着大运河带给大家的丝丝清凉。大家会在茶余饭后啊，不管是遛弯还是锻炼，我觉得首选肯定是大运河畔。大运河在沧州穿城而过，曲折蜿蜒。最热闹的南川老街也是在运河的怀抱中，它位于沧州主城区啊，东接南湖，西依运河，背靠南川古渡，总建筑面积呢是 4.6 万平方米。走进南川老街，南川楼、朗云楼静静的矗立，老街上古色古香的院落鳞次栉比。进南川老街朗云楼啊，就感觉是像走到了江南风格的园林当中，那是一种典雅秀美的感觉。可以说南川老街是沧州运河文化的精华浓缩了。
5: 哎，说的太好了。你看外地的朋友如果说到了这儿哈，我觉得都会感觉这两座楼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历史感。其实啊， 这历史感还真不是听起来而已。
6: 没错啊，历史上的南川楼呢，始建于明嘉靖初期，为长芦盐运司工产，它见证了沧州盐运和漕运的发展。想当年啊，往来商贾行人在此是饮酒作诗，确实是留下了不少的佳话。不远处呢，就是朗吟楼，它呢是始建于明朝，

0: 座是与南湖相依，南川楼和朗吟楼两座古楼呢，既是南川老街的标志性景点，也是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了。它们古韵雅致，底蕴深厚，在夏日的运河畔焕发着光彩啊。
1: 嗯，你看说到名楼哈，我觉得咱们可不只是有南川楼和朗吟楼哈，我们还必须要有
0: 清风楼。没错啊。南川老街的南川楼、朗吟楼和大运河畔的清风楼啊，是呈现了三足鼎立之势。相距不过500米。
1: 嗯。
0: 这种名楼扎堆啊，荟萃一城的情景，在大运河沿线众多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清风楼呢，始建于晋朝。

0: 特别的强烈。
1: 哎，没错。如果说大家觉得不过瘾哈，您可以登上高楼，鸟瞰两岸的风景，远望大运河蜿蜒而去。哎，我相信这个时候您一下子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文人墨客会在楼上留下这么多的优美动人的诗篇。
0: 嗯，可以说是一眼望去尽收眼底，
1: 哎，
0: 就是有

0: 您可以逛逛市集，品品美食，看看展览啊，还有我们的文创，听听我们的音乐啊，有吃喝，有玩乐，有交流。在南川老街呢，既能沉浸在市井烟火的简单快乐里，我们又能投入到运河文化的独特韵味中。
1: 嗯，没错，很多年轻人喜欢晚上来哈，因为这个鼓楼的这个灯光。

0: 然后拍拍照，六七点钟呢找家运河边的餐厅，我们吃吃我们沧州特色的火锅鸡，
1: 哎，对对对，
0: 还有驴肉火烧。
1: 嗯，
0: 天黑之后呢，鼓楼灯光亮起，我们就可以去坐游船夜游运河，
1: 特别的美，
0: 特别的美
1: 啊，特别美。
0: 或者我们还可以找个茶馆，我们听听相声啊，晚上。夏天的晚上凉风习习，真的非常惬意啊。
1: 嗯，哎，那你看除了南川老街，你觉得咱们运河边上还有什么好去处
0: 啊？我们运河沿岸真的是太多玩的地方了。
1: 嗯，
0: 啊，还有我们的就是园博园了。
1: 嗯，园博园，
0: 啊，对，园博园呢就在运河沿岸，走进沧州园博园，河北各地园林是精粹集中展现。夏日的园博园呢，满目苍翠，浓荫蔽日啊，特别适合我们慢慢的逛。
1: 对，因为我们园博园非常大哈，而且呢，我觉得园博园里的每一个城市的这个展园都非常有特色。
0: 嗯
1: 啊，我们给大家重点推荐几个，好吧？
0: 好的啊，我们可以从园博园一号门进入啊，这是我们的正门。
1: 哎，嗯，
0: 依湖而行呢，我们最先到达的便是我们自己的沧州园，
1: 哎，
0: 啊，我们也叫沧趣园。
1: 对，
0: 穿行园中呢，如在画中游啊，沧州书院浣花轩、芝兰坊、宁翠楼啊，明清风格的建筑是别具一格。湖面上呢，一艘画舫映入眼帘，不禁让我们想到了一船明月
1: 过沧
0: 州的诗意哈。
1: 嗯，
0: 沧州园博园呢，沧州园也是我们园博园的主场，把运河文化和明清园林结合的是特别的好。
1: 哎，那其他城市展园呢，其实我觉得哈，应该说是各园都有各园的特色。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要给大家做推荐吧，说实话啊，真的挺难取舍的。
0: 真的太难取舍了。
1: 嗯，
0: 咱们就挑几个有代表性的，咱们一起来说一说，
1: 哎，
0: 好不好？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秦皇岛的园里哈，
1: 嗯，
0: 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浓缩版的山海关。这个长城敌台了，
1: 对
0: 啊，远远望去呢，长城蜿蜒起伏，蔚为壮观。在长城的最高处，也是仿建了明朝将领戚继光所创的空心敌台啊，戚帅楼几个大字是非常非常的醒目。如果我们带小朋友去，他们能在长城上跑上跑下啊，也会玩得特别开心的。
1: 嗯，对，我觉得哈，这个张家口园也很有特色。一道城关巍峨雄踞，一座城台俯瞰全园。雄伟壮观的这个城墙和这个城台，把人们的这个思绪就好像带到了遥远的塞外边关。我们踏入到这个青砖修筑的城中，一眼望去是洁白的奥运圣火台和奥运五环啊，还有一条冰雪廊道凌空而起，连接坝上坝下两种生态景观。
0: 嗯，
1: 虽然说2022年的冬奥会过去了哈，但是那种冰雪激情在这里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的，既有长城文化又有冬奥的元素，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太巧妙了。
0: 嗯，其实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张家口园的这个特色哈。
1: 嗯，
0: 还有更巧妙的，以风雅汉唐为基调的石家庄园呢，褐色的建筑外观开阔大气，行走在其中啊，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汉末艺术气息。在廊坊园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微缩版的北运河景观。那么在王家摆渡口驻足，旧日码头渡口的商贸繁华就似在眼前。金门闸的设计呢，也是彰显着古人水工的智慧。
1: 那承德和保定的园子呢，你有没有什么感受？
0: 游承德园的时候，避暑山庄堆山埋水的造

0: 哎，走马观花，
1: 走马观花是的，我们去逛逛其他的外景。
0: 对，哎，园博园里也有还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哈。
1: 有啊，除了那些可以攀爬的浓缩长城啊，园博园里呢，我们还有大面积的草坪和儿童活动区，而且园内道路平坦，推婴儿车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哎，如果说联系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南川老街哈，这两个地方刚好可以凑一天。
1: 哎，没错，南川老街和园博园呢，都是沿着运河地顶路而建的，我们在地顶路开车或者骑行啊就能到。那么两个地方呢，可以一天在园博园附近吃一吃沧州的特色菜，下午呢我们去南川老街逛文创店，喝喝咖啡，晚上夜游运河，哎，完美啊！
0: 哎，真的是。哎，你看盛亮，我们逛完了运河，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一个是我们沧州最重量级的文化地标了吧？
1: 哎。被你猜中了啊！到沧州，如果您只看一个地方，那就一定是沧州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了。俗话说啊，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石桥、大菩萨，这首民谣呢，唱出了河北四大名胜。那么名列首位的便是我们的沧州铁狮子了。沧州的别称呢，也叫狮城，正是源于此。1961年，千载高龄的沧州铁狮子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北四宝呢，都和故宫一样，是第一批全国文化保护单位。啊，所以说我们斗胆形容一下啊，来沧州不看铁狮子，是不是等同于去北京
0: 没进
1: 故
0: 宫
1: 啊？
0: 哎，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有分量啊。所以呢，我强烈建议朋友们啊，来目睹一下我们这尊千年铁狮的风采，感受穿越时空的这种震撼。
1: 沧州铁狮子民间称之为镇海吼，相传当年沧州濒临渤海，海啸水患频发，工匠铸此铁狮以镇海患。啊，他住于后周广顺三年，也就是公元953年，至今呢已经是1000多年了。沧州铁狮子身高是 5.78 米，长 5.34 米，宽呢是 3.17 米，

0: 前，我们没有现代机械，古人是怎么把40吨的铁水浇铸成这一头雄狮的呢？
1: 哎，真的40吨啊。哎呀，1000年前的工匠真的我觉得太厉害了。当时采用的呢是这个泥泛明铸法。分节铸成的，这也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而且在世界铸造史上，沧州铁狮子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单体浇铸的室外大型铸铁文物。
0: 关于铁狮子的用途呢，历来是说法不一的。像文殊座、镇城池、李威仪、节水幻等等哈。总之呢，特定的

0: 可以看铁狮子，还能让您走进真实的沧州古城，够您逛上两三个小时的。
1: 确实这个景区是很大的。
0: 对，我们这个景区里边比如说有这个考古勘探区啊，古城。

0: 部分。那其中呢，民间文化馆呢，主要是展示旧城实景以及和旧城相关的民间故事等内容。像铁钱库哈，主要就是展示出土的唐代的雷石和宋代的铁钱。铁狮和旧城文化展览馆有扶阳古郡、东方狮王、旧韵遗风、峥嵘岁月四大展厅。从旧城更迭到铁狮子解密，从民俗文化到革命斗争，追溯历史之旅，可以说会让您沉浸其中的。
1: 嗯，确实是。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残存的旧城墙，从断面上呢能清晰看出啊夯土层的痕迹。城外城轮廓明显，西南两门瓮城依稀可辨。如果您对历史感兴趣，那么站在城墙遗址上呢，闭上眼，仿佛就能听见当年的战马嘶鸣、漕运号角的声音。
0: 哎，听起来就好像是穿越回了古代。那么除了旧州的遗址，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铁钱库，还是要去看一看的。
1: 哎，必须去看一看，铁钱库特别特别的值得哈。
0: 嗯。
1: 1997年呢，在这里出土了约48吨的唐代雷石和宋代铁钱。那些铁钱堆呢，平均厚度是80厘米，
0: 嗯，
1: 密密麻麻堆在一起，唐朝的大和通宝、北宋的大观通宝都能辨认出来。铁钱库东边配殿是古币展馆，馆内呢，除了墙壁上图文并茂的介绍，中间堆放的就是1997年出土的48吨铁钱块了。这批铁钱的

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

0: 是古代战争的炮弹哈。
1: 啊，
0: 我们旧城呢是北宋时期啊宋辽边关要塞，战火纷飞，雷石呢就是那时候守城的一个重要武器了。有小的呢是只有一斤多，大的呢是有十多斤重哈。站在雷石堆前呢，您就能想象出一千年前的攻城守城之战是何等的惨烈了。
1: 嗯，这个公园的深度哈，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很多朋友可能说知道我们沧州是因为《水浒传》里边的林冲发配之地，是吧？
0: 没错，
1: 苦海延边。
0: 哎，这也是沧州旧城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了哈。《水浒传》里呢，林冲刺配沧州道的故事呢，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旧沧州城内呢，是建有林冲庙的。东门外的马场据说是林冲看守的草料场遗址，东北的王怀庄啊，据说就是林冲当年饮酒消寒的小酒馆。
1: 嗯，很多游客都要在这里合影留念的哈。
0: 嗯，
1: 那除了林冲之外呢，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还有罗成战死淤泥河等民间传说呢，也是相传发生在这里哈。小说《杨家将》当中的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故事，相信很多朋友一定听过。沧州旧州镇，据民间传说啊，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发生地之一。这里流传的故事版本众多，传说穆桂英身怀六甲，在旧州城南破阵。

0: 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就有18种，比如说丹顶鹤、东方白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呢有52种，比如说大天鹅、灰鹤青头前鸭、震旦鸦雀、黑脸琵鹭等等，这些国际濒危鸟类也多次现身实地。可能你看很多这个名字我们听的都好像有点陌生，是不是？
1: 我们都有些时候真的没听过。
0: 对对，你看它是国际濒危鸟类，也多次现身我们的湿地哈。全球每6只东方白鹳就有一只来过我们南大港，所以说南大港湿地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哎，盛亮，你说为什么这么多鸟愿意来咱们南大港呢？
1: 其实南大港湿地之所以深受鸟类的青睐，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湿地呢是由草甸、沼泽、水体、野生动植物等多种生态要素组成，也是环渤海生态区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典型沼泽湿地生态系统了。
0: 哎，而且我们这个区域内啊视野辽阔，布满苇蒲、苔藓等多种水生植物。湿地内呢还有昆虫291种，淡水鱼类27种，还有多种浮游生物、藻类以及狐、草、兔、蛇等几十种陆生生物在此繁衍生息。你看这么多的生物，鸟来了，哎，它不愁没吃的，是吧？

我们可以喜欢刺激玩我们的摩托艇、香蕉船。金沙滩旁边呢还有贝壳湖公园，我们可以去划船、赏荷花。如果说您玩累了啊，您可以去品尝我们刚刚上岸的皮皮虾、梭子蟹、清蒸、辣炒、蒜蓉。我觉得怎么做都是鲜美。

0: 吃饭边看杂技，还有83个互动点位，随时随地的能遇见 NPC。夏日的夜晚，在光影与杂技的交织中，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杂技魅力。
1: 哎，我觉得啊，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肯定都已经很心动了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取舍很难。如果时间实在有限，那我们怎么选呢？
0: 如果说只能选一个的话，我建议白天去杂技大世界去看看经典，晚上呢可以去欢乐城体验光影杂技。两个景区呢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啊，就是挨着嘛。我们可以安排一整天，上午去看大世界的传统演出，下午我们可以逛欢乐城的街区，晚上呢再看一看夜光杂技和篝火晚会。而且门票都是很亲民的，性价比超高的。
1: 哎，你看啊，我们玩了这么多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该说一说吃了。哎，这沧州的夏天从什么美食开始呢？
0: 必须是从一顿沧州火锅鸡开始啊。
1: 哎，
0: 麻辣鲜香，肉质紧实，配上秘制醋蒜蘸料啊，一锅沸腾，一桌热闹，是本地人聚餐的标配了，也是外地游客来沧州必吃的第一道菜。于洋，如果您给外地的朋友去介绍火锅鸡怎么吃才最地道，你会怎么讲？
1: 我觉得这里面讲究还是挺多的哈。你首先你必须要蘸这个甜醋和蒜泥儿，这是灵魂。
0: 哎，这真的是灵魂，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1: 对，你看我之前石家庄同学来吃的时候，他就干吃，我说不对，你吃的不对，我说你要蘸这个料，这个醋和蒜泥儿的，
0: 还有蘸麻酱的。
1: 对，蘸麻酱那味道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尝一尝我们店里这个甜醋，别说带回去跟家里醋吃的是一样的，哎，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我们这醋是特调的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肉吃它差不多了啊，你得涮菜啊，还有就是那个汤去蘸那个饼，
0: 哎呀，汤涮饼，
1: 对对对，我们沧州这个我们叫死面饼啊，尤其是刚烙出来的西宝汤汁，一口下去绝了，哎呀，绝了绝了。这口水流出来了，
0: 太好吃了。
1: 对对对，第三，一定一定一定，第三点要注意啊，要备好健胃消食片，因为非常容易吃撑。
0: 我们可以备点酸奶，如果说您喜欢吃辣一点的，可以让他做辣一点，然后喝个酸奶，也是养胃的嘛。火锅鸡呢是咱们沧州的必吃美食之一，融合了川味的麻辣和北方的豪爽。您想想，夏天三五好友围坐一桌，火锅烧得通红，开着空调或者吹着运河的微风，得劲儿。
1: 哎，盛亮，你看啊，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我们沧州的早餐呢会喝羊肠汤，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都说到过。还有啊，就是说到我们沧州的早餐，还有一位蒙面担当，当然这个蒙是加双引号的啊，你听起来特别唬人，但是长得特别可爱，就是
0: 炸老虎。
1: 哎，这个炸老虎呢其实是一种特别有创意的早点，咱通俗点说啊，就是灌了鸡蛋的油饼。
0: 哎，有的地方呢也叫它炸布袋、炸荷包啊，这个做法是很有意思的。师傅呢先用炸油条的面做成一个方形的面片啊，放进油锅里过一遍，等面片中间鼓起一个大肚子的时候就捞出来，先把它晾了一晾。晾凉了之后呢，在面片的一边撕开一个小口，然后把生鸡蛋灌进去，捏紧口子，再放回油锅里炸到金黄。那么炸好后的老虎呢，面皮金黄酥脆，外焦里嫩，里面的鸡蛋是鲜滑 Q 弹啊！一大清早起来来一个炸老虎，配上一碗老豆腐或者说是豆浆啊，那叫一个舒坦。
1: 我其实个人更喜欢配老豆腐，我觉得更有味儿哈。
0: 我觉得丸子汤也可以。
1: 可以可以。你看为什么叫炸老虎呢？你说它跟老虎有什么关系？
0: 这个名字的来历是特别有意思，跟我们沧州民间工艺品布老虎是有关的。过去呢，大人们为了哄小孩啊，用黄布包上棉花，缝成小枕头状，再绣上老虎的眼睛、鼻子和那个王字，就成了布老虎。因为老虎在民间有驱邪避灾、平安吉祥的寓意，那么咱们的炸老虎呢，炸出来之后四个角是饱满丰厚，中间的肚子圆滚滚鼓囊囊的，就特别像那种胖嘟嘟的布老虎。
1: 还真是
0: 啊，所以说老百姓就给他起了这个形象又吉祥的名字，炸老虎。
1: 原来是把这个好吃的做成了萌宠的模样哈。不过以前哈，我就觉得特别 不理解，很多人在炸油条炸老虎摊位前排队。

0: 就很纳闷儿，就是其他的城市难道没有吗？哎，前一阵子我就问了一下我外地的朋友啊，他们说真的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的。你看，我们刚才说了火锅鸡呀、包括我们还说了我们的炸老虎啊，其实这些哈，听起来都是硬菜。那夏天呢，可能大家更喜欢一些清爽一点的美食。
1: 有吴桥宫面，细如发丝，煮出来呢是清汤挂面，加点香油和醋，特别适合夏天没胃口的时候啊。还有就是全卤面，面卤和菜码就能满满的摆一桌子，应该算是面条中的满汉全席了。除此之外呢，面花、扣碗，还有七美香肠、老菜，每一样都是沧州地道风味。
0: 嗯，好，盛亮，你看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不能再跟朋友们多聊了哈。最后，这样，你对京津冀的朋友说一句话。
1: 好，这个夏天来沧州吧，到运河边吹吹晚风，到铁石前感受千年国宝的震撼，到湿地里听听鸟鸣，到金沙滩踏浪逐海。在杂技表演中感受神奇，在烟火美食中品味幸福。沧州的夏天有绿意，有海风，有文化，有美食，更有穿越千年的镇海吼在等你。我们在这里等风也等您。
0: 嗯，好，感谢盛亮的精彩分享哈。那么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于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欢迎大家来沧州过夏天。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2: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再

0: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7: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的双手每天都在忙碌，

0: 骨折、挫伤、腱鞘炎，甚至是腕管综合征等等问题。很多人呢却不当回事儿，最后留下了僵硬、疼痛、活动受限的麻烦。所以我们今天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手外科的嘉宾，为大家科普一些手部骨折和挫伤的急救治疗以及日常的防护知识，教大家科学的护手，远离伤痛。那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天津市天津医院手显微外科医病区的副主任医师尹路医生。尹主任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同时呢，尹主任也是一位援疆医生，现在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创伤急救中心的主任。那今天您就带着听众朋友一起来巧手护健康，远离手部的伤痛。您看啊，既然说到了我们这个手外科啊，您也在我们手显微外科工作了有20多年了，经验非常的丰富了，看过无数手的病例，能不能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比如说在您日常看来，手和腕部最常见的健康问题都会有哪些呢？最常见的这个原因又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伤害呢？
1: 手和腕关节的这个

出一些退行性的关节炎。如果一个手指出现卡顿或者是活动受限，首先就要考虑腱鞘炎。中老年呢，还要考虑这种关节蜕变、绞索啊这些问题。多个手指出现肿胀麻木呢，就需要排除一下外周神经卡压的问题了。还有一些人在去看手外科的话，基本上都是因为意外的受伤，比如像跌倒、手腕扶地啊，女士将很重的行李箱举起放在行李架上啊，最常见的原因基本上都是由于手和腕关节承受了超。

0: 在日常的患者他的体态上感觉到来讲，应该是哪一种不舒服呢？是说比如说我的这个手有点麻，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周围神经卡压呢？通常大家也知道啊，比如像颈椎病也会发生手臂啊包括手的麻木，那我怎么来分辨是颈椎的问题还是我手部的刚才您介绍的这个周围神经卡压了呢？
1: 其实您谈到这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啊，和这个上肢的周围神经卡压，确实啊，它很难区分。有相当多的这个病人一开始啊，都是接受过颈椎病的保守治疗以后，没有明显缓解，然后才去看手外科的。两者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说外周神经卡压的症状多集中在特定手指的感觉，或者是说它活动受限，而且能够引起一些手部肌肉的萎缩。而颈椎病呢，它除了手部症状以外呢，还伴有

0: 另外一个就是说，像外周神经卡呀，它都会出现明显的手部的肌肉萎缩，这个在颈椎病是没有的。
1: 嗯，所以说一部分是患者来就诊的时候要跟医生说清楚，我是哪根手指或者是哪几根手指出现了麻木感，而不能直接跟医生一范围的说，大夫我手麻了，这样我们就很难判断了哈。
0: 是。
1: 那既然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叫做腕管综合征，其实还有肘管综合征，那您接下来就帮大家介绍一下，在临床当中这两种比较常见的神经卡压，两者分别卡压的是哪根神经呢？患者来讲，他的体感，他的症状会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说我在起初的时候没有引起重视，延误了我这个治疗的时间，会带来什么样的不良的后果呢？
0: 腕管综合征和肘管综合征啊，确实是上肢外周神经卡压比较常见的两种。腕管综合征呢，是在咱们手腕的掌侧这边正中神经卡压了，症状呢是桡侧三指半感觉麻木，也就是拇指、食指、中指和环指的桡侧半，就是环指靠近中指的这一侧有一半麻木。然后呢，盂际肌萎缩，所谓的盂际肌就是我们拇指下方在手跟手掌相连的这块比较凸起的肌肉会出现萎缩。而肘管综合征呢，是在咱们这个肘关节这个水平发生的，它是发生在前内侧水平，卡压的是尺神经，跟刚才的正中神经是不一样的。它所引起的症状呢，是手指尺侧一指半感觉的麻木，也就是小指和环指靠近小指的这一侧半感觉的麻木，另外一个小指最后一节啊，屈曲没有力量，另外还会出现这个手内在肌的萎缩，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虎口出现的这个肌肉萎缩。之前我们会在这个解释跟病人或者是家属在沟通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外周神经卡压的解释上，我们总会说一句什么呢，就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说这个神经卡压它出现症状不是一天造成的，它是经过漫长的一个病程演变的。每一位就诊的病患呢，基本上都会经历过间歇性麻木啊，后来慢慢就缓解了，后来呢又出现反复出现，最后到一个持续性麻木的过程，休息后就不会再有明显的缓解了。像这个腕管综合征的病人呢，他经常会主诉什么呢，他有一个夜间麻醒的经历，就是麻得很难受，自己在睡梦当中都能够惊醒，就是这个麻木带来的后果。肘管综合征的病人呢，经常会有一些主诉，就是说我手拿不起来筷子了，或者是写字都成问题了，就是这些东西它都是到了一些无法忍受的地步才就诊的。卡压的神经呢，即使通过手术松解解除了卡压，基本上也需要这个半年到一年的恢复期，因为这个神经受压以后它这个恢复的时间很慢。可能有的人听说过，就是说神经恢复基本上是一天一毫米在长，所以有的时间呢可能会更长。
1: 那有几个问题想问您，首先您刚才既然说到神经恢复的很慢，

0: 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进行的。但是这个保守治疗啊，不是说我们休息就可以了，是需要佩戴支具的，是需要口服一些药物进行治疗的。
1: 所以也就提示您了，一旦您或者是发现了家里的长辈出现这个手的麻木感的时候，及时来就医，不是说这时候我揉一揉，按一按，甩一甩手。

0: 偶尔会出现这种弹响，所以呢，去肌腱腱鞘炎也有弹响指的别称。进展加重后呢，会出现疼痛或者是活动受限的症状。不是说刷手机一定会得腱鞘炎，而是长期持续的刷手机回信息，这样的手指反复机械运动是会出现腱鞘炎的。
1: 那您所谓的这个长期持续的机械运动，反复的刷手机，多长时间就算长了呢？
0: 这个没有一个明显的标准。如果是说大家听到节目以后就是觉得长期刷手机会得腱鞘炎的话，那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更换一下手指也不会出现腱鞘炎。
1: 那非常简单，我只要换一个手指接着刷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的人就是习惯了用一个手指，他改不了。
1: 而且可能下意识的就会变成这个手指了，所以也就提示您其实不用刷手机太长时间，我们刷一会儿停一会儿，这样不光手指能够得到放松，我们的眼睛也能够得到修复。那刚才您也说到这个腱鞘炎的问题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这个手指机械的运动，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五根手指每一根都有可能出现腱鞘炎吗？这个腱鞘它在我们的手部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们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说这个五个手指，当然它有一个发病率高低的问题，基本上是就是说，拇指相对比较高，其次呢是环指，就是无名指，发生比较高，食指和小指的发生率比较低，
1: 因为它平时用的也比较少。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因为你像我们在这个敲信息的时候、回信息的时候，这个拇指的这个使用频率是很高的。
1: 您再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腱鞘，它发炎了。那腱鞘它本身在我们手掌当中正常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呢？
0: 它就是说对我们这个手指屈手指的这个屈肌腱起到一个束缚和营养的作用。其实我们在这个手掌的这一侧，我们五个手指，有很多腱鞘，但是它发病的呢，基本上就是说在手指和手掌交界的这个位置的腱鞘是最容易发生，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腱鞘起始端是最容易发生腱鞘炎的。
1: 那所以腱鞘炎其实对付它的最好的方法也是应该采取制动的方式吗？
0: 对，是制动，休息的方式就可以。
1: 刚

0: 朋友可能患病更多，现在也确实很多人会认为这个腱鞘炎就是因为比如洗衣服洗碗做家务这个太劳累了，所以才得的腱鞘炎。
1: 应该是说长期重复性的机械运动都会引起腱鞘炎，等腱鞘炎它发生到这个一定时间以后，它这个疼痛它就受限了，它基本上就不能够再参与劳动了。
0: 而且这个手指的活动是不是也会受限？
1: 是，而且还会出现相应的肿胀。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的最佳的应对办法应该是什么呢？
1: 早期的腱鞘炎，当你就是第一次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以通过休息，也可以通过一些口服的非甾体类的消炎药进行对症治疗，是可以缓解的。但是如果是长期反复频发的这种腱鞘炎，甚至就是说已经到了它的后期手指完全不能动了，伴有明显的肿胀、疼痛、活动受限，那就得需要就医进行相关的治疗。保守治疗也可以打封闭，就是进行封闭治疗也是可以的，也可以缓解。但是最终能够解决问题的还得是手术。
0: 所以也就代表着，如果是刚刚开始出现症状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要轻视它，还是要找医生做一个相对正确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啊，我们以防后续自己受到这个痛苦的困扰。那接下来说完腱鞘炎，还有一类的疾病，这不光是我们手指了，我们任何一个骨头的这个关节都会有关节炎的发生。那关节炎其实在门诊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类疾病了。那手部这个时候不光疼痛了，可能还会给大家的这个生活造成不便。接下来您帮听众介绍一下手部的骨关节炎，尤其是比如像第一腕掌关节炎，在老年女性当中为什么非常的常见呢？甚至于导致她们拿东西啊、拧瓶盖啊都特别的费劲。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式呢？
1: 您刚才提到这个第一腕掌关节炎啊，确实是在这个中老年女性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会这个第一腕掌关节炎会出现这个关节炎，而其他的手指相对出现关节炎的几率比较低呢？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主要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手当中啊，这个第一腕掌关节是我们在这个手部当中活动范围最大的关节。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它是我们这个拇指向这个手掌延伸的这个和腕交界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关节。这个关节呢，因为我们是正常的手，无论您干什么，拿着任何的东西，做任何的这个劳动，都需要这个拇指的配合。拇指的使用率是最高的，它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其他的手指里边也是最大的，所以它最容易引起这个关节炎。另外一个，它这个第一腕掌关节炎，它本身是一个鞍状关节，配合它这个活动范围比较大，它关节囊呢相对来讲韧带把持也相对比较松弛，才使得这个关节有很大的活动范围，所以它也更容易出现关节炎。当出现这个关节炎呢，就是一个是出现疼痛，另外一个局部的肿胀，另外一个拇指的活动受限，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容易出现的这个第一腕掌关节的一个半脱位，它就是因为关节周围的这个韧带和关节囊的组织松弛了以后，这个关节把持不住了，出现一个习惯性的半脱位，这个也是很常见的。治疗上呢，保守治疗主要就是也是佩戴支具，局部也可以打一些封闭啊，口服一些非甾体类的消炎药物啊，需要手术的情况呢，主要就是包括持续性疼痛，伴有反复脱位，或者是经保守治疗无效的，就需要手术了。
0: 那您刚才介绍的这个第一腕掌关节炎，它的这个疼痛的部位和比如是我们大拇指的这个腱鞘炎它的疼痛的部位是不是有点相似呢？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1: 第一腕掌关节炎首先来讲，它是在顺着咱们这个拇指背侧和手腕相邻的这个位置出现的疼痛，它的疼痛主要发生在背侧，而这个拇指的这个屈肌腱的

0: 我们作为手外科的专业的医生，还是建议大家发现了就要及时的来找医生进行治疗。
1: 是。
0: 最后我们再说年轻人常见的一类习惯，就是喜欢掰手指。您在门诊中有没有发现有些患者也喜欢掰手指呢？甚至于可能觉得这个指关节啊，它掰到咔咔出现响声的时候才是最舒服的。像这种做法到底会不会导致我们的关节炎或者手指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呢？
1: 一般情况下不会，但是首先说这个掰手指关节发出这个咔咔的这个响声，这本身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它会不会出现这种潜在风险，主要是看你这个掰手指的这个频率和持续时间。长期频繁的掰手指可以损伤到这个关节的关节囊，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韧带松弛，继而引发这个关节松弛和不稳定，关节活动范围受限等等。
0: 也有一些老人会劝年轻人不要掰手指，这个关节会被掰松了，真的会这样吗？
1: 会的，如果长期的话会的。
0: 那如果说有些朋友觉得这手指掰了它出了响声才觉得这个比较松弛，没有出响声就会觉得这手指整个都牵拉着僵着，这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呢？
1: 我觉得其实本身在掰之前这个手指是没有病变的，可能会出现这种酸胀感，有些掰手指的人会觉得更舒服一些，但这只是一个主观的体验，跟他这个手指的这个关节本身的存不存在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0: 那咱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马上也要到了，一会儿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尹露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像急诊我们处理一些手部的外伤包括骨折又有哪些比较好的方式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0: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5: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天津市天津医院的手显微外科医病区副主任医师尹路医生。尹路主任您好。
6: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欢迎尹主任回到节目当中，同时尹主任也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创伤急救中心的主任。那在上半时段中，您为大家介绍了我们门诊特别常见的一些这个手部的疾病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带着听众朋友翘首护健康，远离手部的疼痛。我们接下来这个场景转到了急诊当中了。您看在急诊室中，您遇到的严重的手外伤事故最常见的一些致伤原因都有哪些呢？发生了严重的手外伤的时候，您建议伤者和家属啊，在第一时间应该做一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我们手外伤抢救的黄金时间段呢？
6: 在急诊当中啊，最常见的手外伤主要是重物的压砸伤、机器的切割伤、皮带的绞伤或者是烫伤等等。伤者及家属第一时间当然是止血，另外一个就是拨打120，或者是说有亲戚朋友家属的可以驾车赶往最近的医院。如果有离断的肢体呢，就需要干燥

0: 低温处理。止血的方法呢，主要就是用干毛巾加压包扎，然后呢，把你这个患手抬高一点，高过头顶才好。然后切记不要在这个手腕上勒一根绳子，要这样就是说阻断不了这个动脉，而呢阻断了静脉，这样会使这个出血啊更多。离断的肢体呢，我们一般建议放在冰袋儿，使用这种未打开的这个冰激凌或者是冰镇的塑料水瓶周围，而且要保持干燥。至于您说的这个救治的黄金时间啊，当然是越早越好。但是这个教科书里边往往规定，有一些医生也经常跟这个患者说，就最好是8小时之内接啊。但是就是说这8小时啊，他也没有综合考虑一些，例如像这种创面的条件啊、受伤的机制或者是温度等等，并不是超过8小时就一定不能救治，而是说超过8小时以后感染的几率会增加。
1: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有信心，一方面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科学的处置，这个对我们日后医生在给您进行这个专业处置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您看，我们。

0: 的情形了。在去急诊之前，您觉得院前处理的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呢？
1: 要结合具体情况，比如说被门夹伤哈，如果出现这种手指的苍白或者是青紫，以及有明显的手指肌。

0: 包扎止血，这些前面也都提到了。烫伤的这种创面呢，可以先拿清水进行冲洗，轻柔包扎后及时就医。
1: 您在日常的接诊当中有没有见到过，比如说这个撒点盐呀，自己消毒处理处理啊，拿清水冲一冲再来的这个患者呢？这样是有风险的吗？
0: 烫伤的创面是可以拿清水冲洗的，
1: 但是外伤的这个创面是可以的吗？
0: 外伤是不可以的，外伤主要是止血，因为有开放伤了以后，因为手部的血运比较丰富，基本上就是说手部只要是划一个口子出血都会很多，所以我们主要是在这个院前救治的主要是涉及到这个止血。
1: 嗯，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因为确实也在这个急诊当中看到过一些因为这个手部受伤血流不止的朋友，也确实看到过有人这个因为流血非常的多嘛，就在清水底下来回的冲啊，想把它冲干净啊，但作为医生来讲您是不建议这样做的。
0: 对，
1: 那您再帮大家强调一下我们最重要的止血的方式，或者是最方便最好操作的止血的方式是什么？
0: 止血的方式如果是手部的开放伤的话，首先要抬高患肢，这个患肢呢高于心脏，它的这个出血的压力就会减小。另外一个呢就是找这个清洁的毛巾降压包扎。如果是手指的外伤的话，可以用对侧的手摁住这个手指的两侧进行这个压迫动脉的止血，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不要把这个手腕子上面缠一个勒血的带子，这样是不好的。
1: 嗯，不要在手腕上缠一个止血带类型的，感觉能止住血，但其实是适得其反了哈。那接下来这个开放伤，您看还有就是最严重的，不是说我只是切破一个口子或者是架伤了，就是我的手指可能需要再植和再造了，而手指的再植再造也是您的这个精深的技术之一。那您帮大家介绍介绍，像民间有一种说法是说接活了就是成功了，是这样的吗？
0: 这个说的有点片面吧，我认为就是说手指再植成功以后，它这个功能恢复的会不会像原来的手指一样，它其中的这个关键因素主要是吻合的质量，这个吻合的质量包括骨的吻合质量，包括肌腱的吻合质量，包括血管神经的吻合质量，这个都是要求吻合质量的。不存在血运障碍的指骨骨折愈合时间啊，一般是6到8周，而这个再植呢，是因为它肢体离断了以后，在恢复血运以后，它这个骨愈合的时间呢，就相对会延后。骨折断端对合的面积越大，愈合的几率越高。内固定和肌腱吻合是否牢靠，也决定了术后能否进行早期康复锻炼。你康复的越早，你恢复的越快。而这个神经吻合质量呢，也决定了手指功能的好坏。有不同的文献报道哈，就是在指神经吻合术后，它这个手指的指腹会更加的饱满，所以这些神经啊、血管啊、肌腱啊，包括骨头的这种对合的吻合质量，它就直接决定了你能否进行早期的康复锻炼，而早期的康复锻炼呢，是决定这个手指恢复。

0: 二次的污染。其他的到医院就诊以后，你在职恢复的好坏，那肯定就是跟您这个受伤的因素也有关系。你比如说一个重物的砸伤，它这个指骨可能都粉碎骨折了，那它肯定骨断端对合的这个面积就要减小很多，它愈合就要慢了，那么它康复的也就要慢了，所以它最后恢复就不会太好。而像就是说我们刀切割的，切割机切割的，它这个断面相对来讲比较齐整，那么这样呢，它愈合的时间就会更快一些，愈合的也会更好一些，它跟它受伤机制也是有关系的。
1: 另一方面，您就提示大家来医院之前要做好这个断肢的低温干燥的保存处理，第一时间尽快的来医院，这是特别关键的。那接下来您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谓的医生眼中的这个外伤，除了刚才咱们介绍的这种有伤口的、有创伤、有创面的这种开放型的外伤，是不是其实闭合性的像骨折呀等等的也在我们的外伤范畴之内？
0: 对，它闭合性的损伤就是指没有伤口的这种损伤，但是这种损伤也不仅限于骨折，还有包括一些韧带的损伤，它也都在闭合的损伤之内。
1: 那现在您看夏天到了，我们运动健身也是成为了人们的这个日常休闲的

0: 腕关节越不容易损伤。进行这些运动的时候呢，要尽量保持前臂和腕关节的一体化运动，让我们这个腕关节啊处于一种中立的位置，和前臂一起动，而不是腕关节单独去动。由身体带动上肢发力，就不会带来损伤。 不通过专业的训练而只是看这种视频来刻意模仿这些高阶的运动员进行手腕发力，就很容易造成这种腕关节的损伤。运动损伤后呢，出现疼痛，首先需要排除骨折，这就需要我们到医院去进行一些检查。还有一些像运动，像打篮球啊、手挫伤啊，这也很容易造成手指关节周围的撕脱骨折。如果是骨折呢，需要酌情手术。 如果是关节周围软组织损伤呢，一般就是佩戴支具固定就可以了。像羽毛球和网球的运动损伤，多是由于这个前臂的旋转造成的这个腕尺侧的损伤。损伤之后，如果出现疼痛不缓解的话，可以先局部的用支具来制动3周，也可以采用这个受伤以后24小时的冰敷来缓解。
1: 如果这些保守治疗的这些措施都没有达到明显的缓解的话，那就得需要就医了。所以您提示大家的是，我们这些运动其实都是专业的系统性训练之后的成果。那您要只是单纯的去一味的模仿，只能学到一些皮毛，就会给自己的身体一方面达不到运动健身的效果，同时还会带来一些损伤。那现在其实我们的骑行也是非常火热的，也可以提醒各位的骑友朋友了，也会发现有一些骑友会发帖子说，这个因为手腕长时间在一种体态之下，长时间受到压迫，会觉得手麻麻的。这时候是不是也代表着我们的腕关节可能这个？

0: 呢？
1: 我们常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一般就是说在3个月左右，它这个骨折可以愈合。但是因为手部骨折啊，它因为它的手部的血运相对比较丰富，所以它相对其他部位的这个骨折愈合时间啊就更短，也更容易由于出血啊引发这个周围组织的粘连，所以康复时间也需要更早。
0: 那现在其实您也是开设了腕关节镜的专病门诊，这项技术其实近年来也是越来越受到关注了。请您帮听众来科普一下，腕关节镜在手术当中，它能发挥到一个什么比较好的作用呢？和我们传统的手术相比，它能给患者带来哪些实在的好处呢？
1: 首先来说，腕关节啊，它是由四部分关节来组成，相对来讲，涉及到的韧带和骨都非常复杂。如果我们传统的切开的术式，它可能只能暴露一部分腕关节，而这个腕关节镜呢，它就是在我们腕关节的这个背侧的皮肤上开两个小孔，进去一种微创的这种技术，通过孔径进入到腕关节，通过视频下，就是直视下来进行疾病的诊断。所以它首先来说是一项微创技术，它也是一种检查手段，也是一种治疗方法，它是诊断腕关节疾病的金标准。

0: 享人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

0: 活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价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哎，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高气温26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增长14.4%；
1: 北京市明确地铁站门前三包责任范围；
0: 廊坊开通35条进京通勤定制快巴线路；
1: 天津市今年三夏农业生产拉开帷幕；
0: 河北省多地驾校迎来报名高峰。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据北京海关统计，2026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占到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出口6308.4亿元，增长11.5%；进口1.46万亿元，增长15.8%。
1: 今年以来，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连续五个月保持同比增长，其中五月份出口1358.9亿元，增长11.7%，进口

0: 外墙至人行道路缘时，毗邻建筑绿化带的范围延伸至毗邻区域外侧商场地下通道的地铁出入口不纳入管理。
1: 关注河北方面，向海发展，向海图强，做大做强临港产业的同时，河北省持续提升港口能级。眼下呢，黄骅港正加快30万吨原油码头、滚装码头一期工程等重点项目的建设，着力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激发蓝色引擎的澎湃动力。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在沧州黄骅港松河港区90号通用泊位项目建设现场，配套的5台门座式起重机已经安装完成，正在加紧进行水工、堆场结构等部分的施工。2个泊位建成后，每年可为周边及腹地企业降低物流成本约1.65亿元。一批项目提速落地，离不开精准有力的用海要素保障。我省设立项目管家制度，实行用海审批全流程网办。开辟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做到即来即办，快审速批。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显示，近3年全省审批用海项目343个，用海面积152.15平方公里。通过国务院审批用海项目7个，盘活历史围填海10.57平方公里。沧州港务集团规划发展部副部长马双鹤。
3: 自2020年用海政策放开以来呢，为我们办理了接近20个用海手续。去年为航道公布瑞斯服务的20万吨级航道工程是国家审批的项目，自上报到最后取得用海的函，仅用时4个月，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2: 目前，黄骅港已成为全球首家全流程智能作业的干散货港口，全国首家作业现场全面无人的智能化煤炭港口。今年前4个月，黄骅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22亿吨，同比增长6.53%；集装箱吞吐量完成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21.82%。
0: 6月11号，天津市在滨海新区小王庄镇陈寨庄村举办2026年天津市三峡机械化生产暨秸秆综合利用现场推动会，这标志着今年三峡农业生产正式拉开帷幕。目前天津市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机收作业将从南到北逐步展开。来听天津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4: 推动会现场，来自本市30家农机企业的70多台套机具进行展示演示。农新科技天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贤德介绍说，企业今天带来了番茄采摘机器人、大田对靶施药机器人、北斗自动导航系统等18套农业智能装备以及控制系统。
5: 这些智能装备和系统啊，主要是实现我们农机的一个自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升级改造。
4: 推动会期间，农业专家对收获的小麦质量和数量进行了调查和评估。市农业农村委种植业管理处处长陈少田介绍说，
6: 今年应该说我们整体的夏粮的生产形势呢，长势呢非常好。因为说去年呢小麦受一点秋汛的影响，但是今年呢开春以后呢，3月份降雨呢也偏多，然后5月份呢整体呢降水也比较充足，这样的呢有利于小麦的缓秧，有利于呢灌浆和后期的腊熟。我们初步判断呢，从今年的夏粮的播面产量和单产呢，有望呢再创新高。
4: 目前本市小麦机收已从滨海新区静海区率先启动，随后由南向北逐步推进，预计6月25号左右全市小麦大面积收获基本结束，夏玉米机播同步开展，预计6月底大面积播种完成。陈少田表示，
6: 我们将强化农机作业服务，推进呢机收减准作业技术的实施，指导涉农区的农户呢适时收获，确保呢颗粒归仓。
1: 高考结束之后，不少考生把考驾照当成了假期的新目标。河北省多地驾校也迎来了报名高峰。记者走进了石家庄的一些驾校，进行了实地探访。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7: 高考落幕之后，石家庄各驾校同步迎来报名热潮，咨询窗口、报名前台客流扎堆。
8: 现在就是学生报名的人数比较多一些，昨天一天报了40来个吧，今天上午的话也大概有20来人。预计应该第一轮就是比较人比较多一些，就是出分之前，孩子们这段时间比较空闲，心情也比较非常的好啊，然后大概会有 200多人吧。
7: 面对大批量高考生集中报名的情况，各大驾校提前统筹部署，推出高考生专属报名优惠，灵活调整练车课时排班，增补在岗教练，延长日常教学时长，全方位承接暑期学车客流。除了升级练车配套，优化学车

0: 车环境，驾校还借助智能模拟器优化教学流程，新颖的学车模式贴合年轻考生习惯，进一步吸引应届高考生报名学车。
1: 我们这个模拟器呢，主要做的就是什么呀？我们学完科一合格以后，到科二有时间间隔期，在这时间间隔期里边，我们就在我们的模拟器上边，也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0: 驾校工作人员也特意提醒计划学车的考生，报名前务必备齐各类必备材料，避免耽误报名流程。
2: 到店以后，我们需要进行咱们体检，然后需要穿个深色的上衣来进行咱们的拍照，然后需要带上我们的这个学生的一些证件，来证明是我们学生专属的一些活动来享受。
3: 所以就是带上证件。
2: 对，务必要带上身份证原件。
4: 记者从2026 CBD 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 CBD 集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25家，占到全市近一半。目前北京 CBD 已经吸引了上万家外资企业落户，占到全市外资企业总数的30%以上。
5: 数据显示，在国际消费领域， CBD 千亿级商圈发展态势稳健，连续三年刷卡消费额突破了1200亿元，综合消费活力位居全国前列。据了解，北京 CBD 在最新一轮全球商务区吸引力排名当中获评国内第一位。
4: 北京市回天地区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85万人。随着两轮回天行动计划接续实施，区域发展活力不断增强。这样的超大型居住集群，法律纠纷有哪些特点？居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权？昌平法院6月12号通报了近五年来回天地区民事案件审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实习生王若曦的报道。
6: 回龙观法庭、天通苑法庭主要审理传统民事案件。近五年，两个法庭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25604件，案件总量保持高位，年增长率普遍在30%以上。昌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潘佑廷说：“
7: 从案件类型来看，近五年受理的前五类案件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服务合同纠纷、继承纠纷和离婚纠纷。五类案件占回龙观法庭、天通苑法庭案件总数的51%。
6: 由于人口密集，回天地区的法律纠纷往往集中在社区治理相关问题上。本次通报的案例中，就有一起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纠纷，高层业主同意加装电梯，各项审批手续齐全，却在施工时遭遇低层业主阻挠。昌平法院回龙观法庭庭长王磊介绍，
8: 在本案就审理过程中，认为这个加装电梯的行为是流程合法的，那相应的合同也是有效的，所以低层住户这种阻挠施工的行为是违法的，应当予以制止。
6: 王磊说，大多数邻里纠纷都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这也要求居民们在行使权利时流程合规，注意存证。
8: 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不是权利义务的行使与否的问题，而是权利义务是否能够更好的行使或更好得到保障的问题。这时候也要求大家在诉讼啊或者是纠纷发生时，把自己的证据更加完善的保存。
6: 针对回天地区纠纷多发态势，昌平法院创新打造双诉双融工作机制，将诉讼调解与政府接诉即办融合，推动司法资源下沉社区。王磊说，
8: 主要是采取了一种双诉双融的一种工作方法。双诉双融呢，首先是把咱们诉讼调解与政府的

0: 截2022、2023和2024以及2025年明文化论坛取得的丰硕成果，发布2026年明文化论坛的主要内容和亮点。记者了解到，明十三陵保护总体规划将在年内公布实施。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2026明文化论坛由昌平区政府联合市文旅局、市广电局、市文物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本届论坛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有一场开幕式、四场平行论坛、一场学术研讨会和一场明代文物主题展组成。昌平区副区长林宇说，
2: 特别策划五家皇陵文物汇聚板块，让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五地明代皇陵瑰宝在昌平汇聚亮相，上线互动交流小程序，搭建集趣味互动、文化呈现、文旅展示、社群交流为一体的明文化爱好者线上交流平台。
1: 昌平区明文化特色突出，自2022年起已连续举办四届明文化论坛，成为明文化研究、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平台。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高寿先说，研究成果日益丰硕，
3: 重点推进明代礼制文化，明十三陵与北京重中下的内在关联、精灵大道、历史空间格局等专题研究，从学术角度探索创建明文化主题公园的可行性，以学术研究赋能明十三陵历史风貌的整体性、原真性保护，持续推进全域开放展示、世界文化遗产主题游境打造、主神道贯通等工作，以学术研究助力打造数字化沉浸式体验场景。
1: 市文物局二级巡视员刘洪昌介绍了明十三陵保护总体规划2022年到2035年的编制进展。
4: 总体规划已基本完成编制和征求意见工作，计划于年内正式公布实施。
1: 市文物局积极推动十三陵景区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深度融合，
4: 整合全市文博资源，推出了明鉴万历等 VR 数字体验项目，利用高清扫描 AI 修复等技术，让金丝玉扇棺等国宝级文物以可交互可体验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同时呢，我们也在推进明十三陵全域智慧景区建设，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遗产地的数字分身，不仅为文物保护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也为游客提供了云游十三陵的全新体验。
5: 今年端午节，北京延庆将联动各大景区、乡镇街道、星级酒店、核心商圈，推出百余场特色活动，广邀游客在长城脚下过端午。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6: 端午节期间啊，我们景庄镇有非常丰富的这种文旅的体验活动，包括
7: 柳沟的豆腐宴、三司的非遗熏肉、姚湾村的农产品。说起今年的端午节系列活动，景庄镇副镇长张鑫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6: 可以体验自己包一个粽子，做香囊，吃到我们地地道道的火锅豆腐宴，包括我们三司村长城脚下的非遗村拓印，包括我们大地窑烤文物、我们的熏肉工坊、我们的姚湾村，您可以去体验富硒的农产品，还可以去我们南老君堂村体验葫芦制作、葫芦主题民宿等等了。
7: 除了景庄镇外，延庆永宁镇、八达岭镇还将举办非遗花卉、民俗曲艺汇演等活动，将古朴浓郁的民俗风情铺满乡村街巷。在野鸭湖湿地公园、龙庆峡、玉渡山等景区还将举办各种特色音乐会和夜游活动。八达岭文旅集团推介官田新宇说，
8: 我们八达岭的夜游长城每天晚上18:30到22:00，除了能够夜爬长城之外，步行街上还有繁华的茶马互市、 NPC 沉浸式的演出活动。
7: 节日期间，延庆区不仅有星罗棋布、充满特色的民宿，能让游客吃点充满乡野风味的农家饭，更有多家星级酒店和特色餐厅满足中青年群体对漂亮饭的追求。值得一提的是，八达岭文旅集团将在节日期间推出15项特色主题活动和4项票根惠民政策，游客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长城内外一键预约，
8: 可以买到八达岭长城景区的门票啊、缆车呀、包括直通车以及我们相关联动的一些住宿酒店，包括餐饮等全方位的一票型。
7: 节日氛围还将深入城市的街头巷尾，在延庆区环球新义广场、万达广场两大核心商圈将同步落

点位，打造了像国风巡游、舞蹈、民俗体验、互动打卡等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项目，构建起了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这么一个节日氛围，让广大游客可以解锁美好的端午之旅。

0: 元免单的优惠。入园需要出示门票二维码以及本人准考证，该福利与多款组合套票有效期均至7月10号。
1: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就业冲刺期，6月11号，天津师范大学在该校举办了2026届毕业生百日冲刺行动及2027届毕业生实习大型校园双选会，吸引了80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优质的就业实习岗位2000余个，就业岗位包括教育、金融、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吸引4000余名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0: 为了解决环京地区通勤人员的出行难题，廊坊已经开通进京方向通勤定制快8线路35条，投入运营车辆91辆，日均运送乘客超过8000人次，成为服务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运力。而根据统计，环京地区有通勤人员75万，其中廊坊有大约35万。
1: 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自6月12号12点到6月19号17点免费向河北省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方便提前熟悉参考系统使用方法，提高使用效率。体验期间，参考系统用往年数据，2026年高考集中志愿填报期间，参考系统将导入最新的高考数据，正式开放供考生免费使用。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大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该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高考结束以后，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大厂几乎同时升级高考 AI 产品。阿里旗下千问推出千问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定位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上线元宝高考通，高考志愿填报成为

0: 目前呢，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达到 77.53%， 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经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九成，山东麦收进度近七成，陕西的麦收进度过四成半，而河北麦收进度过四成，山西的麦收进度过三成。
1: 近期国内气温上升适宜出游，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利好，端午机票预订持续增长。记者从航旅纵横大数据了解到，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了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过 10%， 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
0: 从2025年10月份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经连续八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从诈骗的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为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

0: 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

0: 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京津冀之声 FM100.6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

0: 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南银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3: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2: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4: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5: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6: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5: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6: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5: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7: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8: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9: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

0: 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1: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2: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0: 全国新闻联

0: 高校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天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咱们国家一直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人们的印象里，农民都是跟着太阳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一个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他们辛勤劳作，个性淳朴。然而当统治者不得人心的时候，他们又会自发地奋起反抗。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是老实淳朴的农民，发明负重法，善于用肥料，他们是聪明智慧的农民，举起反抗，组织造反，他们又是无可奈何的农民。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中国古代农民。

早在七八千年之前，中国人就脱离了原始人类的采集打猎生活，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打这以后，无论是朝代怎么更换，世事沧桑如何变迁，以农为本这条路一直没有改变方向。封建社会一切的权力都集中在皇上一个人手里，所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农业管理自然是一个重头戏。历代的重农政策都是由皇帝亲自推行，有着绝对的权威性。身为帝王，要体恤百姓的辛苦，不能一味的纵欲享受，否则老百姓就会起反叛之心。天子要亲自耕地做个表率，后宫的妃子要亲自从事桑蚕，给全国的老百姓带个头，显示朝廷对农业的重视，拉拢人心。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仪式，历朝历代的皇家在春耕时节都有亲自演习耕种的传统。北京的先农坛建于明代，乾隆的时候又重修，这个地方就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祭祀和示范种地的地方。在清朝每年的春耕时节，在仪式举办的前一天，户部、礼部和顺天府的官员会把农作物的种子和用具送到太和殿，请皇上亲自过目，再由顺天府送到先农坛。仪式举行的当天早晨，午门打过钟之后，皇上身穿礼服，坐着龙辇，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之下来到先农坛。皇上先行祭礼，随后换上龙袍，亲自耕地。皇上耕的地大约也就一亩多，剩下还有十二畦，是让三公九卿耕种的地方。明朝的这个礼仪非常有意思，皇上右手扶着耕田的犁，左手拿着鞭子，来回这么耕三趟，后边跟着一帮人，顺天府的副长官捧着种子箱，户部副部长跟着播种，然后礼部部长和顺天府的一把手接过皇上手中的东西继续耕种，皇上坐在台上观看。仪式过后，礼部部长还要跪着

汇报耕种的结果。皇上这么重视农业，底下人更是不敢怠慢呐。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更是考核官员业绩的重要标准，如果是土地肥沃，六畜兴旺，那就说明这个地方官员当得称职。农业生产要上对天时，下对地利，在漫长的农耕时期，古代农民总结经验，发挥智慧，充分利用天时地利，达到丰收的目的。大伙儿都知道，这植物的生长跟季节是对应的，北方一年只能收获一回，南方是一年两回，怎么才能够多打粮食呢？慢慢的，农民就发现不同的粮食生长的时间不同，一块农田可以错开种植，种完了小麦可以再种玉米，这就是复种技术。我国复种技术的出现比欧洲早了2000年，元代把田地划分为棋盘的样子，一月种大麦，二三月种山药，四五月份种豆子，八月份种小麦，此外还有复杂的2年13收等等，这样一块田地就被充分的利用了。古时候农业科技不发达，人们只能是看天吃饭，许多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很短，一旦季节过去了，就再也没法种了。而且储存条件、运输都是当时的难关，无法进行地域性的调节。南方有什么好吃的，北方人总也吃不上。不过，我国在明代就开始有了反季节栽植，只是规模很小，还仅限于帝王和贵族之间的享受。明朝年间，河南及山东一带种植牡丹蔚然成风，许多农户像种菜一样种植牡丹出售，有人在隆冬时节在家中的地窑烧火保温，在温度和湿度上模拟春天的环境，使牡丹在寒冷的冬天里开花，然后把这花进贡到宫里头。这种利用温室栽植的反季节牡丹成活率不高，但是却满足了贵族猎奇的心理，当然了，这成本也是相当的高啊。有了开头，其他的一些瓜果蔬菜也就可以照着来了。接下来，京城的冬天又有了黄芽菜、韭菜等等反季节蔬菜，一些富贵人家为了解馋尝鲜，不惜是一掷千金，在家中建地窖，或者就在火炕上边栽植反季节蔬菜，以满足口腹之欲。到了后来，更是形成了一种时尚，凡是进奉到宫中的果蔬花卉都是以反季节为珍奇。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逐渐的不够用了，人们就发明了稻地耕田的方法，把一些河滩地区围起来，把丘陵发展成梯田，扩大了种植的田地。光有地方还不够，农民还千方百计地多产粮食，这就需要肥料了。肥料的来源非常广泛，各种动物的粪便、腐烂的植物、河沟里的污泥、草木的灰烬、石灰、硫磺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古代农民种田的法宝。农业用具也随之不断地改善，面对无法避免的天灾，人们还总结了一套防灾救灾的方法。统治者也大修水利工程，治理黄河，

的税收负担，这都是一项必须实行的政策。可惜的是，当社会逐渐稳定，经济发展之后，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疯狂的剥削，沉重的负担，最后矛盾升级，发展成了农民起义。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又开始重新分给农民土地，就这样反反复复，这几乎是每个封建王朝的规律。

起义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老实巴交的农民一次次举起反叛的大旗，然而每次都只是推翻当前的统治者，换汤不换药，所以这些起义到了最后，不是失败，就是沦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东汉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靠着地主为生，他们在地主家里做牛做马，上交高额的地租和税务，

鸡歌复明，吏部农民群众就是以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前赴后继，坚持着斗争。在古代农民的生活当中，这酒扮演着一个非常神圣的角色，他们对酒那种尊重、崇拜、敬畏、珍惜的态度，不是君王官吏教化的结果，而是源于他们对酒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这酒是用粮食酿造的，粮食是农民种出来的，在农民的心中，这酒是粮食的精华，农民最知道庄稼活的苦楚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儿童都会背的诗歌形象地说明了农活的辛苦，起早贪黑，刀耕火种，半年劳作，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几斗谷子稻米，最后变成了一碗或者一坛子酒。在面对自己种的谷子稻米造出的酒的时候，那欣慰的感觉，自豪的感觉，不亲身体验恐怕是感觉不出来的。农民在心里头敬重酒，敬重的是自己的劳作，敬重的是造物的神奇。酒在农民心中不需要神话，也不需要圣化，它本来就是神圣的东西。在古代农民的生活里，这酒主要有三种用途：祭祀、待客、庆贺。对于给了人们生命的先人，每年都要定时

农民们心地是淳朴的，招待客人诚心诚意，再加上古时候交通不方便，散居各地的亲人朋友之间见一次面非常的不容易，一般都是在冬闲过年的时候走动，所以待客一

当然了，古代农民最集中的喝酒时间是在秋收之后的秋社。秋社本来是向土地报功的节日，是个真正的狂欢节，聚会在麦场上、大街上，扭完了秧歌，摆起酒来，狂喝猛饮，大半年的辛苦、生活中的不快，都随着酒烟消云散了。土地是农民的母亲，大地上长着五谷杂粮，养育一切生物，因此古时候有很多的祭祀土地的活动，民间也有很多的土地庙。除了土地，水也是农作物生长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民间传说里，龙王是主管水的神仙。龙王的生日虽然说法不一，可是每到这一天，人们就会去祭拜龙王，尤其是风雨失调的时候，旱灾、洪涝灾害对农作物影响很大，农民就会到龙王庙里烧香祈愿，以求龙王治水、风调雨顺。有个说法叫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个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以前，东海岸边有座龙王庙，离龙王庙几里远的地方有块菜地，这菜地边上也有座庙。这庙里头的老和尚和种菜的老头俩人是好朋友，经常在一块下棋聊天。有一天这俩人又在一块闲聊，突然种菜的老头神神秘秘的就跟这老和尚说，方丈啊，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原来我那二亩菜园子都是我自己打水浇地，可是昨天呢，我去浇园子的时候发现这菜地已经被别人浇好了，我这也没看见是谁干的好事儿，您说这事儿怪不怪？老和尚听了也觉得很奇怪，决定去看看，弄个水落石出。当天晚上，老和尚早早的就来到了菜园子，在离水井不远的地方藏整盯了一宿，等到天快亮的时候，就听见咔嚓一声，从井里边射出一道白光，飞出一只像鹅一样的怪物。只见这个怪物两只大翅膀呼上了几下，这井水哗出来老高，转眼之间这怪物又飞回井里了。等老和尚走过去看的时候，这菜地呀已经被浇好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呀？一转眼出来了，一转眼又没了。老和尚更纳闷了，不行，这一会儿的功夫也没看个真切，明天晚上我还得来看看。老和尚一连三天晚上守在井边上，每天晚上这怪物都出来浇水，可老和尚还是没弄明白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老和尚练过武术，等到第四天夜里，他腰配宝剑，等到那只怪物刚一飞出井口，老和尚一个箭步冲上去，猛刺了几下，那只怪物翅膀一斜，一头栽进井里了，顿时轰隆一声巨响，这井裂开了一条几亩大的口子，大水翻滚，转眼之间连几里外的龙王庙也是一片汪洋。龙王大怒，带着水兵前来跟那个怪物交战，双方大战了三天三夜，这怪物是寡不敌众，现了原形。原来呀，他是龙王的三太子，因为犯了律条，被贬出了东海，受罚三年。三太子为了立功，想在凡间做些好事，没想到却被老和尚刺了一剑，一怒之下，他掀开了海眼，淹了龙王庙。跟龙王交战的时候，又不敢泄露天机，造成了一场误会。后来人们在形容误会的时候都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悠久的农业史上，农民们还总结了很多有意思的谚语，这些谚语都是口头文学，带有浓烈的生活气息，比如秦，锄头底下出黄金，简，米缸里头长白银，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庄稼不问爹和娘，功夫到了多打粮，这些谚语生动活泼，听起来非常有意思，他们也是农民智慧的结晶。

0: 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服务员，点菜。
2: 哎，哟，您好，您几位？
1: 两位。
2: 那您点点什么呢？
1: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2: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4: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4: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今天第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增长14.4%；
0: 北京市明确地铁站门前三包责任范围；
1: 廊坊开通35条进京通勤定制快巴线路；
0: 天津市今年三夏农业生产拉开帷幕；
1: 河北省多地驾校迎来报名高峰。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九条措施政策发布会。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 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了九条措施。天津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张恒荣说，
2: 这个九条措施啊，主要包括一是支持引进优质的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二是搭建高技能人才的互动交流平台，三是打造区域性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统考的示范样板，四是构建区域性的统一培训评价标准，五是联合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调查，六是协助建设雄安新区技能生态链，七是积极承接国家级的职业技能竞赛，八是加强技能人才培育平台的建设，九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
1: 目前天津拥有国家级的实训平台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并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此外，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京招生。天津市人社局二级巡视员吴立国说，
3: 一个方面是精准输出呢优质培训资源，充实啊雄安培训

0: 实行用海审批全流程网办，开辟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做到即来即办，快审速批。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显示，近三年全省审批用海项目343个，用海面积 152.15 平方公里，通过国务院审批用海项目7个，盘活历史围填海 10.57 平方公里。沧州港务集团规划发展部副部长马双鹤：
1: 自2020年用海政策放开以来呢，为我们办理了接近20个用海手续。去年为航道公募 RACE 服务的200,000吨级航道工程是国家审批的项目，自上报到最后取得用海的函仅用时4个月，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0: 目前黄骅港已成为全球首家全流程智能作业的干散货港口，全国首家作业现场全面无人的智能化煤炭港口。今年前四个月，黄骅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1.22 亿吨，同比增长 6.53%， 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43.23 万标箱，同比增长 21.82%。
2: 6月11号，天津市在滨海新区小王庄镇陈寨庄村举办2026年天津市三夏机械化生产现场推动会，这标志着今年三夏农业生产正式拉开帷幕。目前天津市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机收作业将从南到北逐步展开。来听天津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3: 推动会现场，来自本市30家农机企业的70多台套机具进行展示演示。农新科技天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贤德介绍说，企业今天带来了番茄采摘机器人、大田对靶施药机器人、北斗自动导航系统等18套农业智能装备以及控制系统。
4: 这些智能装备和系统啊，主要是实现我们农机的一个自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升级改造。
3: 推动会期间，农业专家对收获的小麦质量和数量进行了调查和评估。市农业农村委种植业管理处处长陈少田介绍说，
5: 今年应该说我们整体的夏粮的生产形势呢，涨势呢非常好。因为说去年呢小麦受一点秋汛的影响，但是今年呢开春以后呢，三月份降雨呢也偏多，然后五月份呢整体呢降水也比较充足，这样的呢有利于小麦的缓秧，有利于呢灌浆和。

0: 家外资企业落户，占到全市外资企业总数的30%以上。
1: 数据显示，在国际消费领域 ，CBD 千亿级商圈发展态势稳健，连续三年刷卡消费额突破了1200亿元，综合消费活力位居全国前列。据了解，北京 CBD 在最新一轮全球商务区吸引力排名当中获评国内第一位。
0: 北京市回天地区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85万人。随着两轮回天行动计划接续实施，区域发展活力不断增强。这样的超大型居住集群，法律纠纷有哪些特点？居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权？昌平法院6月12号通报了近5年来回天地区民事案件审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实习生王若曦的报道。
2: 回龙观法庭、天通苑法庭主要审理传统民事案件。近5年，两个法庭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25604件，案件总量保持高位，年增长率普遍在30%以上。昌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潘佑廷说：“
3: 从案件类型来看，近5年受理的前5类案件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服务合同纠纷、继承纠纷和离婚纠纷。5类案件占回龙观法庭、天通苑法庭案件总数的51%。
2: 由于人口密集，回天地区的法律纠纷往往集中在社区治理相关问题上。本次通报的案例中，就有一起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纠纷，高层业主同意加装电梯，各项审批手续齐全，却在施工时遭遇低层业主阻挠。昌平法院回龙观法庭庭长王磊介绍，
4: 在本案就审理过程中，认为这个加装电梯的行为是流程合法的，那相应的合同也是有效的，所以低层住户这种阻挠施工的行为是违法的，应当予以制止。
2: 王磊说，大多数邻里纠纷都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这也要求居民们在行使权利时流程合规，注意存证。
4: 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不是权利义务的行使与否的问题，而是权利义务是否能够更好的行使或更好得到保障的问题。这时候也要求大家在诉讼啊或者是纠纷发生时，把自己的证据更加完善的保存。
2: 针对回天地区纠纷多发态势，昌平法院创新打造

0: 2022年到2035年的编制进展。
1: 总体规划已基本完成编制和征求意见工作，计划于年内正式公布实施。
0: 市文物局积极推动130景区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深度融合，
1: 整合全市文物资源，推出了明鉴万历等 VR 数字体验项目，利用高清扫描、 AI 修复等技术，让金丝一扇关等国宝级文物以可交互可体验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同时呢，我们也在推进明130全域智慧景区建设，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遗产地的数字分身，不仅为文物保护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也为游客提供了云游130的全新体验。

0: 方便提前熟悉参考系统使用方法，提高使用效率。体验期间，参考系统用往年数据，2026年高考集中志愿填报期间，参考系统将导入最新的高考数据，正式开放供考生免费使用。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

0: 公司已经确定首次公开美元，公司估值约 1.77 万亿美元。按照估值计算， SpaceX 上市后将跻身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前十。媒体预计，由于马斯克持有大量的股份，公司上市以后其个人财富预计将暴增，突破1万亿美元。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元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4: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5: 请您坐稳扶好。
6: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7: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6: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7: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室外天空加点蓝。
6: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7: 您慢走啊，回见。
8: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9: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0: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11: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8: 关爱残

全学段学历教育资质和学位授予权。学校坚持政治建校，高度重视对学生思想政治、纪律作风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以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需求为核心，坚持要求高、专而精的办学理念，以国家安全、国际问题教学研究为特色，聚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文精神、创新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复合型卓越人才。学校设有国际政治、海外利益安全、传播学、国际新闻与传播、行政管理、国家安全学、网络空间安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国际经济与贸易、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法学、英语、日语、法语、应用心理学等16个本科专业，其中国际新闻与传播、国家安全学、应用心理学、海外利益安全、人工智能、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为近年新增专业，其余10个专业均入选国家级或北京市级双万专业建设点。国家安全学学科先后入选北京市高精尖学科建设项。

0: 综合实力大幅提升。2011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首批11个国家安全人才培养的重点基地之一。近几年啊，学校开设了16个本科招生专业，其中除了国际新闻与传播、国家安全学等几个新增专业以外，其他的10个专业均入选了国家级或者北京市级的双万专业建设点。国家安全学科先后入选北京市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北京市双一流重点培育学科，体现了我校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的实力，也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坚实的后盾。这一批新专业的开设，也体现出国关在复合型人才培养道路上面与时俱进，越走越深，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嗯，好，我各位观众听众想进一步了解国关的话，除了要了解咱们的新专业建设，同时也希望了解咱们国关作为一所历史悠久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学校，还有哪些具体的培养特色在里面。

0: 陪同的志愿者任务。当时我们法语系的学生就担任时任罗格主席的贴身陪同三个多月。在冬奥会期间，我们国家获得首金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志愿者播报员用不同的语言向全世界发布的。当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响彻世界的时候，作为母校的老师，我们还是挺荣幸的。
1: 嗯，听了刘主任的介绍之后啊，相信很多的家长和考生也开始向往了哈。其实也有网友已经在评论区开始问了，这样我们会一会儿在同一时间跟大家来进行答疑。这样我们先请咱们的刘主任包括各位老师来关注一下国关的招生情况，好不好？
0: 是这样，今天呢，我们除了我过来，我还邀请到我们院系的十余位专家来为大家共同解读国关。我想先请我们的专家教授们给大家解读一下各个专业的情况，然后我再来给大家一同讲解我们招生的相关情况。
1: 嗯，好，我们下面就来全面并且进一步的了解国关。那接下来呢？

中心始终坚持积极回应时代关切，充分服务中央决策，切实发挥外脑作用的初心与使命，围绕一带一路安全这一核心议题，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执政建言的工作。国际政治系现在拥有专任教师19名，其中18人拥有国内名校的博士学位。近50%取得了高级职称，包括多名博士生导师及学界知名的学者。

外交部、商务部、新华社等国家和地方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或者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知名国内外高校继续深造。我系也培养出了一批知名的学者，包括严学通教授、杨步江教授、翟坤教授、达维教授等等。随着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政治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日趋显著。未来呢，国际政治性将继续坚决按照院党委的工作安排，积极推进各项改革部署，力争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转向视角，我们继续要来请到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副主任钟厚涛，我们请钟主任来跟大家来关注，尤其是咱们今年的新专业国际新闻与传播，对不对？请您来聚焦一下。
1: 好，谢谢常理老师，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欢迎大家报考国际关系学院。下面我对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今年招生的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进行简要介绍。早在1984年，国际关系学院就成立了国际新闻系，是全国最早成立国际新闻专业的院校，拥有40余年的悠久历史。1996年，国际新闻系与当时的中文系合并，2004年更名为文化与传播系。目前文化与传播系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多名博生导师、知名学者，以及部级研究基地、战略传播研究中心和部级优秀教学团队。专任教师中80%具有博士学位，多名教师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或国外

0: 和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建立实践创新基地，与中国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等中央新闻媒体单位建立了常态化的专任教师挂职锻炼以及人员互聘交流机制。文化与传播系历届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有三大出口，分别是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公务员、中央和地方新闻媒体记者，或者到国内外知名高校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当然也有一些毕业生到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宣教、党群或公共关系等部门任职。2026年文化与传播系招生的专业为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刚才常丽老师也特别点到，这是今年国际关系学院然后新增设的专业。那么本专业呢，重点聚焦国家安全加国际传播加人工智能交叉领域，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讲好中国故事、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参与全球话语博弈为使命，致力于培养具备国家安全战略思维、掌握智能传播技术、精通国际话语规则的新时代国际传播先锋力量。毕业生毕业之后可以胜任国家机关的宣传与新闻工作，也可以到新闻媒体、国际传播部门、事业单位、宣传部门、企业公关部门的相关业务工作，也可以到智库进行相关的研究，或者国际舆情分析，或者公共外交研究工作。文化与传播系开设的主要课程主要有国际传播概论、国际新闻采写与报道、国际新闻评论、国际新闻理论与实务、中外传播史、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编译、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数字媒体技术、调查软件应用、国际舆情监测与分析、国际传播效果研究等等。目前我校设有与本专业相关的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学等博士专业，以及公共外交与文化传播、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家安全学等硕士专业，已经形成了本硕博一体贯通的人才培养。所以本专业的优秀本科毕业生可以直接被保研，也就是免试攻读相关的专业的硕士。最后再次诚挚邀请各位考生报考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期待在美丽的圆明园和颐和园之畔与各位相见。
1: 好，非常感谢来自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副主任钟厚涛钟主任的介绍。好，再次感谢二位领导今天的做客。我们接下来继续把时间哈要交给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海明，我们请刘主任来跟大家聚焦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也可以看到哈，我们刚刚看到国关在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上都特色很鲜明，哎，那在招生上会不会有特殊的要求在里面？
2: 对，国际关系学院的招生呢是有其特殊性的。今天呢，我们的本科招生章程已经发布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本科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招生信息网，上面已经发布了我们的章程。总体要求呢，大概是出生日期在24年9月1日及以后，然后呢，拥护党的领导政治坚定，品学兼优，家庭和社会历史关系无重大问题，然后男生身高170厘米以上，女生身高160厘米及以上，男女生的体重呢都有一个标准。这些呢大家可以详细的情况参考我们的本科招生章程。下面呢我们还是请几位专家接着给我们介绍各个专业的情况。
1: 嗯，好，下面呢我们接着要邀请来自国际

0: 由此呢，我系也成为了国内首家具备国家安全学本硕博一体化培养体系的院系。整体而言呢，公共管理系的师资队伍结构合理，教学科研能力突出，我们有部级优秀教师、北京市教学名师、国内知名高校博士毕业的青年教师等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教学科研项目数十项，荣获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学团队、北京高校青年优秀本科育人团队等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的教学奖项，拥有部级研究中心，能够为学生们提供高水平的专业指导。那么下面呢，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国家安全学这个专业。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呢，国家安全学肩负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时代使命和战略任务。我们公共管理系呢，在国家安全学专业的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专业的优势。早在20世纪90年代起，公管系的教师们就开始了国家安全学专业的研究和教学的工作，成为国内国家安全学教育和研究的先行者。那么近年来呢，我系开设的解码国家安全、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等线上线下混合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和线下累计选课人数超过150万人次，覆盖全国近900所高校。那么国家安全学专业呢，注重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来系统研究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规律，主要研究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安全问题。课程体系呢，我们采用的是模块化的设计方式，涵盖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政治学理论、区域国别、网数制、国家安全法学等诸多模块。主要课程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概论、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隐蔽战线斗争史、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与大国博弈等，致力于培养学生系统的掌握基础理论，并融会贯通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应用于实践。整体而言，国家安全学专业呢，具有广阔的就业前景，主要面向党政机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重点的企业来提供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1: 好，非常感谢葛主任的介绍哈。但是接下来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干脆先回答两个网友的问题。
2: 好
1: 好，接下来请杨主任稍事，我们一会儿详细来介绍。这样刘主任您看哈，有网友问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说咱们会有特别的政审吗？还是说就跟
3: 根据我们学校的章程要求啊，我们有政治要求，要求考生呢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立场坚定，品学兼优，无违法违纪行为，家庭及主要社会关系历史清楚，无重大问题。这个的解读呢，我们主要不单独进行政审，我们主要是审查学生的档案，就是高考的档案来进行审查。那么军警类他们需要填写政审材料的那个环节呢，报考我们学校是不需要的，学生呢只需要在一志愿直接报考我们，我们会进行相关的审查。
1: 好，还有问题啊，关于副中心教育面对面的网友蔡蔡问说，孩子在发际线位置有疤痕，这个可以报考吗？
3: 根据我们的章程要求啊，在面部及身体各部位无明显特征或者缺陷，那么您孩子的这个情况呢，您可以把孩子的照片，高清的照片拍照以后发到我们的招办的邮箱，然后我们招办审查以后呢，会给您一个回复。
1: 好，
3: 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了，
1: 对，说。

0: 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
6: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的节目要与您共同聚焦国际关系学院，我们请到了国关的十余位我们的领导来做客直播间。好，我们接下来要有请来自国际关系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的院长杨良斌，请杨院长来跟大家分享聚焦，有请。
7: 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向大家介绍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呢，成立于2021年1月，是学校立足信息科技系20余年深厚办学底蕴，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发展大势组建的重点工科学院。学院现有教职员工30名，师资队伍结构合理，实力雄厚，

0: 有本科专业建设点，人工智能专业2024年首次招生，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依托学院扎实的基础快速成长，成为备受考生青睐的新兴增长点。
1: 好，我们接下来请您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哈，关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安全还有人工智能三个专业的情况。
0: 好的，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呢，前身呢是信息安全专业，2018年呢是正式招生，紧扣。

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办学历程，积累了深厚的办学底蕴。2009年，该专业被教育部批准为第4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0: 业的有 1%， 待就业的有 9.12%。待就业的并不是成绩不好啊，他们中大部分的是考研的目标定的比较高，失利以后呢再选择二再考研，所以整体上来说我们就业还是情况还是比较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接下来要有请到的是来自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党总支书记高宇，我们请高书记来跟大家聚焦法学院的相关情况。
2: 好的，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好，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呢前身是成立于2003年的法律系，2020年改建法学院，以满足国家发展战略的涉外法律需求，服务政法工作作为我们的专业定位。我们在2008年获批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2019年成为首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除了法学本科专业以外，我们也有研究生教育。目前我们招收有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方向的学术硕士以及法律专业硕士。法学院有一支近30人的高水平师资队伍，超过90%的教师拥有国内外顶尖高校的法学博士学位，在国际法、国家安全法、宪法、行政法、刑法和民商法领域呢，开设有60余门成熟的理论和实践课程。法学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确立了4家的人才培养目标，也就是法律加国际关系、专业加外语、国内加涉外、理论加实践的4家符合型高端法学人才的

0: 法语系的学生除了本专业的学习，还必修第二外语英语，同时还可以选修学校开设的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等等第三外语。每年法语专业的毕业生有相当高的比例会获得法语和英语的双专四以及双专八的证书，这样对他们的就业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国际关系学院法语系副主任陈主任的介绍，还有同时我们感谢来自法学院党总支书记高宇高书记的介绍。继续来关注国关，我们整体性的来聚焦专业性的情况。好，我们下面要有请出的是来自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的副主任石岩芳，我们请石主任来跟大家讲讲英语系的情况吧。
2: 好的，考生朋友、家长朋友，大家好，我来介绍一下英语专业的基本情况。我校英语专业基本学制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历史悠久，是我校传统的外语专业之一，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我校设有与本专业相关的英语语言文学、国别与区域研究、英语笔译、英语口译等硕士专业。我系特别重视教学质量和课程建设，拥有三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北京市教学名师两人，省部级优秀教师及教学团队奖五项，北京市优质本科课程课件十余项，北京市本科高校产学研深度协同育人平台一项，以及国家级、省部级教学成果、教改成果、教学大赛、育人故事奖等20多项奖项。我系还非常重视学生培养，

0: 布局，国关日语，期待与优秀的你同行致远。
1: 好，
0: 谢谢，
1: 非常感谢欧主任的介绍。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来自国际关系学院我们的心理学院的教授王勇王教授，我们跟大家来讲讲心理学院的情况。
2: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大家好，我介绍一下国关心理学院应用心理学本科专业的情况。这个专业呢，是我校响应国家战略需求于2025年新增的专业之一，聚焦心理学与国家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交叉融合，重点培育心理测评、智能数据分析、心理干预、认知对抗等专业特色方向，旨在培养兼具理论基础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心理学人才，注重让学生掌握心理测评、数据分析、心理干预等核心技能，成为具有跨文化视野、多学科素养和外语优势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本专业拥有集30年积淀的心理教育综合平台，包括行为实验室和包含眼动仪、生理多导仪、脑电测量系统等等在内的综合实验室，以及包括心理健康测评、身心扫描、生物反馈训练系统、咨询室、团辅室、沙盘室等在内的心理测评与辅导咨询平台和相应的心理服务体系。同时，我们与国家政法机关共建心理服务基地，参与重大安保心理支援、干警心理调试等实战项目，强化实践对接能力。本专业的培养特色，一是学科交叉创新，课程体系融合心理学、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学，开设了多门专业特色课程，强化跨文化视野和多学科素养。二是实践能力优先，依托心理学综合实验平台以及心理服务体系，开展心理测评、认知对抗等实战训练，培养心理疏导、团体辅导、咨询干预等实践能力。主要课程既包括像普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测量与统计等心理学基础课程，也包括国家安全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决策心理学、情报心理学、异常心理学、心理素质训练、人工智能与心理学、心理测谎技术等侧重于行业应用和体现专业特色的课程。本专业的教师均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来自多所国内外顶尖高校，主持过多项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并且深度参与政法系统心理工作，研究成果对国家安全与政法外事领域形成了良好支撑。毕业生可能的就业方向，一是去党政机关、外交外事部门或心理服务机构从事专业工作，二是我校也设有与本专业相关的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学位点、国家安全学博士学位点，可以为学生进

0: 媒体平台助力新大纪经济之声的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

北京城市副中心 PM2.5 浓度过去10年下降了超过60%，国市空断面水质全部达到3类级以上，无废城市的建设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气候投融资试点也引入绿色金融的活水。今年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这10年副中心的生态底色越发鲜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副中心的绿变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未来在京津冀的协同当中，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桥头堡还将有哪些努力？

0: 这是第二个关键词。
1: 第三个呢？
0: 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呢绿色转型来概括。
1: 转型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
0: 对，这是我们着眼长远的治本之策。我们坚持呢双碳引领，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一方面呢深化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为绿色低碳项目引入金融的活水。另一方面呢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全面提升城市生态韧性，真正做到呢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我就简单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下这个历程。
1: 一个是生态底色，一个是精准治污，还有一个是绿色转型。其实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整体环境的变化，第二个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把这个措施做得更细致啊，第三个就是涉及到了更多的产业了。我真的是，我刚才杨局长一边说一边我在手机的相册里搜索云啊，真的，我觉得每天的云都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大家可以翻翻朋友圈啊，包括大家可以最近在早上和晚上的时候拍拍天上的云，尤其在副中心的大运河边，非常的美。所以我们也特别想来问问田磊啊，蓝天白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尤其在京津冀这样华北平原，其实一直以来，说实话啊，这个空气质量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2: 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坚持减排就是硬道理，围绕着三个创律来推进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首先是结构创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能源转型。就是我们一开始是在全市率先划定了非道路移动机械的一个低排区。后来呢我们开始出台一些政策，一些方案，还有充电设施的保障，以及一些清洁运输试点的这个试点的建设，通过这些手段来加快了各项各个领域车辆吧，包括环卫、出租、交通、混凝土搅拌车和建筑拉运输车的一个新能源化，就是施工过程当中所用到的

0: 道路上和空气当中细微的这个变化都能监控到吗？
1: 是的，我们有走行监测。这样呢就是大家常态化的执法检查，还有我们的 TSP 联合帮扶都可以提供一个精准的指引。TSP 就是颗粒物大于100微克，咱们说的 PM2

0: 也算是比较一个强的治理。从这个10年以前，我们全区仅有13座集中式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的情况下，我们这10年间先后建，截止到现在，已经有了200余座。这200余座污水处理设施呢，也分了什么？这个区级的、乡镇级的，包括农村级别的各类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这样呢，达到了每日近55万吨的污水进行了有效的处理。第三个呢，就是在修复的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程，比如说，咱们的那个潮白河修复工程、通惠河、温潮减河。等等，然后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海绵城市的建设，
1: 就是让整个城市能够更应对我们更多的这个突发的灾难，是吧？就更有韧性，比方说下雨，那土壤它能够吸收，能够排水，
0: 对。然后这些工程呢，还有我们通州比较特色的这个按照城北、城南两河水网这种方式对河道进行的。那个生态的治理修复，总之呢，这些工程，这些修复工程呢，就是增强了咱们城市的水源涵养、水质净化和这个修复的能力，进一步保障了我们水环境的稳定。
1: 好，说完了这个水的变化哈，我们要提到一开始，其实在节目的介绍当中，我也提到了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其中专门提到，作为经济协同的桥头堡，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在无废城市的创建上是特别有经验的，也积累了我们副中心专门的这个样本啊。说到这个无废城市啊，其实刚刚过去也是我们全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周，大家应该听到过这个词语啊。所谓的无废城市，顾名思义，最简单的那就是一些固体废物啊，我们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少，甚至到没有。更深层次的还有哪些？无废城市到底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百姓能够感知的点滴当中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0: 首先我先说说这个无废城市呢，实际上就是指这个以这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这个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然后推动形成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固体废物的源头减量和资源化的利用。就是无废城市，它并不是一座完全没有生活垃圾、没有固体废物这么一个

0: 案例，比较典型呢，就是咱们这个环球度假区，它的这个无肺这个城市的这个叫细胞建成呢，主要是有几个方面，园区是推行了这个无纸化的入园，电子的地图啊，可循环的购物袋啊，实行了简化包装，这样还有设置了一些直饮水的点儿。100余处，这样能鼓励游客呢自带水杯，这个是这个无纸化，然后这个资源，这个度假区呢，从资源循环方面也是配备了压缩箱啊、打包机啊，以及可回收的中心。低碳运营这个度假区的过程呢，也是100%实现了绿色运营，比如说屋面光伏。年发电达到了180万度，用于他们整个度假区的照明啊、采暖啊什么，然后还从这个高效节水这方面广泛采用了这个节水的器具，全自动的智能灌溉系统，实现这个用水的智能计量与远程的管理，每年大概还节约了16万立方米的再生水，然后还有呢，我们。还有这些，比如说张家湾公园啊，这个公园的园林的垃圾减量中转，实现了这个绿色清运，成本也压减了80%左右。还有比如说咱们的友谊医院，这个火线这个集租房的施工工地，首开万象汇咱们那个商城，还有一些工业小学啊、陆河中学啊、运河中学啊等等。有34个无肺细胞的示范单元。
1: 这看来这个无肺细胞，这个它是现在有很多的示范点啊。您看，您说到了工地，包括也说到了我们大家熟悉的公园，还有环球度假区，就是我们在各个我们的小示范区里都在首先践行这个无肺城市的相关的试点。它有技术，有理念，对吧？
0: 对。
1: 有什么园林也好，水屋也好，我们的科技也好，它其实很综合。
2: 好，我们刚才呢也是把我们在副中心的建设当中啊，过去的10年规划建设的10周年，我们到底在空气、在水，还有我们整体的环境理念，还有我们无肺城市的试点上有什么样的副中心经验，在京津冀的协同当中可以怎么样来推广的，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介绍，也让大家更能够了解环境越来越绿真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到底后续还会怎么做，在京津冀的协同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环境哈，无论是水也好，空气也好，包括我们的产业也好，都是要区域协同的，因为水和空气它都是京津冀3地共享共通的，产业也是，我们要打造一个和环境相关的全产业链，这些怎么做呢？后续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计划？稍事休息，协同发展进行时马上回来。

0: 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

0: 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刻。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1: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

0: 6%，国市空断面水质全部达到3类级以上，无废城市的建设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气候投融资试点也引入绿色金融的活水。今年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这10年副中心的生态底色越发鲜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副中心的绿变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未来在京津冀的协同当中，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桥头堡还将有哪些努力？通州、武清、廊坊、通五廊一体化发展还会有哪些新的举措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讲讲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绿变故事。欢迎三位给我们一起来讲绿色故事。第一位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的副局长杨毅，杨局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二位呢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水和土壤环境科的科长魏华，魏科长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三位呢，通州区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的田雷，田雷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刚才也已经提到了更多的我们的产业啊，在上半段的节目的结尾，它也是跟我们的绿色息息相关的。尤其副中心现在绿色金融那是非常的热火朝天啊，也在打造运河商务区这样的绿色金融的聚集区。像我们的绿色投融资，现在我们怎么来做呢？有哪些新的成果？
1: 简单说

清洁生产区协同审核创新试点是通朗两地深化减污降碳协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它推动了两地的

0: 年那张图基本上满涂的都是红色、黄色、橙色以及深红色，因为那年，中污染天就有64天，优良天只有157天，
1: 嗯，
0: 所以那张图看着就让人非常的压抑，喘不过气。
1: 嗯，
0: 但是2025年的这张图，我们的优良天达到了298天，
1: 嗯，
0: 然后中污染天是4天，这张图满屏的都是绿色。它 PM2.5 数据越低，它的那个颜色是偏绿的，然后这就让我就是两张图对比在一起，
1: 嗯，
0: 是一个视觉上的震撼，更是一种感受上的感动，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虽然是一张小小的图，但是这个图上每一寸的绿色其实

0: 未来发展的这个发力的方向，就像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还是围绕着三个创绿。因为现在新版的空气质量标准出台，它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空气质量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现在的减排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我们的发力点跟这个都特别的这个需要更加的加大力度。
1: 您说这个减排空间越来越小，就是做得越好是吧，它再往下降一点都更
0: 难
1: 了。
0: 是的。然后第一个呢，还是在结构减排上，还是我们所说的要大力的推广新能源的车和新能源的机械。我们的抓手是城市副中心的清洁示范区的建设，全电工地的示范和物流园区的清洁化运输，然后通过这些为抓手，全面推进各领域的车械新能源化，从源头上持续压减移动源的减排。第二个是抓工程减排，还是继续的聚焦企业创绿，通过一些治理设施的指标改造、DVOC 的源头替代，还有引入一些数字化的监测手段，我们去继续的降低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的污染排放。第三个呢是抓管理减排，还是在扬尘治理上要更加的精细、更加的规范、更加的高效。我们要推广应用基坑气膜这些绿色的这个施工技术，健全绿牌工地动态评价机制，要确保扬尘防治要求贯穿于项目建设的整个生命周期。第四个就是科技支撑，要着力提升数字化的治理能力。
1: 数字化就是数字和这个智能化，
0: 对，
1: 数智
0: 化，科技赋能。横向来打通各部门的数据壁垒，然后纵向呢是各级监测网络都要织密它这个网络体系，实现全区大气环境治理一张图调度，牢牢守护好副中心的乘车蓝天。
1: 其实每年六月都是我们生态环境的重点发力宣传，包括京津冀协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啊。首先就是因为我们6月5号有一个世界环境日，第二呢，6月也开始进入汛期了，在环境上呢，它整个蓝天白云也比较多，所以无论是水啊、空气啊，我们在这个时候都会做一些进一步的宣传。那今年我们后续还会怎么做，已经做了哪些呢？杨局长，
2: 今年我们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联合了武清、廊坊两地的生态环境部门，
1: 还是土廊，我们三地联动了。
2: 同时呢，也与区内的各部门呢，联动，共同在那个湾里呢，举办了2026年通五廊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活动。现场的群众呢，踊跃参与，就是说整体反响呢非常热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就是这次活动呢，就是说还是有一些那个亮点，有一些那改进。就是说往年呢，可能更多的采取的是一些宣讲的模式
1: 啊，我们单方面的输出啊。
2: 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打造了就是三地联动的集章打卡、绿色主题市集、绿色实践分享、生态非遗体验等沉浸式的互动场景，引导大家呢把那个环保理念落到呢实实在在的行动当中，广泛的带动群众呢投身绿色转型实践。在日常呢，大家可以呢从一些点滴小事，低碳生活，比如说呢优先绿色出行，做好垃圾分类，坚持光盘行动啊，少用一次性的用品，养成这种简约绿色的工作生活习惯。同时呢，就是要自觉地遵守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扛起呢自身的护绿责任。如果发现有一些污染环境、损害生态、浪费资源的一些问题呢，咱们要及时的劝阻，主动的举报。咱们人人都要当好副中心生态环境的守护者。
1: 好，其实很多我们的关于环境的宣传也好，关于我们京津冀的更多的气候投融资的试点也好，包括我们更多的产业也好，我们后续的政策也好，都需要我们三地的联动啊。我们也来问问关于我们的水方面，魏科长，今年也是非常关键的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站在我们新十年的节点上，我们后续在水的治理上还会有哪些新的想法？
3: 接下来呢，我们要从美丽中国、美丽北京、美丽通州这个方向来进一步提升这个水生态的品质。主线呢，就是要达到美丽河湖、美丽幸福河湖的建设。其实这是一个这个立体式的 工程，也就是说呢，就是河里、河岸，还有岸上及周边，哎，这个四个层次，不仅仅像以前一样围绕这个水的质量，来做文章，然后在巩固现有的基础上，我们要持续保障和深化这个优良的水体，还要增加水生生。

0: 的缺失。
1: 嗯，然后水生态的这个空间和水生态暗线它怎么解释，也跟大家来这个普及一下。嗯，
0: 您比如说这个水生态空间，就是在这个，就是能让这个水生的动物啊、植物啊有更多的这个生长、卵化，就是水生态暗、这个，也就是说绿色暗线、自然暗线，你像。

0: 我们老说坐在那个草坪上，它能够去真的清水。
1: 对，是的。那这样呢，对于水生的生物也有一些空间，能够让它们来岸上息那个生长啊也好，是休息啊游戏也好。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增加亲水空间，更多的生物动物愿意来到咱们副中心来嬉戏，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水生态，亲近到水生态环境当中去。
0: 包括这每年这个好多市民去看大宝，
1: 对，
0: 这也是我们生态环境变好的。这鸟特别聪明啊，它能够准确的找到一个气候啊，包括它的这个食物来源，包括人类的这个对待它的方式都特别适宜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今年也是15.5的开局之年哈，站在这个新的起点上，在生态环境方面，城市副中心有什么样的新的想法？在经济的协同当中，我们又会起到什么样？

0: 融入市民衣食住行的点点滴滴。生态友好变美呢，则是在现有的治理成果基础上持续发力，不断地拓展呢全域的南绿生态空间，把副中心南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宜居名片呢插得更亮，让推窗见绿、移步入园、城水相依成为副中心呢最动人的常态。
1: 好，这还有我们的田磊和我们的魏科长生活在我们的副中心，包括也持续在做我们的环境工作，还有什么想和大家来聊的？来，
2: 我觉得我们付出的努力已逐步的有了这个现在的一个呈现，但我们还要为了副中心的生态环境继续拼搏。
1: 太好了，天磊，
3: 我们任重道远，尤其是在蓝天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们接下来一定会就是继续努力，继续挖掘新的这个减排空间，继续做出自己的这个贡献。
1: 好，这非常感谢三位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十年时刻我们副中心到底在生态环境上的一些变化，有我们的空气，有我们的水，另外还有我们的绿色产业和更多的投融资的这个想法啊。也希望以绿色为底色的副中心在高质量发展当中，能把这个环境的福祉啊汇集到我们更多的人，让我们去享受副中心，感受副中心在高质量发展当中给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帮助。好了，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我们生活在京津冀三地的每一位朋友，在感受到京津冀的绿色变迁的同时，也尽到我们自己的一份绿色力量。好了，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内容，再见。你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哎，老白，这2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3: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4: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3: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4: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3: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3: 可不吗？不止这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盛夏已至，城市的热浪呢，是不是让您只想躲到空调房里呢？那您就来沧州吧。我们这里呢，有运河的清风、湿地的绿意、渤海的浪花，还有杂技的神奇和满城的美食。有人说，沧州的夏天是被绿意和海风包裹的。千年大运河穿城而过，南大港湿地负氧离子爆表，黄花岗金沙滩可以踏浪赶海，吴桥的杂技大世界和欢乐城更是夏日遛娃的好去处。而且呢，从北京、天津自驾或高铁2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周末走起啊，毫无压力。哎，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同事，沧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持人盛亮，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带我们来解锁沧州夏日的 N 种打开方式。盛亮，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啊，在这个初夏时节和大家聊聊我们沧州的夏天。很多人以为啊，沧州只是铁狮子和武术嘛，其实沧州的夏天啊，特别的舒服。我们在运河边晚风习习，湿地里凉意袭人，海边更是避暑圣地啊。今天呢，我们会带大家从运河出发，一路走到渤海湾，把沧州最清凉、最好玩、最好吃的夏日玩法啊，一次性我们讲透的。
4: 哎，太期待了！那这样，盛亮，我们就从沧州的城市客厅，咱们的大运河畔开始吧。哎，盛亮，你看，说到沧州夏天的清凉，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运河。在我们小的时候，晚上真的就是去运河边遛弯儿啊，河沿下、河沿的这个树下坐着拉家常。
5: 嗯，
4: 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总会看到有水性好的人在运河里大展身手。
5: 哎，没错。现在我就觉得大家依然享受着大运河带给大家的丝丝清凉。大家会在茶余饭后啊，不管是遛弯还是锻炼，我觉得首选肯定是大运河畔。
4: 嗯，
5: 大运河在沧州穿城而过，曲折蜿蜒。最热闹的南川老街也是在运河的怀抱中，它位于沧州主城区啊，东接南湖，西依运河，背靠南川古渡，总建筑面积呢是 4.6 万平方米。走进南川老街，南川楼、朗吟楼静静的矗立，老街上古色古致笔。进南川老街朗吟楼啊，就感觉是像走到了江南风格的园林当中，那是一种典雅秀美的感觉。
4: 嗯嗯嗯。
5: 啊，可以说南川老街是沧州运河文化的精华浓缩了。
4: 哎，说的太好了。你看外地的朋友如果说到了这儿哈，我觉得都会感觉这两座楼

0: 楼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历史感，其实啊，这历史感还真不是听起来而已。
1: 没错啊，历史上的南川楼呢，始建于明嘉靖初期，为长芦盐运司工产，它见证了沧州盐运和漕运的发展。想当年啊，往来商贾行人在此是饮酒作诗，确实是留下了不少的佳话。不远处呢，就是朗吟楼，它呢是始建于明朝，因吕洞宾曾有"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的

0: 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庙的文化地标了。他们古韵雅致，底蕴深厚，在夏日的运河畔焕发着光彩啊。
1: 嗯，你看说到明楼哈，我觉得咱们可不只是有南川楼和朗吟楼哈，我们还必须要有
0: 清风楼。没错啊。南川老街的南川楼、朗吟楼和大运河畔的清风楼啊，是呈现了三足鼎立之势。相距不过500米。
1: 嗯。
0: 这种明楼扎堆啊，荟萃一城的情景，在大运河沿线众多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清风楼呢，始建于晋朝，矗立在运河边，三座古楼各有各的故事和韵味。
1: 嗯。
0: 我们在夏日傍晚，您如果站在运河边一眼望去，那三座古楼与波光粼粼的河水交相辉映，就是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特别的强烈。
1: 哎，没错。如果说大家觉得不过瘾哈，您可以登上高楼，鸟瞰两岸的风景，远望大运河蜿蜒而去。哎，我相信这个时候您一下子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文人墨客会在楼上留下这么多的优美动人的诗篇。
0: 嗯，可以说是

演出等等啊，也是增添了浓浓的城市烟火气。再现了大运河畔的繁华盛景。您可以逛逛市集，品品美食，看看展览啊，还有我们的文创，听听我们的音乐啊，有吃喝，有玩乐，有交流。在南川老街呢，既能沉

头是连接过去，一头承接未来，深深印刻了沧州文化、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历史演变，也生动诠释了和城共生的城市特色。近年来呢，沧州以运河文化为主线，以夜经济为抓手，探索运河文化人文景观、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也是推动了消费场景

0: 哎，那你看，除了南川老街，你觉得咱们运河边上还有什么好去处？
1: 啊，我们运河沿岸真的是太多玩的地方了。
0: 嗯，
1: 啊，还有我们的就是园博园了。
0: 嗯，园博园。
1: 啊、对，园博园呢就在运河沿岸。走进沧州园博园，河北各地园林是精粹集中展现。夏日的园博园呢，满目苍翠，浓荫蔽日啊，特别适合我们慢慢的逛。
0: 对，因为我们园博园非常大哈，而且呢，我觉得园博园里的每一个城市的这个展园都非常有特色。
1: 嗯
0: 啊，我们给大家重点推荐几个，好吧？
1: 好的啊，我们可以从园博园一号门进入啊，这是我们的正门。一呼而行呢，我们最先到达的便是我们自己的沧州园啊，我们也叫沧趣园。
0: 对，
1: 穿行园中呢，如在画中游啊，沧州书院浣花轩、芝兰坊、凝翠楼啊，明清风格的建筑是别具一格。湖面上呢，一艘画舫映入眼帘，不禁让我们想到了一船明月。

0: 奥运圣火台和奥运五环还有一条冰雪廊道凌空而起，连接坝上坝下两种生态景观。
1: 嗯，
0: 虽然说2022年的冬奥会过去了哈，但是那种冰雪激情在这里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的。既有长城文化，又有冬奥的元素，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太巧妙了。
1: 嗯，其实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张家口园的这个特色哈。
0: 嗯，
1: 还有更巧妙的，以风雅汉唐为基调的石家庄园呢，褐色的建筑外观开阔大气，行走在其中啊，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汉末艺术气息。在廊坊园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微缩版的北运河景观。那么在王家摆渡口驻足，旧日码头渡口的商贸繁华就似在眼前。金门闸的设计呢，也是彰显着古人水工的智慧。
0: 那承德和保定的园子呢，你有没有什么感受？
1: 游承德园的时候，避暑山庄堆山埋水的造景手法真的是令人惊叹啊。
0: 嗯，
1: 坐在这里呢，可以我们静静的去感受山小云松溪谷带来的自然气息。那么夏天去承德园呢，你真的能体会到避暑的意境了，要不人家叫避暑山庄吗？
0: 哎，真的是。嗯，
1: 在定州园里呢，有一间茅草屋和一间小院，相传是仿照苏轼在定州任职时居住的院落所建。还有以孟沁红楼建筑格局为主题的唐山园，红绿蓝等艳丽的色彩仿大观园的布局哈，将观者带入红楼意境之中。很多红楼梦的爱好者呢，也是专程来打卡。在符合印象保定园四柱三间冲天式牌楼，透着清新雅致。邢台园中的清风梅苑，漫步和风桥，览园中盛景，也是令人心情愉悦。穿过邯郸园，明泽宋敬八景映入眼帘，看宋式建筑，满眼的是雕梁画栋，别有一番韵味。
0: 哎，真的是，就是每个景点吧，都是精彩纷呈。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仔细的逛一遍，一天真的是逛不完的。
1: 嗯，确实。我们还有新纪园，清秀温婉有灵气，以当地的玉石文化为线索，以新纪著名的玉雕大师宋建国的山子雕西园雅集为切入点，画画入园啊，还有我们的衡水园以运河记忆为主题，结合礼孝文化，也是呈现了中国传统园林意境之美。此外，园内的运河风光带以及专类植物展园区等景点也是精彩纷呈。游客在园博园中呢，可尽览燕赵风光。我建议如果您时间有限的话啊，专门去挑三四个感兴趣的园子我们深度逛啊，如果其他的再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
0: 走马观花，
1: 走马观花似的，我们去逛逛其他的外景。
0: 嗯，对，园博园里也有还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哈。
1: 有啊，除了那些可以攀爬的浓缩长城啊，园博园里呢，我们还有大面积的草坪和儿童活动区，而且园内道路平坦，推婴儿车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哎，如果说联系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南川老街哈，这两个地方刚好可以凑一天。
1: 哎，没错，南川老街和园博园呢，都是沿着运河地顶路而建的，我们在地顶路开车或者骑行啊就能到。那么两个地方呢，可以一天去串联起来。我们建议呢是上午逛园博园啊，非常的凉快啊，我们可以慢慢的看看各个的展园。中午呢，我们在园博园附近吃一吃沧州的特色菜。
0: 嗯，
1: 啊，下午呢，我们去南川老街逛文创店，喝喝咖啡，晚上夜游运河，哎，完美啊！
0: 哎，真的是。哎，你看盛亮，我们逛完了运河，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一个是我们沧州最重量级的文化地标了吧？
1: 哎，被你猜中了啊！
0: 哎，
1: 到沧州，如果您只看一个地方，那就一定是沧州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了。
0: 哎，
1: 俗话说啊，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石桥、大菩萨，这首民谣呢，唱出了河北四大名胜。那么名列首位的便是我们的沧州铁狮子了。沧州的别称呢，也叫狮城，正是源于此。
0: 哎，
1: 1961年，千载高龄的沧州铁狮子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北四宝呢，都和故宫一样，是第一批全国文化保护单位。啊，所以说我们斗胆形容一下啊，来沧州不看铁狮子，是不是等同于去北京
0: 没进
1: 故
0: 宫
1: 啊？
0: 哎，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有分量啊。所以呢，我强烈建议朋友们啊，来目睹一下我们这尊千年铁狮的风采，感受穿越时空的这种震撼。
1: 嗯，沧州铁狮子民间称之为镇海吼。相传当年沧州濒临渤海，海啸水患频发，工匠铸此铁狮以镇海患。啊，他铸于后周广顺三年，也就是公元953年，至今呢已经是1000多年了。沧州铁狮子身高是 5.78 米，长 5.34 米，宽呢是 3.17 米，重约40吨。在中国现存是年代最久、体型最大的铸铁狮子了。您想想啊，1000年前，我们没有现代机械，古人是怎么把40吨的铁水浇铸成这一头雄狮的呢？
0: 哎，真的，40吨啊。

0: 文殊座、镇城池、李威仪、节水患等等哈。总之呢，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地理位置、特别大的体量，让人们赋予了它许多许多的功能。
1: 哎，我觉得啊，就是很多人以为这个公园只有一头铁狮子，那我可能进去半小时就出来了。哎，其实如果说您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我们这里除了可以看铁狮子，还能让您走进真实的沧州古城，够您逛上两三个小时的。
0: 确实这个景区是很大的。
1: 对，我们这个景区里边比如说有这个考古勘探区啊，古城印象区啊，还有这个文化展示区啊，这个展厅是各具特色。尤为值得一提的就是文化展示区，因为它是作为核心景观区。这里面呢主要是有民间文化馆、铁钱库、铁狮和旧城文化展览馆，还有铁狮文化园和古城文化广场五个部分。那其中呢，民间文化馆呢主要是展示旧城实景以及和旧城相关的民间故事等内容。像铁钱库哈，主要就是展示出土的唐代的雷石和宋代的铁钱。

0: 轮廓明显，西南两门瓮城依稀可辨。如果您对历史感兴趣，那么站在城墙遗址上呢，闭上眼，仿佛就能听见当年的战马嘶鸣、漕运号角的声音。
1: 哎，听起来就好像是穿越回了古代。那么除了旧州的遗址，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铁钱库，还是要去看一看的。
0: 哎，必须去看一看，铁钱库特别特别的值得哈。
1: 嗯。
0: 1997年呢，在这里出土了约48吨的唐代雷石和宋代铁钱。那些铁钱堆呢，平均厚度是80厘米，
1: 嗯，
0: 密密麻麻堆在一起，唐朝的大和通宝、北宋的大观通宝都能辨认出来。铁钱库东边配殿是古币展馆，馆内呢，除了墙壁上图文并茂的介绍，中间堆放的就是1997年出土的48吨铁钱块了。这批铁钱的出土呢，打破了史学界一直以来认为的是宋代铁钱只在长江以南流通的认知。当地还流传着一个特别有趣的传说哈，这个传说呢，就是很久以前，传说地底埋着一头大铁驴，非得是亲兄弟八个才能挖出来。
1: 嗯，
0: 那么七个兄弟呢，就拉上姐夫去挖啊，驴腿啊都露出来了。
1: 嗯，
0: 这个老三啊就一直叫喊着说，姐夫你使劲儿啊。
1: 你这一喊坏了是吗？
0: 对，哼哧一声，整头铁驴啊就又陷回去了。
1: 有意思。
0: 嗯。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挖掘才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铁驴，就是48吨的铁钱。
1: 天哪。
0: 对，这些铁疙瘩看似笨重啊，但是放在1000年前，那可都是货真价实的 GDP 啊。
1: 哎，真的是，我觉得这故事真有意思哈。你看，看来我们沧州不光有硬核的铁狮子，还有硬核的铁钱。

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

0: 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哎，盛亮，你看刚刚我们在上半段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说故事哈。
1: 嗯，
0: 刚刚我们也说了哈，我们沧州不光有硬核的铁狮子，我们还有硬核的铁钱
1: 啊，还有更硬的呢，雷石
0: 啊、嗯哦，雷石
1: 啊，就是古代战争的炮弹哈
0: 啊、哦。
1: 我们旧城呢是北宋时期啊，宋辽边关要塞，战火纷飞，雷石呢就是那时候守城的一个重要武器了，有小的呢是只有一斤多。大的呢是有十多斤重哈、啊、站在雷石堆前呢，您就能想象出一千年前的攻城守城之战是何等的惨烈了。
0: 嗯，这个公园的深度哈、啊、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很多朋友可能说知道我们沧州是因为水浒传里边的林冲发配之地是吧
1: 没错、
0: 啊、苦海延边
1: 哎，这也是沧州旧城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了哈、啊。

0: 通当年饮酒消寒的小酒馆。
1: 嗯，很多游客都要在这里合影留念的哈。
0: 嗯，
1: 那除了林冲之外呢，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还有罗成战死淤泥河等民间传说呢，也是相传发生在这里哈。小说《杨家将》当中的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故事，相信很多朋友一定听过。沧州旧州镇，据民间传说啊，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发生地之一。这里流传的故事版本众多。哎，传说穆桂英身怀六甲，在旧州城南破阵，并在阵前产下杨文广。那战后呢，他是卸甲扎营之处，形成了挂甲林村，而战场上的衰草因其血变成了红色，被称为红衰草，至今仅存于旧州铁狮子旁边的一小片的区域。
0: 嗯，还有我们《隋唐演义》中的故事情节，罗成战死淤泥河，也是依照民间传说被搬到了这里。在沧州旧城城南门外啊，有一条名为石碑河的古老河流，实际上就是淤泥河啊，其名源于古老的传说。传说中啊，每逢大年三十的深夜，这里会出现一颗高大的高粱，象征着唐朝名将罗成的五沟枪。可以说，这片土地既承载了真实的历史，又孕育了经典的文学作品。
1: 哎，这里呢，不仅是一座展示文物的场馆，更是一个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千年历史活起来的文化体验空间。所以说，无论您是历史爱好者、文化探索者，还是亲子家庭，这里呢，都能让您在震撼的视觉体验当中深度的感受沧州深厚的文化底蕴。最后呢，我们还要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公园的实用信息哈。
0: 嗯，好的。这个公园啊，是位于沧县旧州镇东关村，从沧州市区呢自驾约30分钟就可以到达哈。如果您是文史爱好者啊，半天也是不嫌多的。
1: 嗯，
0: 四大展厅加铁钱库加铁狮子加旧城墙，内容是相当丰富了。
1: 哎，那盛亮你看啊，看完我们这个千年铁狮，我感觉整个人的文化气息都浓了哈。接下来呢，我们去哪里感受一下清凉呢？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必须是去到一个凉爽到不想走的地方了，就是我们的南大岗湿地。
1: 嗯，
0: 这可是咱们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它位于沧州东北部，总面积是7500公顷啊，超过了10万亩。2024年7月呢，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夏天来这里啊，最大的感受那就是凉快清新治愈了。
1: 哎，我听说这个南大岗湿地哈，它不仅是自然遗产，还是候鸟的重要驿站呢。
0: 哎，没错，南大岗湿地呢是东亚到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的停歇地和中转站，也是众多珍稀水鸟栖息繁殖地。这条线路呢是全球九大候鸟迁飞通道中候鸟数量最多的一条，每年的二月下旬到四月上旬以及十月上旬到十二月中旬，大批候鸟在此停歇觅食，每隔5到10天呢就会更替一批不同的候鸟群体，所以说啊，您每次来看到的鸟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1: 哎，而且根据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哈，这里呢一共是有鸟类273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就有18种，比如说丹顶鹤、东方白鹳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呢有52种，比如说大天鹅、灰鹤青头前鸭、震旦鸦雀、黑脸琵鹭等等，这些国际濒危鸟类也多次现身湿地。可能你看很多这个名字我们听的都好像有点陌生，是不是？
0: 对啊，我们都有些时候真的没听过。
1: 对对，你看它是国际濒危鸟类也多次现身我们的湿地哈。全球每6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来过我们南大岗。所以说南大岗湿地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
0: 嗯。
1: 哎，盛亮，你说为什么这么多鸟愿意来咱们南大港呢？
0: 其实南大港湿地之所以深受鸟类的青睐，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湿地呢是由草甸、沼泽、水体、野生动植物等多种生态要素组成，也是环渤海生态区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典型沼泽湿地生态系统了。
1: 哎，而且

0: 多种浮游生物、藻类以及狐、草、兔、蛇等几十种陆生生物在此繁衍生息。你看，这么多的生物，鸟来了，哎，他不愁没吃的，是不是？
1: 你是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这些年呢，我们打通河道，连通水系，让鱼虾蟹的生存环境也是更好，也为我们鸟儿备好了丰盛的美食，效果非常显著哈。南大港湿地的迁徙鸟类数量呢，从2020年的 3.5 万只增加到了2025年的12万只。啊，这就是生态修复最直接的成果。
0: 嗯，我觉得真的太了不起了。可能咱们的游客要问了，哎，那我们去了那儿除了看鸟还能体验什么呀？
1: 啊，那体验的可多了。如今呢，我们南大港湿地成功打造了一张生态名片。这里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景随时宜，春如翠毯，夏似绿波，秋如若雪，冬为赛金呐、
0: 啊！哎，所以啊，每个季节都要去一次。
1: 哎，没错，南大港湿地现在可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要湿地，首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黄渤海湿地国际联盟成员单位，河北省首批鸟类天堂。您可以在观鸟塔上用望远镜看鸟，坐船呢可以穿行我们的卢海迷宫，去科普馆呢学习湿地知识，水清岸绿，飞鸟翔集，一幅生动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大港湿地慢慢的展开。
0: 嗯，没错。你看，盛亮，我们说的运河湿地都是属于内陆风光。哎，别忘了啊，咱们沧州还靠海呢。
1: 当然了，我们沧州有渤海湾漫长的海岸线，夏天怎么能少得了大海呢？我特别推荐的就是我们黄骅港的金沙滩了。这里不是那种野海滩，是经过精心打造的滨海旅游区，沙滩细腻，海水清澈，还有各种各样的海上的这种水上项目。
0: 嗯，哎，那具体可以玩什么呢？
1: 您可以拥抱渤海湾的清凉海风，开启一场酣畅淋漓的海滨狂欢。赤脚踩在沙滩上，您可以去感受海浪拍打在脚面。我们也可以租一把遮阳伞，躺在沙滩椅上发呆。我们带孩子去堆沙堡、捡贝壳。我们也可以，喜欢刺激的，可以去玩我们的摩托艇、香蕉船。金沙滩旁边呢，还有贝壳湖公园，我们可以去划船、赏荷花。如果说您玩累了啊，您可以去品尝我们刚刚上岸的皮皮虾、梭子蟹、清蒸、辣炒、蒜蓉。我觉得怎么做都是鲜美无比啊，一口下去全是大海的味道。
0: 那大家可能听到这儿就会觉得
1: 流口水了。
0: 哎，对对对，而且还会问说海鲜贵不贵啊？
1: 啊，确实哈，我觉得我们在海边海鲜都不会太贵的哈。
0: 嗯，
1: 我们黄骅港呢是北方重要的渔港，海鲜价格比起北京、天津真是便宜了不少。您可以自己去海鲜市场买，然后去找餐馆加工，也可以直接在渔家乐点餐。还有很多老字号的大排档啊，吹着海风，吃着海鲜，特别爽。
0: 哎，就是要的这个鲜啊，
1: 就是要的这个鲜。
0: 对，而且从我们沧州市区呢，如果说去那边哈，自驾大概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啊，也可以坐高铁到黄骅站，我们再打车。建议安排一整天，比如说上午我们去金沙滩玩水，中午吃海鲜，下午去贝壳湖或者说南排河渔港去看看，哎，傍晚再返回。如果说想住一晚呢，海边有海景民宿，晚上也可以听着海浪声入睡。哎呀，好美啊，是不是？
1: 哎，真的是，你就感觉是身临其中。
0: 哎，好，我们视线拉回来，盛亮，你看啊，我们沧州是举世闻名的杂技之乡，所以夏天来沧州杂技也是要必看的呀。
1: 太对了。
0: 嗯，
1: 夏天来我们沧州啊，一定要沉浸式的去感受杂技艺术的无限魅力啊。我重点推荐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吴桥杂技大世界，第二个就是吴桥杂技
0: 欢
1: 乐
0: 城。哎呀，推荐很棒。
1: 就是我们吴桥杂技大世界呢，是经典园区，国家4A 级啊，里面有江湖文化城、魔术迷幻宫、马戏游乐园等等哈。您可以看一看传统的撂地杂技、三仙归洞的鬼手、登大纲、飞叉、顶碗等等等各种杂技表演，真的会让你目瞪口呆、目不暇接啊！每一场演出呢，都会让人惊叹不已。
0: 嗯，没错，我觉得这里呢，更像一座湖。

0: 国的杂技博物馆，适合喜欢传统艺术的游客，尤其是带娃出游的绝佳目的地。孩子真的是看得会目不转睛。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吴桥杂技欢乐城呢，是我们2026年五一全新开业的。那相信啊，它已经上了热搜了，是不是？
1: 没错，
0: 这里呢
1: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了。
0: 对对对，这里呢将传统杂技和现代科技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
1: 没错啊，整个园区呢是按照一区五聚五广场六街多节点布局啊，您可以穿梭在不同的主题场景，与杂技演员呢近距离互动，体验前所未有的沉浸式杂技盛宴。比如运河宴餐秀可以边吃饭边看杂技，还有83个互动点位，随时随地的能遇见 NPC。夏日的夜晚，在光影与杂技的交织中，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杂技魅力。
0: 哎，我觉得啊，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肯定都已经很心动了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取舍很难。如果时间实在有限，那我们怎么选呢？
1: 如果说只能选一个的话，我建议白天去杂技大世界去看看经典，晚上呢可以去欢乐城体验光影杂技。两个景区呢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啊，就是挨着嘛。我们可以安排一整天，上午去看大世界的传统演出，下午我们可以逛欢乐城的街区，晚上呢再看一看夜光杂技和篝火晚会，而且门票都是很亲民的，性价比超高的。
0: 哎，你看啊，我们玩了这么多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该说一说吃了。哎，这沧州的夏天从什么美食开始呢？
1: 必须是从一顿沧州火锅鸡开始啊。
0: 哎，
1: 麻辣鲜香，肉质紧实，配上秘制醋蒜蘸料啊，一锅沸腾，一桌热闹，是本地人聚餐的标配了，也

0: 这个肉吃它差不多了啊，你得涮菜啊，还有就是那个汤去蘸那个饼，
1: 哎呀，汤涮饼，
0: 对对对，我们沧州这个我们叫死面饼啊，尤其是刚烙出来的锡宝汤汁，一口下去绝了，哎呀，绝了绝了，这口水流出来了，
1: 太好吃了、啊，
0: 嗯，对对对，第三一定一定一定，第三点要注意啊，要备好健胃消食片，因为非常容易吃撑
1: 啊、我们可以备点酸奶，如果说您喜欢吃辣一点的，可以让它做辣一点，然后喝个酸奶也是养胃的嘛。
0: 嗯，
1: 火锅鸡呢是咱们沧州的必吃美食之一，融合了川味的麻辣和北风的豪爽。您想想，夏天三五好友围坐一桌，火锅烧得通红，开着空调或者吹着运河的微风，得劲儿。
0: 哎，盛亮，你看啊，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我们沧州的早餐呢会喝羊肠汤，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都说到过。还有啊，就是说到我们沧州的早餐，还有一位蒙面担当，当然这个蒙是加双引号的啊，你听起来特别唬人，但是长得特别可爱，就是
1: 炸老虎。
0: 哎，这个炸老虎呢其实是一种特别有创意的早点，咱通俗点说啊，就是灌了鸡蛋的油饼。
1: 哎，有的地方呢也叫它炸布袋、炸荷包啊，这个做法是很有意思的。师傅呢先用炸油条的面做成一个方形的面片啊，放进油锅里过一遍，等面片中间鼓起一个大肚子的时候就捞出来，先把它晾了一晾。晾凉了之后呢，在面片的一边撕开一个小口，然后把生鸡蛋灌进去，捏紧口子，再放回油锅里炸到金黄。那么炸好后的老虎呢，面皮金黄酥脆，外焦里嫩，里面的鸡蛋是鲜滑 Q 弹啊！一大清早起来来一个炸老虎，配上一碗老豆腐或者说是豆浆啊，那叫一个舒坦。
0: 嗯，我其实个人更喜欢配老豆腐，我觉得更有味儿哈。
1: 我觉得丸子汤也可以。
0: 哎呀，可以可以。你看为什么叫炸老虎呢？你说它跟老虎有什么关系？
1: 嗯，这个名字的来历是特别有意思，跟我们沧州民间工艺品布老虎是有关的。
0: 哦，
1: 过去呢，大人们为了哄小孩啊，用黄布包上棉花，缝成小枕头状，再绣上老虎的眼睛、鼻子和那个王字，就成了布老虎。因为老虎在民间有驱邪避灾、平安吉祥的寓意，那么咱们的炸老虎呢，炸出来之后四个角是饱满丰厚，中间的肚子圆滚滚鼓囊囊的，就特别像那种胖嘟嘟的布老虎。
0: 真是
1: 啊，所以说老百姓就给他起了这个形象又吉祥的名字，炸老虎。
0: 哦，原来是把这个好吃的做成了萌宠的模样哈。哎，不过以前哈，我就觉得特别不理解，很多人在炸油条、炸老虎摊位前排队，就很纳闷儿，就是其他的城市难道没有吗？哎，前一阵子我就问了一下我外地的朋友啊，他们说真的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的。你看我们刚才说了火锅鸡呀、啊，包括我们还说了我们的炸老虎啊，其实这些哈，听起来都是硬菜。那夏天呢，可能大家更喜欢一些清爽一点的美食。
1: 有吴桥公面，细如发丝，煮出来呢是清汤挂面，加点香油和醋，特别适合夏天没胃口的时候啊。还有就是全卤面，面卤和菜码就能满满的摆一桌子，应该算是面条中的满汉全席了。除此之外呢，面花、扣碗还有

0: 镇海口在等你，我们在这里等风也等您。
1: 嗯，好，感谢盛亮的精彩分享哈。那么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于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欢迎大家来沧州过夏天。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拉大戏扯大戏，
2: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3: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想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2: 听见国粹魅力，
3: 听见韵味曲艺，
2: 听见戏剧人生。
4: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3: 听见经典交响，
2: 听见歌舞悠扬，
3: 文化之都逛北京，
2: 演艺之都看京城。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由我一个。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再次生长。 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那么再过几天啊，就是6月14号，这一天呢也是世界献血者日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提前来聚焦一下这个关键词哈，就是血液。
0: 在临床救治当中啊，血液是一种没有办法人工合成，只能依靠健康人群去自愿捐献的一种稀缺的资源。从血液病患者的长期输血维持到产后的大出血，其实包括那个严重创伤的一些紧急抢救，血液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一袋血液的背后都是一套严谨的采集、检测、存储和分配运输的体系。
1: 是的哈。那么血液呢，从献血者的体内发出哈，到最终输入患者的体内，经过了怎样的一些流程呢？为什么有患者家属啊会面临着一些啊等血的这些困境哈？像输血科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来做出优先级的分配，包括稀有血型和啊疑难配血的这些啊，又给临床带来哪些技术性的挑战？那么今天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呢，就从不同的角度来还原临床用血的真实途径，一起来了解一下一袋血的背后的医学逻辑与社会支撑。
0: 当然，其实我们每个人有可能您是献血志愿者，有可能呢您的家人、您自己也曾经遇到过面临要用血液，但是可能当时有各种特殊困难的时期啊。所以到底我们全社会，尤其是在城市副中心，是如何保障每一袋血液背后都能够有合理的支撑的？今天特别欢迎我们的四位嘉宾啊，有我们的医院的代表，也有我们血站的代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的主任侯瑞琴。侯主任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跟大家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二位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的主任医师张媛媛。张主任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
0: 另外呢是北京市通州区中心血站的副站长张莹。张站长好，也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我们用血的患者的家属哈，也是作为我们的一位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讲述他自己的故事。王静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5: 主持人好。
0: 欢迎四位啊，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在献血者日来临之前来说说副中心如何保证血液的安全和用血的需求。
1: 血液是无法人工制造的，只能依靠健康人群自愿捐献。红细胞保存期35天，血小板仅有5天，临床用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一位血液患者可能是需要终身输血来维持生命。输血科的日常是在有限的库存当中，依据病情的危重程度来做出优先级的分配。疑难配血、稀有血型更是考验技术与库存的管理。从献血者的手臂到患者的血管，每一袋血液都要经过采集、检测、储存、配血、运输、输注等这些严谨的流程。6月14号是世界献血日，副中心会客厅、副中心医生系列节目，客观来讲述临床用血的真实途径，了解献血与输血的科学知识。无偿献血，助灵利己，理性认知从了解开始。
0: 刚才呢，我们也通过一段片花哈，了解了每一袋血液背后它整一个严谨的流程。其实今天第一位嘉宾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用血患者的家属王静啊。王静，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您的父亲是一位血液病患者，从确诊那天起呢，您和家人应该说是踏上了每一袋血液都要等待的这条路。从确诊到定期输血，王静来跟大家说说啊，真的是最感到无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5: 实际上我父亲是2024年1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彻底打破了我们一家人平静的生活。我的父亲高烧退以后呢，持续就低烧，伴随浑身刺骨钻心的骨痛，整个人日渐萎靡憔悴。我们全家心急如焚，就带着他去了很多的医院，始终找不出病因。在内科、呼吸科、骨科反复的检查，病情得不到丝毫缓解。就短短一个月，父亲的身体呢急转衰败，身上 就开始莫名冒出密密麻麻的出血点，
0: 嗯，
5: 轻轻刷挠就会出现大片的血印，急诊的血常规检查结果更是让我们晴天霹雳，他的血红蛋白持续的断崖式的下跌，从原本相对平稳的90一度下降到60，严重的贫血让他终日头晕的乏力，四肢麻木，稍微活动呢就心慌气短，正常站立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紧急就转诊到了市区非常有名的一所三甲医院，最终血液科骨髓穿刺确诊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也就是 MDS。 从确诊的那一刻起，就是输血续命成了父亲活下去唯一的希望，成了我们全家苦苦坚守的全部寄托。我们严格遵照医嘱，按时服药，定期复查，食用了这个相关病情的所有的药物，但是都失效了，他依然没有摆脱输血的依赖，病情持续的发展，他的血象持续下跌，就让我们彻底陷入了绝境。从那时候起，定期输血就成为了父亲维系他生命的唯一途径。最最折磨人的是，随着父亲病情加重，输血频次越来越高，遇到和父亲相同血型的血液库存紧张时，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具体什么时候有血，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一个确定的时间，我们只能抱着一丝的希望，日复一日的排队等待，血库窗口永远是暂无库存，继续排队，耐心等待的这样的一个答复。白天在医院排队等候，

0: 血，血象持续走低，看着他日渐衰弱奄奄一息的模样，我替他承受不了半分痛苦。那段日子我们全家活在日复一日的焦灼等待，反复落空，提心吊胆的日子里，每天最恐惧的就是指标的下降。守着他微弱的生命熬过一天又一天的艰难时光，对血液病家庭而言，一袋温热的血液就是全家的希望，一次顺利的输上血就是最大的奢望。
1: 两年多了，王晶，
0: 两年多了，
1: 能听出来很不容易啊，一直在克制那个情绪。
0: 是的，
2: 是哈，这就是我们这个在等待血液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非常的焦虑哈。其实像这种情况，我特别想问一下张主任哈，从我们的临床医生的角度来看哈，一袋血液呢，对危重患者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哈？为什么我们说血液呢不是辅助治疗，而是我们救命的这种物资呢？
3: 刚才也听了这个患者家属的这个讲述啊，也特别的感同身受，也特别的这个心疼每一个这个血液病患者家庭的一个遭遇。那我们知道血液病的话分为很多种类型，包括这个两大类呢，一个就是我们的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包括王女士的父亲的话呢，这 MDS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呢，其实就是一个血液系统的一个恶性肿瘤。另外还有一些呢是良性的疾病，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呢，我们就骨髓造血功能的衰竭，比如说再生障碍性的贫血。那这些疾病的话，目前呢，虽然我们的技术的进步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治疗的手段措施那包括我们的药物，各种的一些促造血的药物啊，包括的话针对肿瘤性的血液肿瘤性的疾病，有我们的化疗啊，免疫治疗啊，靶向治疗，甚至说造血干细胞移植能够根治很多血液的肿瘤和非肿瘤性的一个良性的一个疾病。但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的话，血制品输血的话仍然是非常重要关键，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对于危重症的患者的抢救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一个这个资源。那我们临床上呢，血液病的患者的话往往容易面临的三大一个致命的一个威胁，一个呢就是感染，另外两个呢就是出血和严重的贫血。那么感染是由于我们的血液病的患者他的免疫功能低，所以容易感染。那另外两种呢就是出血和贫血。那出血的话是由于体内的血小板的减少，造血功能的这个衰竭，或者是被一些恶性的血液的这个比如说白血病的细胞的占据，它没法自己产生这个正常数量的血小板，由于血小板低，或者是说有一些情况的话，尤其是肿瘤的时候的话，它容易合并凝血功能的障碍，当这种时候的话，就病人就可能会发生非常严重的出血。那正常我们是血小板的计数是100到300×10^9，但是低于20以下的话，病人就有可能会发生自发性的出血。那严重的出血比如说脏器的出血，比如说脑出血呀，消化道大出血呀，那病人甚至说有可能会随时的去致命的。那另外刚才提到的话就是严重的贫血。那我们的红细胞是给我们携带氧气到身体各个脏器去供氧的，当出现严重的贫血时候的话，那我们的脏器的供氧是不够的，那有可包括我们的心脏啊、脑啊、其他各个脏器的话，就会出现严重的这个缺氧，甚至说这个器官功能的衰竭，甚至重度的贫血有可能会发生猝死的这情况。就像刚才王女士提到的，她的父亲血红蛋白非常低，低于6克，那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是急需需要输注红细胞的话，去改善患者的这个脏器功能的这个重要脏器功能的供血。
1: 可是当时有一个王静在提到一个小细节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有疑惑，想问问侯主任啊。王静说她随时会面临输血窗口，就是说我今天没有血液了。很多家属，包括我们可能很多听众都不理解，为什么输血科它不能随时发血。侯主任能不能解释一下输血科在临床用血当中扮演的角色，还有它面临的现实困难到底有哪些呢？
4: 医院的输血科呢，一般在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是有独立的输血科的。输血科的作用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是作为血液中心和临床科室之间的一个桥梁。我们所有的血液都是由血液中心采集无偿献血者的血液，然后运用到 来到我们医院的输血科，然后输血科呢，我们会下一步，再给到相应这个病情需要的这个患者。这个东西呢，就是老百姓可能经常会认为，老百姓可能经常会以为，就是我来到医院，那这个血液永远是等待着我，随时都有的。其实这种我们输血科呢，也是要等待这个血液中心，他们采到接头的这个血液，我们才能有这种资源。不像医院的一些药房，这个药房呢，他们可以就是说，
1: 药品都是在那等待的。
4: 对对，药品就是可以通过加班加点生产出来，我们临床需要多少，那可以供应多少。但是这个血液呢，还是依赖我们无偿献血者大家的爱心捐献。这是我们在工作中扮演的角色。我们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往往就是说有多少病人和有多少献血者，这个供需之间是无法说达到一对一的这个匹配。
1: 明白了，就是我们的输血科它也是等着血站把血液送过来哈。
4: 对对，是的。
1: 那这个张站长就得问问张站长了，其实作为采供血机构的一个管理者，目前整个城市副中心、整个通州区乃至整个北京市的临床供血情况形势怎么样？我们一直其实在新闻里会看到一个词叫紧平衡，
5: 对，
1: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解释？
5: 刚才听了几位的讲述，说实话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现在客观事实讲，我们北京市的整体的这个采供血是持续存在一个紧平衡的一个状态。这个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每年这个临床的用血的需求量几乎是以10%的速度在刚性的递增，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虽然我们每年的这个献血人群数在增加，献血量在增加，但是它的增加的这个幅度远不及我们用血的需求量的幅度。这样的话呢，同时呢，这个血液的保存它是有期限的，比如说红细胞它只有35天，而血小板就更低了，只有5天的时间。所以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也导致我们不能大量的去储备，所以我们也血站也面临着一个，比如说当天会接到各大医院的一个用血的订单，比如说大出血呀、产后大出血，包括这个严重的创伤，我们都要保障。那么但是我们也要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血这个库存被击穿的风险。所以说我们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们每天都在跟有限的血源在赛跑。
1: 我们聊天室里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来聊，就是您献过血吗？为什么？包括您有没有遇到过我们血荒啊带来的这种困扰啊？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多的平台，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有蓝色的副中心会客厅，大家进入以后可以和我们市民朋友一起来聊天。另外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副中心之声的视频直播直接留言，我们在现场都可以看到您的问题。您看好多朋友都说，这个赵斌他说医院做手术得有8个人献血才能给你做，家里有的时候没有8个人献血，真的是有的时候很难。就是大家如果是遇到过这种实际的困难的话，都是很有感触的。
2: 是哈，真的是这样。其实作为医生来讲呢，这个做选择题其实还挺困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像输血科哈，它经常面临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比如说你手里的这个血小板可能只够2个病人用的哈，但是呢现在有5、6个人都在等，你说这个事儿怎么选哈。所以就是特别想问一下侯主任，具体来给我们讲讲输血科在资源极度有限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啊来给优先级分配呢？
4: 好的。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血液的紧平衡，其实这个词儿吧，用了好多年，也确实非常客观的表达我们现在的现状。我们有很多病人啊，我们张院主任，我们经常在沟通过程中就有接触。比如我们今天这个血型的血小板呢只有2个，但是张院主任他们那里呢会有3个或者4个的病人。我们经常会私下打电话，那是哪几个病人病情更加危重？我们就是按照病情的轻重缓急，还有临床他们的预估判断治疗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来给病人做一个相应的一个这个
2: 优先级分配。
4: 对，当然呢，我们在医院整体的这个血液分配工作中呢，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大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危重抢救的病人，我们的孕产妇，还有我们这种限期的手术，这些呢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排。其实排到最后的是什么呀？是我们一些择期手术，还有一些慢性贫血可以等待的病人，因为这些病人的病情它是可以是一个比较平缓的这种状态。在医院的输血科，我们就是说极危重症这种孕产妇，这是救治的最最重要 排在最前列的，这个也是我们工作中一定要遵守的。同时呢，除了输血科这个判断之外呢，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时间在病人现场，我们经常也要和临床的医生，像我们张主任他们这些专家去沟通，不同的病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样，那这个时候再从这个危重程度中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这个选择。
1: 其实

0: 啊，是我舅舅啊，他也是得了这个，就是做了一次非常大的手术啊，当时对紧急用血，当时呢也是就是他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也是我们好多亲戚，也都是这个到血站先去献血，然后这个比如说大家献了多少毫升的血，然后相应的就是医院可能用相对等的这个血液哈，当时就及时的给用上了，这个也确实是，
1: 这就是一个我们科学的一个流程，是吧？不是像大家理解一样直接在用血的过程当中去输血。

0: 都跟王静啊，其实解释了这个用写现在的这个难度。两年多了，王静，在用写的这个过程中，你现在理解了这个工作吗？包括也跟我们同样的患者家属，包括病人，来沟通一下你现在对用写工作的一个理解。
1: 好，好，陪伴老人求医的这两年多的期间，我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这个写业的珍贵，也真正的理解了这个医院与写库的不容易。那很多人可能以为书写是随时需要，那随时都能书上，只有亲身经历以后，这个绝境才会理解，就临床血液库存始终是紧绷的，血液是特别稀缺的资源，每一袋血都是来之不易的。就是在长期排队等血的日子里边，我亲眼见证了血液资源的紧张与珍贵。从前我是满心焦虑，也抱怨等待太过漫长，这老人的病情已经很危重了，为什么还是输不上呢？一趟趟到血库窗口反复问，反复咨询，然后看到别的患者顺利输上了，然后我就心里又开始担心血源落空，就那种无助焦虑就几乎能把人压垮。就慢慢的明白，就每一次用血排队，包括每一次暂缓的预约，每一次延后输血，从来都不是医院的推诿，也不是怠慢，就是医护人员一直在有限的库存里拼尽全力为每一位患者在争取生机，他们顶着血源紧张的压力协调。

0: 每一次捐献都是对生命最温柔的守候。
1: 嗯嗯，其实像这个王静真的是自己有自己的亲身体会哈。说到，因为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每次可能医院用血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跟血站来联系哈。那其实在血站接到医院订单，比如说哪个家医院需要用血的时候哈，是否也面临着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选择题的问题哈？目前我们就这个困境，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
2: 正如刚才我们北大人民医院这个侯主任提到这个选择题，的确每天在血站，特别是我们的供血科都在同步上演。我们接到医院的这个供血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评估我们的血库的一个库存情况，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坚持一个原则，叫生命至上，危急症重优先这样的原则。但是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血液制品它不是工业的产品，它是按需可以生产出来的，对吧？供给那么它受到很多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季节性啊，甚至是人为的这个人们对大众的这个献血的这个愿望的一个很大情况上的影响。所以特别是在血站，我们还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它这个有一个叫结构性的缺失。就是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呢我们是 O 型血的一个紧缺，包括 A 型的血小板的一个告急，那么可能过两天就换成其他血型，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非常的大，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压力。所以我作为一个管理者，我特别的希望在接到这个医院用血的需求电话的时候，我们非常想爽快的说好，没问题，但是客观事实让我们不得已很无奈。所以呢，也想今天借此机会，也想呼吁一下我们的广大的群众们，能够力及所长的，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来。我想，只有从源头的这个活水不断，才能够真正的缓解我们现在面临的两难的一个问题。
3: 嗯，您看，其实关于刚才患者的那种难处啊，然后慢慢的去理解。其实作为张主任这儿哈，我们作为医生，尤其是作为我们血科的主任，其实有的时候也很无奈吧，张主任。
4: 是的，其实的话，作为这个一线的临床医生的话，其实我们每天都是，尤其就是我们对于血液科医生的话，每天都是面临缺血。虽然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血液病，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越来越先进的治疗的手段，但是血液制品是无可取代的，无可替代的。所以的话，这种面临的很多的话，有的时候的第一个是危重病人的抢救的可能面临缺血，再有一个的话，有些可能确实特别缺血的时候的话，一些治疗的措施都可能都会去受限。那我们这个临床确实我们见的这种困境其实是非常常见。那比如说我们确实也亲眼见到亲属的话，病人家属了为了争取这个血制品的话，去哀求啊。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各个科室，当然每一个临床医生都希望自己的病人能输上血，那就是各个医生还有不同科室的医生的话，因为这个紧缺的血制品的话，去这个争执啊，沟通啊，也就是为了自己的病人去抢这个得到一定的这个抢救一定的生机。那其实的话，就刚才说到，确实的话，有一些病人和家属的话，不理解这种情况，也觉得话有这我们的医护啊太冷漠呀，不近人情。但是确实的话，就是现状，确实的话，我们就确实就是一个缺血的一个现状。那我们这个选择的话，有可能就会非常难。所以也是呼吁的话，大家的话都能够去积极的献血，给我们这些的话缺血的血液的病人的话，能够有一线的生机。
3: 您看，说到我们聊天室里，其实有特别多的无偿献血者哈。
1: 是，
3: 您看我们的老顽童说，他们家一家三口都是无偿献血者，还有很多朋友说直接看到献血车就上去了。有一位朋友发了悄悄话哈，发了他的无偿献血证。另外呢，我们聊天室里的0821还拍了一张照片，说刚刚献完血就去北京站接人的时候，他有一张照片。包括他也发出了自己的热血勇士，他的血型是 AB 型哈，献血总量是应该是200cc 这么一个照片。我自己也献过两次血，其实真的是献血，有些朋友呢是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的。7958也说，我国规定无偿献血者本人临床用血也可以免交血费用，然后其配偶和直系亲属需要用血的时候，也可以按各地的规定减免费用，是对爱心捐献的一个福利的 回馈啊。其实王静也想问问您啊，因为我知道您面临这种无偿献血的很多的我们志愿者他的一个爱心，您想对无偿献血者说什么，患者家属来代表。
0: 在这里我以血液病患者家属的身份，特别想向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致以最诚挚的感恩。感谢你们以热血渡人，以善意温暖人间。
3: 王静这个话特别短，但是我觉得特别真心，因为没有更多的话可以表达心里的这种感觉了。哎，他说完以后，我觉得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很多的无偿献血者应该觉得自己的那本证是非常沉甸甸的。
1: 确实是。
3: 到底就像刚才我们的血战说的，现在我们是一个紧平衡的状态，包括我们的血小板也好，我们所有的成分血其实它都是有日期限定的，包括我们的输血科和我们的血液中心的主任也是。到底怎么

0: 无偿献血者，到底是等待着有需要的时候我再去献更好，还是说我们日常看见我们的输血车就上去更好呢？怎么样去让这个体系更加完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0: 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聚焦的一个关键词哈，就是血液，因为再过几天呢，我们就会迎来我们世界献血者日哈。今天呢，我们也是直播间请到了四位嘉宾，跟大家来聊一聊哈，一袋血救一条命的这个事实哈。
0: 因为我们血液库存啊，它是一种现在大家都知道结构性的一个需求哈，到底是我们怎么样去把这整个采血啊、输血、啊、用血的流程打通，包括每一个我们献血志愿者、啊、您捐献的血液是怎么样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这个轻重缓急是如何去匹配的。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和大家来讲清楚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也是由我们的，首先是用血患者的家属王静，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王静其实今天很动情，但是也很克制，因为两年多的这个患者家属，其实对我们整个流程也是非常了解，也非常理解。今天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还有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输血科的主任侯瑞琴和血液科的主任医师张媛媛，以及北京市通州区中心血站的副站长张颖，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很多献过血的朋友，包括我们的悄悄话也特别多，因为都是在讲自己个人的经历。我们有一位朋友就说他们家呢是也是老人，已经过世了，在过世之前的十年一直在用血液，特别能理解，而且他们的老人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稀有的血型。他还提到了一个词，他说长期输血的患者会越输血越难配血。为什么呢？想问问我们这个输血科的主任，为什么越输血他反而后来配血会越难呢？
2: 好的，我们有一些慢性贫血的病人，他反复输注红细胞。在这类病人身上呢，他因为每一个献血者都是一个免疫的个体，他进入到病人体内之后呢，都会有一系列的这种平衡，还有一些相应的免疫反应。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呢，我们见到大概有1%的病人，输血之后呢，他都会产生一种，就是我们输血科一个专业名词啊，叫红细胞特殊抗体。我们有一个检测项目就叫做不规则抗体筛查，这种呢就是检测我们红细胞表面除了 ABO 血型之外的其他的抗体。这种抗体呢给我们工作配血工作过程中呢带来很大的困难。怎么说呢，就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个 B 型的，其实我们正常拿 B 型 Rh 阳性就能跟他配上，但是如果他产生这种抗体，我们就要把其他的血型系统也要给他匹配一下，然后才能去输血。我们日常输血的时候给每一个病人只要做 ABO 和 HD 血型系统匹配就可以了，但是这种病人呢他要延伸到我们的

0: H 大 C、 H 小 C 或者 H 大 E 小 E， 甚至于是 MNS， 就是其他的血型系统，这种呢就是会对病人有什么影响呢？就是配血的时间延长了，会让他延迟输血。
1: 其实您这个很专业啊，这个我理解一下是这样。一般人来说，咱们就查这个抗 A 抗 B 啊。但如果是不是发生了您刚才说的这种特殊情况的话，您刚才提到的各种什么抗 E 呀、抗 C 呀，它全部都要上去。
0: 对。
1: 那整个测你的血液是不是适合你的身体的时候，就会特别麻烦。
0: 是的。
1: 整个流程很长，要不然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溶血病？
0: 是的，如果我们没有去筛选这部分抗体，没有筛选献血源的抗原和这个病人抗体匹配，那这个输进去的话会有一些迟发性或者急性的溶血反应，也就是说输了之后反而会让他的血红蛋白降得更多，这种溶血反应的话还需要临床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救治了，不但无效还会有一个溶血反应，这种的话我们是在输入过程中呢一定要去给它做匹配的。
1: 其实溶血病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看对不对，它其实就是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它破裂了，然后这个红细胞溢出，但它又红细胞是我们身体特别重要的一个运输载体嘛，如果没有红细胞的话，那这个氧就没有办法到全身的各处了，所以非常的危险啊，所以这个时候它不得不把整个我们抗体的检测时间拉到很长。
0: 对，是的，
2: 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这个侯主任说的哈，如果说这个配型的话哈，一定是非常严谨的，而且程序还是非常的多。那另外呢，比如说当我们患者出现这种配型特别难、配血特别难的情况下，我们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血库哈是无法

0: 对于这样的病人的话，需要输血的病人，我们肯定是要严格去掌握适应症，输血的适应症，必须要输的病人的话，那我们才去申请去输血。再有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对于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可以去说早期的话，就可以考虑去输出去白细胞的这个血液制品，减少未来有可能会产生抗体的这种几率。但是对于我们其实临床中的话，其实有大量的这个 MDS 呀，或者是再这样的病人的话，是长期是需要输血依赖的，因为他的其他的治疗药物的治疗无效，或者是说有些病人的话，他没有条件去接受已经移植，去接受移植的手术去进行根治，那么没有办法，那他确实得需要长期输血。那这种的病人的话，确实可能就得需要像刚才侯主任说的那样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需要鱼单配血，然后的话在更大的范围之内的话去筛查匹配的这个血液制品。
1: 嗯，王静有没有遇到过父亲在这两年多当中真的是输血配型越来越困难的情况？
2: 有的，简直是惊心动魄。最初呢，我们是在当地医院输血，就是随着病情持续，然后他的输血配型就越来越困难，就当地已经无法有适配的合适的血液了。
1: 他就是刚才我们主人提到的他的这个抗体，是不是他越来越多了，就是要测的。
2: 到2025年的4-5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转回到了市区医院，但是难题呢就一直解决不了。就是为了等一袋血，就我基本上无数次的从深夜要从郊区奔赴到市区医院，然后连夜抽血样，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到医院把拿血样送到北京市血液中心，然后特别忐忑，要等每一次配血结果，然后即便配好了可以了，也要等第三天才能输上血。那时候老人的病情很危重，需要一周输一次，就是为了专职照顾他，然后奔波求医，就不得不辞去工作了。但是命运的考验好像就没有停止。那是2025年12月份，最绝望的事儿出现了，北京市血液中心也无法匹配到合适的血液。那个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了天塌地陷的滋味。然后我们全家呢，就奔走在市区的各大医院，就咨询多位的血液科、输血科的专家，然后都是无奈的摇头。我无数次在医院走廊回家的路上崩溃落泪，然后人前呢还要强装坚强安抚家人，然后呢独自承受这种绝境带来的绝望。没有血的支撑，这父亲很快就陷入昏迷，生命垂危。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然后我们紧急转诊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当即就下达了病危通知。然后签字的那一刻，我双手是颤抖的，然后就在我特别绝望的时候，急诊科的医生说了一句话：“去输血科找侯主任，会有办法的。”我感觉这句话就是一道光，然后我颤抖的跟侯主任就说了当时的情况，然后主任特别坚定而且温暖的说：“有办法，别着急。”然后那一刻，我所有的崩溃都没有了。就是内心很温暖。在输血科和血液科以及人民医院全体医护团队的坚守与大爱之下，父亲终于顺利输上了救命血，从生死边缘被硬生生拉了回来。他的身体日渐的平稳。然后从前呢，我们是怕指标降，怕配不到血，也怕突如其来的别离。现在的我们终于有了安心，有了信心，也有了希望。
1: 侯主任，那咱们怎么来解决这种红细胞血型的意外抗体，就是他长期输血患者这方面特别难的这个问题呢？您这个办法也跟大家来透透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是长期经验积累的哈。
3: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科室从2018年开始，就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的一个新的这个技术体系。也就是说，对于我们长期输血的病人，他产生这种红细胞特殊抗体之后，我们有一系列的这种流程，帮他呢能够鉴定出来抗体，下一步呢在献血原理帮他能筛到血液。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最难的是有一个病人是有1%能这个配血相合的几率，而且这个病人呢，当时我们是要做肝移植的病人，他要配血的量是要配
1: 大量的，
3: 对，要配大概是10-20个献血，就要配上10-20袋血，当时我们也是在肝移植前一天晚上呢，我们。

0: 连夜加班，然后把这个血液配好，保证了这个肝移植的手术。当然这都不是，这只是一例啊，其实还。这个肝移植还有王静的这个父亲呢，只是我们众多抗体阳性的这个患者中的就是说个案。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很多他们在其他医院配不上的，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那个技术体系呢，都帮他们解决了一个一个的难题。让这些病人呢，就是在临床治疗这个阶段药物还没有起效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因为他这个血液配不上，给他的这个疾病这个阶段呢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技术呢我们现在也都非常成熟了，我们有很多就是全北京市的，甚至还有一些外地的，他们配血有困难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说血液库存各家医院大家都有，但是有库存的情况下，怎么能把这个特殊的抗体一旦配血的病人也能解决，那这肯定就是需要有这种特殊的技术。
1: 是对，
2: 哎呦，真的是，因为您看现在我们聊天室里有好几位朋友说这家里有稀有血型的朋友哈，这比较担心，虽然现在还没有用血的需求，但是他们也提到了一点，说如果我是稀有血型，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多去做一些贡献，包括刚才也提到了疑难配血的患者，他的这个抗体，他包括长期输血，他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哎，血站现在有哪些技术储备和应急机制吗，站长？
1: 好的，正如我们刚才这位家属所谈的自己的经历一样，血站呢每天也在做一些这个最后一公里的攻坚的一个难题。我举个例子，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稀有血型，
2: 对
1: 老百姓呢现在耳熟能详，可能一说熊猫血都知道，
2: 对
1: 是吧？那么它的人群占比率是非常低的，在全世界都是低，特别是在亚裔人群当中。所以呢，我们要想依靠说靠平时的街头采血来找到适配的这样的血源的话，就可想而知难上加难。那么为了解决我们这个稀有血型的应急保障的这样的一个难题，包括它的储存的难点，血站呢也建立了稀有血型库。那么通过这个甘油低温冰冻的技术呢，把我们的稀有血型的血液呢进行了制备，在-80度的这样的一个超低温的这个环境下可以储存10年，这样的话就可以基本实现日常保存及时启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我想无论是我们的医院还是血站，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个要我们叫医血联动的努力，都是最终的是最大限度的创造出更多的生命的奇迹。
2: 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叫 RH 那个阴性血型，
1: 对，
2: 就是非常稀有的，就是所谓的熊猫血啊。原来我们在献血志愿者日的时候也请过这个 RH 阴性血型的志愿者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一个大学生，然后他就一直在献血，就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血型非常稀有，然后从献血慢慢的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在等待，他成为了一个报名的志愿者，就等待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有需要的时候再打电话给他，他再去献血，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成分血他可以更有针对性的给到需要的人，这也是一种我们现在的方法吧。
1: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3: 其实很多人呢都有献血的一些经历哈，而且呢也遇到过，比如说在多年之后，比如说自己的家人呢真的是这个需要用血的时候真的是用得上哈，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从一位无偿献血者到用血者家属的这种身份的转换哈。其实王静也是这样哈，因为我知道好像在您之前也是献过2次血哈，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说就是现在我们这种对父亲的治疗的这种比较乐观的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想到哎，这是20多年前可能我们献血之后的一个回报呢，就是现在的这种身份转换，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善意的循环呢？
4: 献血的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有想，
2: 是
4: 就是觉得挺好的，
2: 对，
4: 那就去献吧。
2: 我献血的时候也是没有想说以后可以，好像大部分都是
4: 对，
2: 就是
4: 觉得应该能帮到人，
2: 对对，
4: 但是自己又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帮得上，就是只是走上献血车，就是义无反顾的去主动去献，但是结果怎么样没有想过结果，就是这样。然后像我年轻的时候2003年2005年那时候去主动献血，那时候身体还是很健康，然后岁月也安稳，然后也从未经历过病痛的重击，也从没有体会过生死的重量，然后想法也特别的简单，那时候就是觉得啊肯定有好处，对别人有好处，那就去献一点，万万没有想过那时候小的时候随手种下的善意会在20多年以后能以最温柔最救赎的方式回馈到我自己的家人身上，也从没有想过曾经那个默默奉献的献血者有一天会转身成为一个用血家属，自从老父亲患上这个 MDS 终身靠输血续命， 我才真正体会了一袋热血的千斤重量。
2: 嗯，
4: 对于血液病患者而言，就是等一袋血就是在等一条命。
2: 嗯，
4: 盼一次输血就是在盼一次重生。
2: 嗯，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献血经历啊。李秀兰说我就献过一次血，还有我们的2556DB 也说，他说我是献过200毫升的。另外刚才我们的聊天室里鸣笛也在说，他说他想去献啊。我知道鸣笛是应该是住在宋庄，是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一个忠实的听众。还有0821也说，他说一滴热血一份爱心为他人挽救生命，他也是捐献过的。包括7758艾森也说，他说他每次呢都是报名了，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每次呢总是选不上哈。来，也请我们的血液中心血站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尤其是我们血站，我们到底去哪儿献血？尤其在我们副中心啊，我知道我们的血站是供着我们副中心的用血，还有一部分的朝阳区的用血也是我们在做。到底去哪些地方可以固定的去献血？包括对于献血，刚才7758说他老选不上哈，我们自己的身体需要注意什么？
1: 好的，好的。关于我先回答这个关于去哪儿献血的这个问题。
2: 嗯。
1: 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通州区中心血站的微信公众号。
2: 嗯。
1: 那么关注以后呢，大家在这个公众号里面不仅可以了解到无偿献血的相关的知识，包括政策之外，还可以第一时间的了解到所有通州血站管辖范围内的所有的献血点的地址，包括它的开放的时间，
2: 嗯、
1: 啊，还有导航的链接，非常的方便。
2: 咱们的血站供血的话是供哪些医院？就通州的一些属地，包括刚才
1: 我
2: 说的
1: 通州辖区以及朝阳部分地区的，是这样的，43家医院的供血。
2: 1528说，路过街边的献血车，经检测仍然不合标准。
3: 嗯，
2: 您是边听节目边去检测了吗？说心有余而身体标准不争气啊，这身体标准有哪几个项目？
1: 感谢这位献血者，说因为我们也遇到很多植入此类的这样的献血者，他们怀揣着非常的爱心。当然说，你说为了献血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其实大家我相信在献血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目的性，大家非常有爱心。但是为什么说有一些的这个献血者他检测以后就不允许下线，是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原则，因为献血是双向的，我们献出的热血是挽救生命，但同时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要保障献血者的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在献血能否献血之初要做一个初筛，就是做身体的基本的检查，要对我们的血压呀，包括我们吃的是不是油腻呀，我们的转氨酶呀，都相关的都要进行一个初步的检查。那么只有通过了以后才能放心的让您去献。但如果有一项不合标，那么我们就建议献血者在比如说在身体方面再休息几天，调理调理，当你达到符合献血的标准的时候再去献，这样也是保障我们献血者的身体的健康。
2: 哎，现在没有通过检测的朋友多吗？这个比例？
3: 多吗？比如说通就是没有通过，说您这个身体目前好像不太适合献血，
1: 大部分还是可以的，
3: 大部分是可以的，
2: 大部分是可以的。您看 SN 也说，他说献血不能不仅能够帮助他人，能够促进自身的新陈代谢，同时通过血液的筛查，间接的也了解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哎，他说的这个促进自身新陈代谢也有这种说法吧？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也想借此机会啊，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如果说大家想去近期的去献血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就最好是从2周开始就是清淡饮食。那尽量特别是越靠近献血的这个日期的时候就不要饮酒啊，特别是保证睡眠，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工作的原因，现在很多的人压力大，然后呢经常熬夜，这也是一大然后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献血成功的一个因素，这是大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2: 如果熬夜的话，在指标上检测的时候会怎么体现啊？
1: 就转氨酶啊各方面都会、都会不
2: 我就是一个长期熬夜的患者。
3: 对，
2: 但我之前献的时候还可以啊，这最两年、这
1: 个、这
2: 两年我是没有献过了。
1: 对，所以说不用担心，这是动态的，只要我们把身体调整好了就可以了。
2: 小狐狸白问说，高度近视可以献血吗？
1: 这个是不可以的。
2: 多少度以上？
1: 这个一般我们有800度以上啊，1000度以上就不可以。这个现场的时候会有我们专门的医生会去问，有一个问卷调查几天，如果不满足任何一项我们也是不允许的。
2: 阿俊晒了他的献血志愿者证，说献过西单商场门前就有哈，的确有啊，那我也看到过。
3: 哎，现在我们的这个通州这边的献血车是在哪里有呢？
1: 固定的话是在万达，
3: 在万达广场是吧？
1: 其他的献血点可能会因为我们有不一样，每天都会有调整，所以大家关注对动态调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随时掌握这个献血的这个点位的开放的信息就可以。
2: 对，万达广场的那个献血车我见过，
1: 对，那是一个献血方舱。 窗是每天都开的，
2: 对，它外面还是很有特点的，上面有很漂亮的这个图案，就在那个万达商场门口的一个广场上。
1: 对对对，是的。
3: 其实很多人还有一个担心哈，也是我们这几年当中一直在为大家这个解释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很多人担心说献血会不会被感染疾病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张主任，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吧。
5: 这个我确实的话也得需要跟大家的话就做一个辟谣啊，这个无偿献血的话这个不会是传染感染任何疾病，因为我们所有的献血者呢所使用的这个在这个献血的过程中所使用的针头呀血袋呀还有包括这个耗材的话都是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无菌的一个独立的包装的，一人一套，绝对不会重复使用，在整个全程的话都是无菌操作安全规范的，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会是传染任何感染性的一个疾病的。
2: 嗯，其实过去大家说什么输血献血有疾病，是因为在某些特殊的时代哈，它真的是，我也看过那个相关的资料，它可能这个用血的科学性上，包括这个献血它不是到正规的血站取的啊，这些都有关系。也想问问张主任，您看刚才我们的患者家属也提到了，说通过自己的经历啊，慢慢的自己也成为了一个献血者，而且对献血这个事情他有更深的这个体会了。您每天其实都在跟我们的患者和家属打交道，这个体会您是不是就更深了？
5: 确实是，尤其是刚才那个王静刚才也是讲了他的这个和他父亲的这种切身的经历吧。我确实的话就是这种家属啊，就是病人和家属的话，这种的双向的奔赴啊，确实让我的话内心的话特别的是动容的，也是让我感觉到了，就是我们除了这个临床工作医学的这个我们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话，它这个最这个特别温暖的一个地方。他之前的话这个无偿的这个挺身而出，无偿的去献血，捐献这个捐献热血去温暖了陌生人，这份善意的话也是沉淀了很多年之后的话，反过来也是守护了自己的至亲的这个亲人，所以这个这种双向的这种善意的话，也是这个我们血液的血液病的患者的话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曙光。
2: 我们的聊天室里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自己的经历啊，这也来问问输血科，我们这个输血科面对这些家属可能要成为我们的献血志愿者的时候，这种情况我们是怎么去想？
0: 我们输血科呢面对的全都是要需要输血的家属，
2: 对，
0: 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呢，我们也接触到很多就是以前有献血经历的，
2: 对，
0: 像王静这样的，同时呢也有一些就是说他以前对于献血并不了解，但是来到医院用血了之后呢，他们认为这个献血呢能够挽救他人，
2: 包括刚才王静、
0: 就是、
2: 刚刚很多听众提到的说我是不是可以优先用血，其实这个交涉应该也有吧。
0: 是的是的，这个是在咱们国内特别是在我们北京的大家都是去优先去落实这个优先用血的。在我们医院我们优先呢，我们会把这个既往有献血证的当然是国家是有一个范围的啊，直系亲属这么一个限定范围里头，我们会
2: 包括自身是不是
0: 自身对对
2: 直系亲属
0: 是的，就是直系亲属配偶自身，然后这么一个大的范围，我们都会给他们做一个等量的这种优先。其实在优先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可能都不仅仅是等量了，可能还会当我们充足的时候我们也会就是给他尽量的再去做更多的一些优先。在这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感动的一些案例啊，比如说这个病人的家属看到这么多就本来可能只能优先一次，但是后面给他优先了很多次，家属就主动又去参与到无偿献血中了。还有一些家属呢就去动员他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或者是他单位的同事都来帮助他，然后大家团结齐心协力度过他近期这个用血的一个困难。之前我们就有过一个病人，他的单位呢给他来了六七十个同事去献血。最后呢那这个病人非常顺利的度过了他的这个疾病的危重期，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觉得这都是爱心的传递。就像王静一样，他的传递给了别人，然后呢别人的传递呢也又反哺给回到自己的这个家属，这样呢就能让社会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大家爱心之间互相传递
3: 是哈。你看就像今天我们这个家属这样哈，从这个献血者哈 转为我们现在家属的用血哈。其实这样的一个转变，嗯，对我们血站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其实在血站我见过很多那个关于这个掉血方面的生死时速的这样的一个场面，但是说实话最让我动容最能触动我的就是像今天这位家属这样从一位这个受血者的家属转变为固定献血者的这样的故事。如果说我刚刚听到他前期有两次挽袖献血，那么我们来比作这个善意的起点的话，那么今天这位家属的这种感恩这种呼吁，我认为就是一个善意的升华。这他的经历，他所经历的所有的过程，那么我觉得完美的诠释了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就每一代鲜血血液都是生命的礼物，所以爱终将会回流的。那么对于这样固定的献血者，也恰恰正是我们这个血液应急保障体系当中最温暖最坚定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也想请允许我代表通州区中心血站向我们今天这位献血者以及所有默默的献血的英雄们致敬，谢谢大家。
2: 好，最后的30秒我们交给王静吧。王静来跟大家来说句话，在世界献血者日即将来临的时候，
4: 我想替所有等血的人求求你伸出手臂。
2: 是，我觉得王静这个话是最简洁的，但是也是最真实的，包括王静现在自己也把手臂伸了出去啊。相信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您都可以感受到就是血液到底有多么的重要，也希望我们过去老说的我们的血荒啊，这些等待用血的焦距的心情啊，都能够在我们越来越完善的体系下得到缓解。
3: 是的哈。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哈。您大家可以在这个听听 FM 哈，可以收看到节目的回放。再见。
6: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7: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的。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8: 唤童儿收拾摇，
6: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8: 庭前见别红娘子，
7: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9: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1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清新相伴节目呢，我们要和您呀说一个朋友们可能经常会遇到的心理不适的感觉。这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啊，您可能经常会有突然的心慌啊、窒息呀、啊、或者有一种濒死感呀，或者是窒息感呀，等等等等的这些情况，大家觉得，哎呀，我怎么了？我怎么会，感觉到这种生命的极限到来了呢？这个时候，家人帮您打120，但是把您送到医院之后啊，却查不出任何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它是和我们的心理疾病有关系吗？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地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张莹杰主任。张主任您好。
1: 您好。
0: 张主任哈，刚才呢我们描述了很多的这样的现象，比如说有些人突然呢会有濒死感呀，会出汗呀，心悸呀，颤抖啊，等等等等。我们想请教您，这是和我们的心理疾病有关系吗？
1: 刚才主持人说这些症状，在一些常见的疾病上也会出现啊、但是呢，在精神科里常见的确实是有这一种疾病，我们叫它叫惊恐发作，它会突然的或者是出现一个心慌啊、手抖啊、出汗啊、胸闷，常见的就濒死感，好多人就经常打着120就去找医生，但是经过一些一系列的专业的检查，发现他没有什么
0: 问题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0: 啊，心电图也正常。血压也正常，然后血糖也正常，什么都正常。
1: 对，但是呢，确实是普通人会遇到这些问题就会很紧张。
0: 对，
1: 因为莫名的这种恐惧也会引起了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啊，恶心啊、吐啊，甚至头晕头痛。如果这个人本来就有些心脏的问题，或者有些高血压，
0: 对，
1: 那他会更加的恐慌。
0: 是的，
1: 这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说是我。

0: 治疗上就会更积极一些。但是这两个人他那个临床表现还是不一样的。焦虑症就刚才说了，他是光打雷不下雨，他就表现的是一些担心。
1: 对，
0: 这个担心
1: 特别担心。
0: 对，担心分是身体上的担心，还有这个心理上的担心。我们叫躯体上的焦虑和心理上的焦虑。心理的焦虑一般就会表现出各种担心啊，坐立不安啊，
1: 对，
0: 就觉着杞人忧天啊，我们会觉着天都要塌下来了，很爱操心，很爱担心，担心现在，担心未来。那如果是抑郁的话，他不光是担心的问题，那有的人也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焦虑的情绪。当然就像抑郁症也会有一些抑郁情绪一样，抑郁表现他也会有一些焦虑情绪，但他的主要的表现和抑郁症核心的表现就是我心情不好，我高兴不起来了，我感觉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劲儿了，没有兴趣，我没有动力，我没有愉悦感。我不论我吃什么山珍海味，我不论身处多么高的阶层，人间不值得，也就是这种表现。就是抑郁它的核心症状是这种无助无望，心情不好，愉悦感缺失，兴趣下降。他会觉得很无助很无望，在别人眼里可能这个人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但是在抑郁症的眼里他是一个很绝望的，很无助的，很悲观的，很消极的。这个是核心症状。还有好多人就是出现了一个做什么事情都动力不足，就像汽车没有油我想去远方但发现我加不上油，我去不了，我徒有雄心壮志，但是我能力不够，他会感到很绝望，
1: 内心动力也不足。
0: 对，这严重的程度就会严重到这种不吃啊不喝啊，就是你看做什么，有的人就卧床不起，那就影响他的工作，影响他的生活，甚至他危及他的生命。
1: 对，
0: 所以说抑郁症的话我们会很积极的去治疗。
1: 所以刚才呀您谈到了惊恐发作哈，我们今天呢主要说的就是因为惊恐发作而出现的一些躯体的症状，包括心悸呀、出汗呀、濒死呀等等等等哈。朋友们就说我焦虑了，我惊恐发作了，为什么我会有濒死感，为什么我会有呼吸的困难哈，这和我的心脏和我的呼吸之间它有什么关联呢？
0: 我们的焦虑刚才说了是一个躯体焦虑，那它躯体它就我们的心里还没有觉察到焦虑情绪，那我可能我们的身体应该向我们报警了，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心慌，越起心慌越交感神经越兴奋，越兴奋那我们越心慌，血压也高了，也头疼了，也头晕了，
1: 对对对对，
0: 一系列的表现。这个时候有好多人还去摸摸自己的脉搏，越摸脉搏越慌，
1: 越摸越快。
0: 对
1: 啊，我也有过这种情况。
0: 对，我们一般就建议这个不要去摸脉搏，自己摸脉搏是没有效果的。
1: 对，
0: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脉搏是慢的，那我们摸我们的脉搏一般快不了。但如果我觉得我们的心跳快，那我们摸我们的脉搏一定是快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的交感神经很能觉察我们的状态，然后进行一个调整。它就会越摸越慌，形成恶性循环，就是越来越疼的那种表现。那他就会认为他是可能是心脏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是个惊恐发作，他的心慌，他的胸闷，他通过转移注意力，他通过稍微活动，他的症状是减轻的。经常与患者来说他的这个心慌的特点，我们鉴别的时候就会问他，那你活动以后是什么变化啊？他会说，我活动以后是减轻的。那这就跟那个所谓的真正的心脏病，它是一个明显的区别。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的心脏出问题以后，你活动以后是增加心脏负荷，
1: 对，
0: 那它应该是越来越重的，而且这个症状一般也是间断的，它有一些定的诱因。我这段时间是不是忙啊？我是不是累了？或者是不是没休息好？或者是不是生气了？或者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我很担心啊？这个压力大都有可能。那你可以想想这块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心脏的不舒服有关系？
1: 没错，
0: 这都可能让我们在难受的时候退一步，让自己冷静下来啊。就这是跟心脏的一个区别。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惊恐发作哈，什么原因会引起我们的这个惊恐发作呢？
0: 惊恐发作它的原因比较常见的原因，一是它的性格的一个基础，可能跟它的这个生活事件也有关系
1: 啊。
0: 比如说我最近的人际冲突啊，我最近的家庭关系，或者有的人会经常出现说，我这块跟某位发生了 剧烈的冲突当场都会发生，或者是说孩子哎，我这道题不会做了，我考试期间这种急速的这个压力上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老百姓可能最担心的是这种情况。如果是平时的这种，他比如说他比较敏感，他比较好担心追求完美，所谓的我们说的神经症的这种性格这种可能老百姓不太接受这种说法，但是就是爱操心的这种人，
1: 爱操心的
0: 对这种没必要的这种操心，他就会出现这种急速的情绪的变化，他会引起来他这种发作。
1: 那么凡是有这个焦虑症的人，他一定

0: 症状是不一样的，那惊恐发作只是其中一个，比如说刚才说的头痛啊，有的人会发生那个发热。我见过一个小孩是眼睛痛。
1: 哦，眼睛疼。
0: 对，眼睛痛，那家人就会觉着，这是个孩子，这上学嘛，就觉着你是在逃避劳动，逃避学习。
1: 逃避学习。
0: 对，这个孩子也自己也说，我只要在家，我看手机就不疼。
1: 其实他就是放松了。
0: 对，就是放松。
1: 焦虑可能他就是紧张。
0: 他一上学校一学习他就眼睛疼。查原因也查不出来。但是这个孩子学习很好，他也没有说主观上他觉察不到，他没有主观上认为我就是装病或者是有意识的。焦虑这种他有好多的表现，他是千差万别的。刚才咱说的只是说心脏不舒服，这是单纯的一个表现。
1: 那么您看哈，我们说不见。

0: 是我们的就是急诊科呀、神经科呀，或者是心内科的医生建议他说：“我们建议您没任何问题，您可以查查心理科哈。”那么到了您的门诊上，会有这样的病例吗？
1: 我们科好多的病人是输在了心理科、神经内科跟消化科。
0: 还有消化科吗？
1: 对，就说这三个科是我们经常频繁的会诊、他上我们的去会诊，我们上他们这几个科室去会诊。因为这三个科里代表了好多就是神经症的一些表现啊、就是心理科心慌啊，胸闷，他就会上心理科。
0: 对 对, 对，
1: 啊，特别是有些诊断就会诊断他一些冠心病啊，有好多人就是找不着原因。还有去神经内科，因为我一紧张，本来就血压高，现在血压更高。我本来就一紧张睡不好觉，那我血压也高了，你头晕恶心，那就神经内科，我是不是出现问题了？还有的人就是上消化科，恶心啊、吐啊，这还是有的人就是出现了肠易激惹综合症，就是他就瞪着腹泻，
0: 对，
1: 还有便秘。便秘一般不会就医，但是他经常腹泻他就会去就医。
0: 对，
1: 特别是年轻人青少年多见，一遇到考试啊或者是一要出门，他就开始出现了腹泻，但是是阶段性的，可能也是阶段，就这段时间我学习比较任务比较重，工作压力比较大，那就容易出现多一些。
0: 所以呢、您看我们经常会说哈，人的肠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情绪器官哈。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紧张啊，我们焦虑啊，我们抑郁啊，可能都会出现一些肠胃的问题、有些人是胃痛、有些人是腹泻、啊，刚才您也说到有些人可能是便秘哈、这可能都和你的情绪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1: 对，
0: 我们说人体也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哈、我们的神经、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肌肉、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有关联的、哎，我们特别想跟您探讨探讨哈、您比如说哈，我们的这种焦虑呀、甚至说我们的看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有的时候我们说他是抑郁症、但有的时候我们也说他是抑郁状态哈。
1: 对，
0: 他的这个发病的年龄和阶段啊、经常会引起大家的讨论、有些朋友说我们先不说内卷呀

0: 会下降，
1: 没错，
0: 那我们的这情绪的调整能力它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呢，我们怎么来判断是更年期引起来的呢？还是说单纯的一个惊恐发作，或者这个抑郁症、焦虑症是需要我们去专业处理？那我们临床上也是有些判断的。那首先要看这个人他有没有性格的基础。

0: 的这个专业的一些药物治疗或者一些心理治疗来解决。但更年期其实如果是单纯的这个年龄段，很容易出现问题，因为这个年龄段就像我们这台机器，它运转了几数十年，它可能多多少少有些小毛病。在更年期的时候，我们的激素水平是下降的，那我们这些毛病可能就会放大。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偶尔失眠，这段时间就变得频繁失眠，天天失眠。有的人可能就是我稍微有点担心，有点敏感，但是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变得惶惶不可终日。
1: 对，
0: 有的人原来是觉得有点多愁善感，那我这段时间可能就会心情不愉快，有些抑郁的情绪。有些抑郁情绪是不要紧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抑郁达到了一个时间，比如说超过了两周，甚至超过了一个月，那影响了我们的工作生活，那我们可能就会到专业的医生去有一个诊断啊。那诊断了以后，也不是说马上需要药物治疗，我们也要评估的，看看它的严重程度、持续的时间、对我们造成的危害，或者是说我们一块跟患者一起来商量一个方案，让一个患者让他接受的方案，就是我们那时候就会建立医患同盟。我们这个很关键，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通过药物。有的人现在就是这个治疗方法也很多，有的人比如说通过一些自身的一些调整，现在有一些心理治疗，有一些物理治疗，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案供大家去选择。
1: 对，您刚才说了一些方法哈，其实非常有意思哈，我们特别喜欢和心理医生聊天啊，跟心理医生聊天吧，我们觉得我们内心的有一些很深层次不被自己发现的内容，往往能被我们的医生给挖掘出来。我们分享几个小例子，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好不好，张主任？
0: 可以。
1: 您看，我们有一个其实年龄很轻的一个女孩，大概呢上大四的年纪哈，面临着毕业了。这个姑娘平时看着高挑，也很瘦哈，长得也很漂亮啊。那么这个姑娘她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她就有一些选择，比如说她自己心里她可能就会想，我大四了，我是继续考研呢，我还是就业呢，我还是出国呢，等等等等的。那么突然有一天哈，她在外边实习的时候突然间就晕倒在地上了，之后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似的，喘不上来气儿，有一种浑身没劲儿啊，然后呢这个手也都攒成了一团儿，然后就有一种这种濒死感的这种感觉啊。当时呢也确实把她周围的同事都吓坏了，大家就说赶紧送医院吧，这孩子是不是心脏出问题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叫了120，叫了120呢，这120现在可负责任了。到了120车上之后，人说我们要马上给他查一个心电图，怕他是低血糖啊，马上查一血糖，马上查一血压。查完了之后什么事儿都没有，说那我们还是要把他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然后到了

0: 换一种生活方式。
1: 对，在别人眼里说，哎呀，你要奔赴新生活了啊，很羡慕
0: 啊。
1: 但他本人也是有所期待的，但是呢，
0: 他不适应，
1: 对未来他也是有一种不确定性的、紧张的。他的心理上，他可能没有觉察到，他还会觉得，哎，我很雀跃，我要去参加工作，我要退休。但他的身体告诉你，他要结束这种身份，要结束这种生活节奏，他可能有个变化。我的身体可能要跟我说要歇一会儿，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情绪就会转化出躯体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这个表现呢，对于这个孩子而言，身体的照护能力不够，对于这个压力他有没有进行一个积极的去疏解。因为年轻人一般他解决问题的办法有限，他去疏解情绪的这个手段也有限。
0: 其实我们当时啊也给他提过建议哈，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一些焦虑啊，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哈。其实我感觉这种年轻的人还是比较抵触去看心理医生的啊，他就觉得我要去看心理医生，医生是不是让我吃药啊，这药是不是有副作用啊，我是不是要终身服药啊等等，这些问题是不是在您的门诊上问的特别多？
1: 对，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确实在门诊上经常有人问我啊。
0: 对。

0: 就给他进行一个疾病的这个我们叫疾病宣教，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我们需要建立医患同盟，我必须让他接受自己的状态，然后愿意去服药才可以。
1: 对，
0: 因为如果我们如果这个他不曾内心接纳自己，接纳自己，哎，我觉得我这块是需要帮助的，那他可能对这个药物吃的就不会那么规范。我可能就说，哎，我现在着火了，我现在有大火，哎，医生帮你扑灭了以后，马上又停了，那他不停的回来找我们解决问题，那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会感觉到成效不足。那我们是一般就是来了以后，我们要首先进行一个疾病的宣教，对他进行一个药物的一个宣传，不论是焦虑症还是抑郁症，这个药物治疗，如果是医生开出了处方，那应该是必要的。但是这个治疗那个药物的不良反应，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可能就是恶心啊，胃肠道的症状是比较突出一些啊，有的可能是镇静作用比较多一些。那有的人可能我睡眠不好，因为这个镇静作用对他而言其实不是一个不良反应。
1: 就他特别爱睡觉了，就
0: 对对啊，但是他本身睡眠不好，其实对他而言是一个好的作用。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经常会遇到的心理不适的感觉。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

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

0: 品牌，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2: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呢正式动工了。
3: 3、2、1，
1: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4: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
6: 我一般就会说不让患者看说明书。我记着我刚上学的时候，我们学内科，胃肠道内症，我们的老师上课之前先跟我们说，下课不许来问我问题
5: 啊。
6: 因为我们当时就很纳闷，这个老师怎么突然就说这样的话。多年以后我理解了，因为他给我们讲的就是那个胃肠道症状那一块。

0: 看，这是一个药物反应方面，还有这个治疗的时间多久，不论是抑郁症还是焦虑症，那我们这个治疗它也是分期的，比如说急性期、巩固期跟维持期，这就像扑灭大火，我们把大火扑灭了，还有火星我们也要扑灭它，然后才去建立防护林，去防护，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我们的药物在急性期那一定是要给它扑灭大火的，那扑灭大火以后可能还有一些残留的症状，那我们要通过不停的规律的来复诊，那医生去调整这个药物的剂量，去把这个火星给扑灭。
1: 是
0: 啊，扑灭以后，那我们还要建立防护林，防止它再发生火灾。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在把火星扑灭以后，那我们这时候我们的心理治疗啊，就会可能跟上。那我们就也有一个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那么一个时间，完成了自我成长，就学会了自己去调整心情、管理情绪的这种方式方法。那我们这个药物就可以慢慢的去撤掉。
2: 撤下来。
0: 嗯。但是你要突然撤也是不可以的，精神科的药物它是作用大脑受体的
2: 啊，大脑受体。
0: 对，我经常跟患者说，我们的药物就是一个无维和部队。我们出现了问题，是因为我们大脑的物质不听话，出现了紊乱，出现了乱排队现象。那我们的药物就是我们的维和部队，它进去以后要进行一个维持秩序。那我们这个秩序维持好了以后，我们要让这个自己的大脑要重建秩序。那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个维和部队要观看疗效，然后逐步撤离。你突然撤离以后，队伍又乱了。我们需要的是逐步撤离。哎，我撤出一段时间，那看一下你这个自己的维护的很好，那我们再撤一步，这逐渐的把药停了。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说说精神科的药，这个治疗上是讲不能突然加减停的。那从药物的这个原理上讲，也是不能加减停，因为我们那个药物作用大脑受体，但我们这个突然撤离以后，它会有一些撤药反应，比如说恶心啊、晕呀、或者是心慌啊、手抖，那这样的症状一撤以后，我们会觉着，哎，是不是这个疾病又加重了，或者又出现了？有的人就会认为，你看这个药我离不开，你这个药有成瘾性，我不能用。所以说这块的话，这是需要一个对这个疾病啊，对这个药物进行一个认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2: 您刚才还说了哈，我们的精神科的药物是针对大脑受体的哈，
0: 对，
2: 可能

0: 说，但是说我们医生我们会经常的去检查，
1: 嗯，
0: 这个检查医生会这样掌握频次，因为他会根据你药物的剂量啊，药物吃药的时间，整类进行一个复检。如果我们的肝脏经常加班，有可能会哎这个适合我的这个强度适应了以后，我们就会没有不良反应。但可能有的时候在急性期，我们突然让我们加班，我们不太适应，会出现那一过性的肝肾损害。嗯，但我们经过一个调整药物的剂量或者跟

0: 一些小方法，比如说我们用纸袋套住鼻子呼吸等等的哈，是可以这样吗？我们要请教请教您，您赶紧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
1: 就是您刚才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呼吸性碱中毒，我们不停的往里头，
0: 对，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使劲想往里倒气儿，
1: 但是我们倒不进去多少气儿，那么呼出去气很多，呼出了好多的二氧化碳。

0: 关系，如果我们真的，我们一定要去看医生吗？可以自愈吗？
1: 既往有没有过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如果是第一次发作，那我还是建议去医院去筛一下。我们一般人没有这种医学背景，他判断不出来我是躯体的问题，还是说我这个精神状态的问题。
0: 是的，所以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以往在平台上，我们给大家推荐过肉松饼，而且这个产品卖的特别的好，大家反馈也非常的多。
1: 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是实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啊，是特别实用而且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有道的无蔗糖肉松饼做了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也要感谢我们北广的这些听众们。因为买回去之前的这个肉松饼吃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再跟厂家说你这些我们的听众要求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的无蔗糖肉松饼。你看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儿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儿的，有面皮儿的，但是很少有

0: 199块钱，和每个肉松饼1.5块钱，打五折还转弯了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我建议您多订一点哈，因为这都是独立包装的，都是塑装的，
1: 也放得住，
0: 搁的这个日常的地方就行，也不用搁什么冰箱等等等等的，所以它这个放置非常方便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肉松饼呢，一个是它因为升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看啊。1.5块钱一个，如果说比如说今天觉得有点饿了，或孩子回家了以后着急的就是想吃点什么东西，嘴里边这个馋了，有时候不是饿了就是馋了，一两个肉松饼
0: 够，
1: 基本就够了。一天呢，和1.5块钱，或者说3块钱左右，这个小零食就够了。
0: 而且140来个，且吃呢，
1: 且吃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有的时候，比如说姐们啊、哥们啊什么的出去，去个公园，或者早上什么的去哪遛弯儿似的，这个带着点儿，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特别
0: 带两三个也行。
1: 上班的时候您带两三个也行，特别干净，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呢，一个一个的全都是这个真空的，您放心去储存，放心去携带就没问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会有道的这个升级版的。

0: 也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

0: 穿城而过，曲折弯绕的南川老街也是在运河的怀抱中。它位于沧州主城区啊，东接南湖，西依运河，背靠南川古渡，总建筑面积呢是 4.6 万平方米。走进南川老街，南川楼、朗云楼静静的矗立，老街上古色古香的院落鳞次栉比。进南川老街朗云楼啊，就感觉是像走到了江南风格的园林当中，那是一种典雅秀美的感觉。
1: 嗯嗯嗯。
0: 啊，可以说南川老街是沧州运河文化的精华浓缩了。
1: 哎，说的太好了。你看外地的朋友如果说到了这儿哈，我觉得都会感觉这两座楼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历史感。其实啊，这历史感还真不是听起来而已。
0: 没错啊，历史上的南川楼呢，始建于明嘉靖初期，为长芦盐运司工产，它见证了沧州盐运和漕运的发展。想当年啊，往来商贾行人在此是饮酒作诗，确实是留下了不少的佳话。不远处呢，就是朗云楼，它呢是始建于明朝，因吕洞宾曾有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的诗句而得名。一座紧邻运河，一座是与南湖相依。南川楼和朗吟楼两座古楼呢，既是南川老街的标志性景点，也是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了。它们古韵雅致，底蕴深厚，在夏日的运河畔焕发着光彩啊。
1: 嗯，你看说到明楼哈，我觉得咱们可不只是有南川楼和朗吟楼哈，我们还必须要有
0: 清风楼。没错啊。南川老街的南川楼、朗吟楼和大运河畔的清风楼啊，是呈现了三足鼎立之势。
1: 哎，
0: 啊，相距不过500米。
1: 嗯，
0: 啊，这种明楼扎堆啊，荟萃一城的情景，在大运河沿线众多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1: 哎，
0: 清风楼呢，始建于晋朝，矗立在运河边，三座古楼各有各的故事和韵味。
1: 嗯。
0: 我们在夏日傍晚，您如果站在运河边一眼望去，那三座古楼与波光粼粼的河水交相辉映，就是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特别的强烈。
1: 哎，没错。如果说大家觉得不过瘾哈，您可以登上高楼，鸟瞰两岸的风景，远望大运河蜿蜒而去。哎，我相信这个时候您一下子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文人墨客会在楼上留下这么多的优美动人的诗篇。
0: 嗯，可以说是一眼望去尽收眼底。
1: 哎，
0: 就是有别有一番风味啊。
1: 没错没错。
0: 如果说来南川老街呢，只登三座明楼，确实是有些单调。
1: 哎，
0: 那么在南川老街，我们还汇聚了美食、文创、潮流、民俗等多种元素，啊，融入文创手作呀、演艺演出等等啊，也是增添了浓浓的城市烟火气。
1: 嗯，
0: 再现了大运河畔的繁华盛景。您可以逛逛市集，品品美食，看看展览啊，还有我们的文创，听听我们的音乐啊，有吃喝，有玩乐，有交流。在南川老街呢，既能沉浸在市井烟火的简单快乐里，我们又能投入到运河文化的独特韵味中。
1: 嗯，没错，很多年轻人喜欢晚上来哈，因为这个鼓楼的这个灯光一亮起来的时候，加上我们现在运河两岸可以说是歌声、笑声、叫卖声交织在一起，真的是特别有生活气息，就好像穿越到了古代的繁华夜市哈。
0: 是的，这条浓缩着城市历史的老街道，一头是连接过去，一头承接未来。

0: 园都有各园的特色，如果说我们要给大家做推荐吧，说实话啊，真的挺难取舍的，
1: 真的太难取舍了。咱们就挑几个有代表性的，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好不好？比如说我们的秦皇岛的园里哈，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浓缩版的山海关，这个城城低台了。
0: 对，
1: 远远望去呢，城城蜿蜒起伏，蔚为壮观。在城城的最高处，也是仿建了明朝将领戚继光所创的空心敌台啊，戚帅楼几个大字是非常非常的醒目。如果我们带小朋友去，他们能在长城上跑上跑下啊，也会玩得特别开心的。
0: 对，我觉得哈，这个张家口园也很有特色，一道城关巍峨雄踞，一座城台俯瞰全园。雄伟壮观的这个城墙和这个城台，把人们的这个思绪就好像带到了遥远的塞外边关。我们踏入到这个青砖修筑的城中，一眼望去是洁白的奥运圣火台和奥运五环啊，还有一条冰雪廊道凌空而起，连接坝上坝下两种生态景观。虽然说2022年的冬奥会过去了哈，但是那种冰雪激情在这里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的，既有长城文化又有冬奥的元素，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太巧妙了。
1: 其实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张家口园的这个特色哈。还有更巧妙的，以风雅汉唐为基调的石家庄园呢，褐色的建筑外观开阔大气，行走在其中啊，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汉末艺术气息。在廊坊园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微缩版的北运河景观。那么在王家摆渡口驻足，旧日码头渡口的商贸繁华就似在眼前。金门闸的设计呢，也是彰显着古人水工的智慧。
0: 那承德和保定的园子呢，你有没有什么感受？
1: 游承德园的时候，避暑山庄堆山埋水的造景手法真的是令人惊叹啊。坐在这里呢，可以我们静静的去感受山小云松溪谷带来的自然气息。那么夏天去承德园呢，你真的能体会到避暑的意境了，要不人家叫避暑山庄吗？
0: 真的是。
1: 在定州园里呢，有一间茅草屋和一间小院，相传是仿照苏轼在定州任职时居住的院落所建。还有以孟沁红楼建筑格局为主题的唐山园，红绿蓝等艳丽的色彩仿大观园的布局哈，将观者带入红楼意境之中。很多红楼梦的爱好者呢，也是专程来打卡。在符合印象保定园四柱三间冲天式牌楼，透着清新雅致。邢台园中的清风梅苑，漫步和风桥，览园中盛景也是令人心情愉悦。穿过邯郸园，明泽宋敬八景映入眼帘，看宋式建筑，满眼的是雕梁画栋，别有一番韵味。
0: 真的是，就是每个景点吧，都是精彩纷呈。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仔细的逛一遍，一天真的是逛不完的。
1: 确实。我们还有新纪园，清秀温婉有灵气，以当地的玉石文化为线索，以新纪著名的玉雕大师宋建国的山子雕西园雅集为切入点，画画入园啊，还有我们的衡水园以运河记为主题，结合礼孝文化，也是呈现了中国传统园林意境之美。此外，园内的运河风光带以及专类植物展

0: 乃至世界上年代单体浇筑的室外大型铸铁文物。
1: 嗯，关于铁狮子的用途呢，历来是说法不一的。
0: 嗯，
1: 像文殊座、镇城池、李威仪、解水患等等哈。总之呢，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地理位置、特别大的体量，让人们赋予了它许多许多的功能。
0: 哎，我觉得啊，就是很多人以为这个公园只有一头铁狮子，那我可能进去半小时就出来了。哎，其实如果说您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我们这里除了可以看铁狮子，还能让您走进真实的沧州古城，够您逛上两三个小时的。
1: 确实这个景区是很大的。
0: 嗯，对，我们这个景区里边比如说有这个考古勘探区啊，古城印象区啊，还有这个文化展示区啊，这个展厅是各具特色。尤为值得一提的就是文化展示区，因为它是作为核心景观区啊，这里面呢主要是有民间文化馆、铁钱库、铁狮和旧城文化展览馆，还有铁狮文化园和古城文化广场五个部分。那其中呢，民间文化馆呢主要是展示旧城实景以及和旧城相关的民间故事等内容。

0: 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那时候守城的一个重要武器了。有小的呢是只有一斤多，大的呢是有十多斤重啊。站在雷石堆前呢，您就能想象出1000年前的攻城守城之战是何等的惨烈了。
1: 嗯，这个公园的深度哈，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很多朋友可能说知道我们沧州是因为《水浒传》里边的林冲发配之地，是吧？
0: 没错，
1: 苦海延边。
0: 哎，这也是沧州旧城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了哈。《水浒传》里呢，林冲刺配沧州道的故事呢，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旧沧州城内呢，是建有林冲庙的，东门外的马场据说是。

0: 那么这个清凉的话，我们去哪里感受一下清凉呢？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必须是去到一个凉爽到不想走的地方了，就是我们的南大港湿地。这可是咱们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它位于沧州东北部， 总面积是7500公顷，超过了10万亩。 2024年7月呢，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夏天来这里啊，最大的感受那就是凉快、清新、治愈了。
0: 哎，我听说这个南大港湿地哈，它不仅是自然遗产，还是候鸟的重要驿站呢。
1: 哎，没错，南大港湿地呢，是东亚到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的停歇地和中转站，也是众多珍稀水鸟栖息繁殖地。 这条线路呢，是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中候鸟数量最多的一条。每年的2月下旬到4月上旬，以及10月上旬到12月中旬，大批候鸟在此停歇觅食，每隔5到10天呢，就会更替一批不同。

0: 哎，那具体可以玩什么呢？
1: 您可以拥抱渤海湾的清凉海风，开启一场酣畅淋漓的海滨狂欢。赤脚踩在沙滩上，您可以去感受海浪拍打在脚面。我们也可以租一把遮阳伞，躺在沙滩椅上发呆。我们带孩子去堆沙堡、捡贝壳，我们可以喜欢刺激的可以去玩我们的摩托艇、香蕉船。金沙滩旁边呢还有贝壳湖公园，我们可以去划船、赏荷花。如果说您玩累了啊，您可以去品尝我们刚刚上岸的皮皮虾、梭子蟹、清蒸、辣炒、蒜蓉。我觉得怎么做都是鲜美无比啊，一口下去全是大海的味道。
0: 那大家可能听到这儿就会觉得
1: 流口水了。
0: 哎，对对对，而且还会问说海鲜贵不贵啊？
1: 啊，确实哈，我觉得我们在海边海鲜都不会太贵的哈。我们黄骅港呢是北方重要的渔港，海鲜价格比起北京、天津真是便宜了不少。您可以自己去海鲜市场买，然后去找餐馆加工，也可以直接在渔家乐点餐。还有很多老字号的大排档啊，吹着海风，吃着海鲜，特别爽。
0: 哎，就是要的这个鲜啊，
1: 就是要的这个鲜。
0: 对，而且从我们沧州市区呢，如果说去那边哈，自驾大概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啊，也可以坐高铁到黄骅站，我们再打车。建议安排一整天，比如说上午我们去金沙滩玩水，中午吃海鲜，下午去贝壳湖或者说南排河渔港去看看，哎，傍晚再返回。如果说想住一晚呢，海边有海景民宿，晚上也可以听着海浪声入睡。哎呀，好美啊，是不是？
1: 哎，真的是，你就感觉是身临其中。
0: 哎，好，我们视线拉回来，声亮，你看啊，我们沧州是举世闻名的杂技之乡，所以夏天来沧州，杂技也是要必看的呀。
1: 太对了，夏天来我们沧州啊，一定要沉浸式的去感受杂技艺术的无限魅力啊！我重点推荐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吴桥杂技大世界，第二个就是吴桥杂技
0: 欢
1: 乐
0: 城。哎呀，推荐很棒。
1: 就是我们吴桥杂技大世界呢，是经典园区，国家四 A 级啊，里面有江湖文化城、魔术迷幻宫、马戏游乐园等等哈。您可以看一看传统的撂地杂技、三仙归洞的鬼手、登大纲、飞叉、顶碗等等等各种杂技表演，真的是会让你目瞪口呆、目不暇接啊！每一场演出呢，都会让人惊叹不已。
0: 没错，我觉得这里呢更像一座活的杂技博物馆，适合喜欢传统艺术的游客，尤其是带娃出游的绝佳目的地。孩子真的是看的会目不转睛。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吴桥杂技欢乐城呢，是我们2026年五一全新开业的。那相信啊，它已经上了热搜了，是不是？
1: 没错，
0: 这里呢
1: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了。
0: 对对对，这里呢将传统杂技和现代科技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
1: 没错啊，整个园区呢是按照一区五聚五广场六街多节点布局啊，您可以穿梭在

0: 个小口，然后把生鸡蛋灌进去，捏紧口子，再放回油锅里炸到金黄。那么炸好后的老虎呢，面皮金黄酥脆，外焦里嫩，里面的鸡蛋是鲜滑 Q 弹啊！一大清早起来，来一个炸老虎，配上一碗老豆腐或者说是豆浆啊，那叫一个舒坦。
1: 嗯，我其实个人更喜欢配老豆腐，我觉得更有味儿哈。
0: 我觉得丸子汤也可以。
1: 可以。你看为什么叫炸老虎呢？你说它跟老虎有什么关系？
0: 嗯，这个名字的来历是特别有意思。跟我们沧州民间工艺品布老虎是有关的。过去呢，大人们为了哄小孩啊，用黄布包上棉花，缝成小枕头状，再绣上老虎的眼睛、鼻子和那个王字，就成了布老虎。因为老虎在民间有驱邪避灾、平安吉祥的寓意，那么咱们的炸老虎呢，炸出来之后四个角是饱满丰厚，中间的肚子圆滚滚鼓囊囊的，就特别像那种胖嘟嘟的布老虎。
1: 还真是
0: 啊，所以说老百姓就给他起了这个形象又吉祥的名字，炸老虎。
1: 原来是把这个好吃的做成了萌宠的模样哈。哎，不过以前哈，我就觉得特别不理解，很多人在炸油条、炸老虎摊位前排队，就很纳闷儿，就是其他的城市难道没有吗？哎，前一阵子我就问了一下我外地的朋友啊，他们说真的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的。你看我们刚才说了火锅鸡呀，包括我们还说了我们的炸老虎啊，其实这些哈，听起来都是硬菜。那夏天呢，可能大家更喜欢一些清爽一点的美食。
0: 有吴桥公面，细如发丝，煮出来呢是清汤挂面，加点香油和醋，特别适合夏天没胃口的时候啊。还有就是全卤面，面卤和菜码就能满满的摆一桌子，应该算是面条中的满汉全席了。除此之外呢，面花、扣碗还有七美香肠、老菜，每一样都是沧州地道风味。
1: 好，盛亮，你看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不能再跟朋友们多聊了哈。最后，这样，你对京津冀的朋友说一句话。
0: 好，这个夏天来沧州吧，到运河边吹吹晚风，到铁狮前感受千年国宝的震撼，到湿地里听听鸟鸣，到金沙滩踏浪逐海，在杂技表演中感受神奇，在烟火美食中品味幸福。沧州的夏天有绿意，有海风，有文化，有美食，更有穿越千年的镇海吼在等你。我们在这里等风也等您。
1: 嗯，好，感谢盛亮的精彩分享哈。那么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于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欢迎大家来沧州过夏天。